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0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国希，打开本周人物谱。本月16名香港青年肩负起光荣嘅任务，陆续奔赴联合国履职。香港特区政府同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今个星期二共同举办发布仪式，祝贺第三批由国家推送嘅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系统任职。16名青年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同肯尼亚内罗毕嘅办事处任职，人数为历届之冠。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个体现了国家的深情厚爱、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香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崔建春表示，希望各位青年朋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将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始终怀住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勤勉履职，担当作为，不辜负国家的信任，特区政府的嘱托，在各领域深耕细作，真正成为行家里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香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李家超寄予各位即将赴任的青年同事心系国家，当好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排头兵，心系香港，当好推动特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心系世界，当好联通内外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香港派出到国际组织任职的青年公务人员，凝聚了香港在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16名公务人员来自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渔农自然护理署、政府统计处、土木工程拓展署、香港海关、律政司、机电工程署、香港天文台、香港警务处、知识产权署、地政总署和廉政公署，本月起陆续启程，为期两年。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助理秘书长、财经事务翁奕浩是第三批获推。

0: 线的青年公务人员之一。他将到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业务资助部特别行动司任职。翁奕浩说，代表国家到联合国系统任职，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即将开展事业上的新旅程，心情既紧张又兴奋，期望可以在联合国这个多边组织学习和获取工作经验，拓宽国际视野，回港后将经验和同事分享。香港特区政府渠务署工程师吴铁浩是上一批赴联合国系统任职的青年公务人员，在联合国秘书处业务资助部副秘书长办公室绩效和分析处工作。任职期间，吴铁浩曾参与制作和运行其中一个部门的资料分析工具，相关工具可以继续帮助其他人员处理日后工作。他直言这个是在该岗位工作的最大成就感。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国希，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今个星期最幸福嘅一班人就莫过于系参加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嘅师生。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个星期三成功举行。正喺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嘅神舟23号乘组指定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载荷专家黎嘉莹同港澳学生展开天地对话。从飲食、运动、睡眠、种菜等空间站的日常生活，到领湿毛巾、乒乓水球对打等失重状态下的有趣实验，再到天地之间热情欢快的你问我答，一幕幕新鲜有趣、温馨动人的画面定格在香港青少年的脑海中，激起逐梦苍穹的勇气，立下报国之志。举办活动主课堂的香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是黎嘉莹的母校。在太空授课活动进行之前，该校学生以写集体家书、设立留言墙等方式表达自豪之情和对黎嘉莹的祝福。有学生感慨，黎嘉莹的飞天之路令他们明白，青春最好的模样是不负韶华，以学识立身，以初心逐梦，以汗水奉献祖国。天宫课堂令现场参与主课堂的香港青年联会副主席施俊康非常动容。他讲到，国家从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现在有一众航天员在空间站上进行实验，再到港澳市民亦都能够真正融入航天事业，以专家身份在太空同学生对话，令港澳市民感到非常荣幸。相信很多同学同航天员进行天地对话后都会燃起航天梦想。香港多家学校组织师生观看集体授课直播，校园内航天热情高涨。中华基金中学特别举办天宫课堂航天科技主题学习活动，学生一边观看直播，一边在地面同步复刻科学实验，观察地球重力和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物理现象的显著差异。该校负责人表示，天宫课堂将前沿的航天科技和日常科学教学紧密结合，是推动航天教育和培育学生科学素养的绝佳载体，更能够令到学生体会国家发展，加强学生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国民身份认同。香港培侨中学当日组织约900名师生观看直播。该校初三学生萧同学表示，太空领湿毛巾实验令到他大开眼界，对黎嘉莹的励志经历印象深刻，鼓舞他正确对待眼前的困难，面对逆境要坚持不放弃。香港圣公会林户纪念中学学生陈景林表示，天宫课堂给他很大震撼，对国家航天成就非常自豪，心情非常激动。他说，这次活动令他对太空微重力环境下物理现象的科学原理有更大兴趣，希望以后更精进这些科目上的学习，有一日可以加入航天科研事业。港专学院及香港专业进修学校于校园内设置多个直播点，组织广大师生一同观看直播。该校校长陈卓熙表示，天宫课堂不单止展示了国家在前沿航天科技上的强大实力，更是联结港澳青年和国家发展的重要科学和精神纽带。学校正积极考虑结合低空经济、航空及航天经济等前沿领域开办相关专业课程，全力为香港及国家培育具备宏大视野的优秀人才。 天宫空间站搭载的天运相机是首个进入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科研载荷，亦都是

0: 呢一次太空售货活动嘅重点。作为天韵相机嘅牵头研制单位，香港科技大学师生高度关注呢一次活动，当日喺校园内收看现场直播。科大师生表示，课堂激发了本地青少年及青年对航天事业及科学的热情，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优秀青年参与到国家的建设之中。香港科技大学知识转移办公室经理技术发展蔡尚卫曾参与天问一号、嫦娥五号、嫦娥六号等国家航天项目，协助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他表示，黎家莹上太空令香港市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和国家顶尖科技事业紧密相连，归属感得到提升。自今年6月起，香港特区政府以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同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科普教育与宣传活动，令市民有更多机会了解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特区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贡献，激励青少年投身创新科技领域，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当学生目睹国家的航天崛起，本地科学家与在学专家积极参与国家航天任务，他们在认识国家前沿科技成就的同时，自然而然就深化了对国家的归属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发展30几年以来，每一步都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奋斗精神，期望年轻一代能以航天员为榜样，努力装备自己，敢于追寻梦想，用智慧和汗水为服务国家建设航天强国而努力，为中华民族开创精彩篇章。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的人物谱。9月4号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男子 T36 级400米决赛中，肇庆代表团邓培晴以 57.31 秒的成绩率先撞线，打破省残委会纪录，强势夺金。出生于1996年的邓培晴患有先天性脑瘫，身体四肢不协调，但他自小热爱跑步，展现出很强的运动天赋。在校时，他的跑步测试成绩就比较突出。2008年的一日，电视里面正播放北京残奥会田径比赛，正在翻紧小学的邓培晴被勇敢追梦的残疾人运动员震撼，在心中埋下奥运梦的种子。人家做得到的，我亦都一定能够做得到。之后，他就开始利用课余时间练习跑步。2018年广东省残运会召开在即，肇庆正招募田径运动员，邓培晴主动自荐参加比赛，那个是他首次参加广东省残运会，就一举勇夺五金，打破三项省纪录。正是这次运动会令到教练胡正官发现了邓培晴这个好苗子，并极力邀请他加入自己的训练团队。2019年邓培晴正式成为一名残疾人运动员，走上和训练比赛为伴的竞技体育之路，他亦都付出了远超常人的汗水和艰辛。邓培晴说，从小学到初中，自己一直都很内向，亦都会因为身患残疾而感到自卑，但是接触到田径比赛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心态亦都变得积极了。他说，我喜欢奔跑的感觉，所以无论训练有几辛苦，我都会坚持。2021年邓培晴在东京残奥会男子100米 T36 级决赛中，以11秒85的成绩打破残奥会纪录，并夺得金牌。其实在出征东京残奥会前，邓培晴的右脚不慎咬柴，当时脚伤还未完全恢复，赛前队医还在为邓培晴治疗伤病，他的双脚绑满了黑色的肌贴。在那一场夺金的百米决赛中，当邓培晴爆发出最高速度的时候，腿脚伤病又被触发，赛后疼痛感再次袭来。他说，扑尽全力跑的过程中不记得痛了。虽然遇到了很多挫折和困难，但邓培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他说，目标坚定，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做，勇敢面对一切，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奇迹。 残疾人亦都可以同正常人一样

0: 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国希，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7月3号一大早，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面充满了欢声笑语。今年二卡社区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党支部书记胡亚军从北京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证书和奖牌。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于2006年正式挂牌成立，胡亚军担任社区党支部书记。这里是满洲里市距中俄边境线最近的底边多民族社区，面积155平方公里，陆地边境线 15.18 公里，水上边境线 5.34 公里。在区里面还有满洲里二卡国家湿地公园。早年二卡的群众靠种田维持生计，生产模式受气候条件制约严重。胡亚军说，冬日漫长，老百姓闲嚟无事，就大多只能够饮下酒、打下牌消磨时光，精神面貌比较松散。只有将大家拧成一股绳，才能够守好边境、护好生态。2007年起，根据这里种植粗放、季节依赖性强的实际，社区党支部积极争取项目资金，逐家逐户推广大棚种植。胡亚军介绍，通过将党员嵌在产业链条里面的方式，帮助种植户解决了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困难。如今二卡社区800几个大棚连天绵延，其中暖棚有190几个，纵使数九寒冬，棚里面的生产依然能够热火朝天。72岁的居民赵玉杰讲道，以前种田受天气和市场行情波动影响，收入好不稳定，而现在自己家有五个大棚，一年稳定收入将近6万元。现在看党支部指的路子是对的。当初胡亚军劝赵玉杰发展大棚种植，他还犹豫不决。2020年看着社区发展得越来越好，赵玉杰主动找到胡亚军，表达了自己渴望加入党组织的热切心愿。2023年年近七旬的赵玉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思想觉悟亦在度不断提高。二卡社区党支部以三会一课党小组会议为基础，搭配线上党员五分钟微课堂，常态化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为党员成长赋能塑形。咁此外，党支部结合二卡实际，打造咗田园课堂同小红船边境特色党课，有效提振咗党员嘅干事热情。社区党支部仲总结出思想联扎、治安联防、项目联建、服务联动嘅四联工作法，推动社区面貌发生咗有目共睹嘅变化。76岁嘅老党员严喜湘讲道，而家社区人人都系保洁员同河护长，随手执垃圾、义务巡护湿地成为了常态，大家护边意识亦都强了，家家都有望远镜，出外做嘢的时候就望住边境线的情况。为了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2025年立冬，赵玉杰带着一班年轻新抱望前望后，在社区组织百家宴。邻居们听到消息，纷纷从屋企里面带来食材，比餐台又添了10几道菜。令胡亚军尤为难忘的是2024年的新春晚会。排练节目那时，居民毛德元主动找来，他说，胡书记，我想唱首歌。2023年4月20号的一场跨境草原火灾，将毛德元的房屋付之一炬，家当全部被损毁。正当他绝望之际，胡亚军和同事赵学伟各拿出500元为他添置衣物。在社区协调和帮助下，当年秋天毛德元就住进了新居。演出前夜，从未登过台的毛德元好怕演得不好，在新屋里面排练了整整一夜。舞台上毛德元的歌声高亢而真挚，台下的人不约而同地打起拍子，从细声跟唱到放声齐唱，气氛越来越热。胡亚军说，那一刻见到大家心咁齐，我们都特别感动。在社区工作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时时刻刻将老百姓鸡毛蒜皮的小事装在心入边，才会收获大家对社区的认可和支持。往后我们支部党员会继续

0: 传递好党中央声音，守护好祖国边境线，用心做好群众贴心人，在社区入边好好干事。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在北京，杨九雄经营着一个家电维修铺，在科春社区一扎根就是30年。转眼时间30几年过去了，从小样到老样，杨师傅整好的电器少讲都有几万件，隔离邻舍整下整下亦都变成了亲人。早上8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转入距离不过100米的科春社区，时间就似乎慢了下来。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之间，有一间不是几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五花八门，电脑、电饭煲、风筒、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3: 那个厨师机能修吗？
4: 厨师机什么故障呢？
3: 不，厨师应该那个压缩机不行。
4: 你留个电话，
3: 好，
4: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3: 对，
4: 咱们再修。
3: 好的，
4: 行吗？嗯。
0: 一台老式钻石排风扇喺度呼啦啦咁转住，工作台之外勉强仲能够打开一把折叠椅。杨九雄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入边，除咗春节翻乡下嘅20几日，早8点到晚8点，呢间小店嘅灯总系亮住。
4: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的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了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哎，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了？
0: 小店搬嚟科春社区系喺1997年，嗰一年中关村大街都仲叫白宜路，路边种满咗高大嘅白杨树。
4: 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1层、2层，最高3层，卖电脑的。传电脑，能够说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0: 开张嗰日啱好系7月1号，啱搬过嚟就有顾客急匆匆要整电视。
4: 他说：“你赶快把我的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给香港的直播。”那星期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升起的时候，升起杆里面还有一个玻璃眼，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5星红旗啊给吹出来了，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0: 那个细节杨九雄一直都记得。1994年来北京之前，他在武汉学了一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整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得多。
4: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啱啱到北京，杨九雄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一份工作，踩着单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之后，他的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两人决定自己做。第一个落脚点就在中关村科园社区，那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经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的头3个月，两公婆呢就没有接到一单嘢做。转机是来自一部录像机，一位叫做黄英智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整不掂，最后就拿到了他们店入边。段小芳
5: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哎呦，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0: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雄夫妇后来总是讲到，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整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班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4: 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 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

0: 要，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说让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1: 仲有一位老人叫做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之后行落嚟喺屋企义务帮同事整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0: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的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说你想想你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来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1: 电器似乎永远都整不完，杨九雄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整不好亦都不收钱。夫妻小店怎样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扎下根呢？老人们也都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2: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生根下去。
1: 三十几年，杨九雄整好的电器少讲都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悭钱，而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0: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段缠一下缠好了，其实那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看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的，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了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着它，你还必须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后来是收了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1: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整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入面有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识调他上门调，手机里面塞满了删不到的 APP 他帮忙清理，甚至锁匙留下了在屋企，还需要他爬墙入去开门。
0: 85楼有个老太太，人她那么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她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她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她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个外边啊坐着聊天，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一开我这是把她送来的呀，帮她挂号。
1: 段小芳的手入边总是拎住一大串锁匙，叮叮当当。这个是比什么都要重的托付，居委会将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的魏嫲嫲也都将屋企门口的锁匙是塞了给他们。
3: 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4: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得多，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你看我们家来客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客人住，要是放我这好多年了，
3: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1: 前几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令小修小补规范有序，两公婆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入边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将小店留下。
0: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知道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的土特产，就是我们饲养的那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1: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开辟了一间铺，房租也都免晒，门口挂了个牌，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嗰阵时，老人们总会喺。

0: 喺小店门口嘅杨树底下倾偈，周边嘅上班族通过互联网嘅宝藏小店推荐，张信张仪咁揾咗过嚟。
1: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2: 已经能放了。
1: 哇，杨真的太牛了，点赞点赞。好了，
2: 这有什么点赞是我的工作。
1: 多少钱，师傅？
2: 20块钱，穿过来扫一下就行。
1: 到了啊，师傅。
2: 来一
1: 个，祝您生意兴隆啊！
2: 好，谢谢你。
0: 30年，小店整嘅电器换咗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冇变过。
2: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选择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选择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点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啊。
0: 30年，百宜路变成咗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咗高楼，科技仲喺度迭代。如果冇小杨家电维修，中关村都仲系中关村。但系如果冇咗小杨家电维修，嗰啲调唔出嚟嘅电视、转唔喐嘅风扇，或者就再都冇咗归处。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4: 早上九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7: 10次事故9次快，还有1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8: Oh no！
6: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7: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9: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7: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9: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9: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7: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0: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1: 早晨好，早上时间9:03，翻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高速方面，喺南二环勒流服务区位置往南沙大桥咧系有施工，现时系缓慢当中嘅噃。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惬意周末啦。
14: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咁多位粉丝，欢迎啦锁定我哋同车时代嘅周末版节目时间嘅。咁啊，好多车主咧最近都同我提出一啲嘅汽车服务方面嘅问题，咁所以今日节目啦同大家统一解答啊。嗱，有人咧就问到啦，平时办理年审啊、租车呢啲嘅业务啦，好容易犯错嘅，点解呢？因为或者佢哋只系睇价格，只系睇表面嘅福利，忽略咗合同嘅细节同埋啲隐形嘅条款。无论系家用车、新能源车或者是营运的网约车，其实讲真年审的标准完全是不一样的。至于租车的签约啊、事故的权责啊、退车验收入边啊，更加藏住好多的坑的。所以今天同大家第一 part 先来稳稳避坑，等大家悭啲钱合规运营，同埋能够避免踩坑的。 首先讲下大家一路或者存在嘅惯性思维，觉得所有机动车嘅年审流程都系大同小异，直接将燃油车加

用车嘅年审经验啦，套用喺新能源私家车或者营运网约车上边。唉，又或者呢一种嘅认知啦，好多车主去到检测站先至会发现，诶，有啲项目唔合格，现场过唔到年审，又要返工检修，啊，跟住咧又要二次预约，白白嘥咗好多时间同埋精力，仲要咧额外支付出一啲维修费同埋检测成本，好唔抵嘅。其实而家路上边嘅新能源私家车咧就越嚟越多，呢一类车嘅年审误区咧亦都系多嘅。好多电车嘅车主以为电车冇发动机就全程可以唔使检尾气，年审基本冇压力。但系真实嘅政策唔系咁嘅，只系得纯电动嘅车咧先至系免除尾气嘅检测。至于嗰啲插混啊、增程式嘅车型，仍然系要按照国标完成尾气嘅排放检验。呢个咧系绝大部分车主最容易搞错嘅核心知识点嚟。而且好多新能源车嘅年审重点已经全面倾斜到三电同埋底盘安全上边，检测嘅标准比油车咧更加严格。检测嘅人员会仔细检查电池包外壳有冇凹痕啊，有冇揩碰啊，有冇渗漏嘅痕迹，高压线束嘅护套系咪冇问题嘅，有冇破损移位，底盘有冇腐蚀，有冇拖底变形呢啲问题。林小车主啦，日常会行一啲郊区啊、乡村嘅烂路啊，底盘会出现轻微嘅拖底。当时开车冇乜异响，冇乜异常，就选择唔理啦。日积月累，导致电池包受力变形，线路咧老化松动，等到年审上线咧，或者会卡住过唔到嘅。原先细小嘅呢啲隐患拖住唔搞，后期咧随时会引嚟咧电池嘅故障啊、高压嘅故障啊，维修费哇慢慢声噶，代价好大。而电车嘅外观改装咧，常年亦都系稳居咧年审踩坑嘅第一位。而家好多车主提车之后，中意咧通过改装嚟提升颜值，比如话换大一个 size 嘅车铃啊，又或者加装车身嘅大包围啊，贴一啲透光率唔够嘅深色膜啊，呢啲都系年审高频唔合格嘅项目嚟嘅。无论系油车或者新能源车，外观年审执行嘅都系统一嘅国标，轮铃可以换，但系只能够同尺寸、同参数替换。但凡加大、加阔、改规格，一律系唔过嘅。咁而且咧，仲有啲车灯方面啦，色温啊、亮度、照射角度唔得嘅话，唔啱标准嘅话，一样系过唔到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同大家梳理下啲年审嘅最新政策，纠正你一啲老旧嘅认知啊。目前非营运七座至九座嘅 MPV 啦、SUV 啦，只要唔属于面包车，冇发生过重大受伤嘅一啲重大交通事故啊，冇非法改装嘅处罚记录，都可以享受六年嘅免检福利。而六年到十年嘅期间，只需要喺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上线检测，其他嘅年份都系直接线上申领免检标志就 OK 啦。而面包车又或者系营运车辆出过伤人事故嘅车辆，有违规改装记录嘅车辆，全部唔享受免检政策，必须要按时上市年审，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啊！特别系对于全职跑车嘅网约车司机，呢啲营运车年审亦都系重中之重嘅。呢一类车咧，完全唔适用于私家车嘅免检规则。比如话营运网约车车龄喺五年以内，每年必须要上线年审一次嘅；超过五年，每半年就要完成一次嘅上线年审。检测嘅项目咧，比私家车细致得多，同埋严格得多。除咗常规嘅灯光、刹车、底盘、轮胎检测之外，重点核查营运证嘅有效期啊、车载灭火器嘅压力啊、安全带嘅完整性、车窗嘅透光率、内饰嘅合规性等等嘅营运专属项目。好多司机咧，平时都系搏命去跑单，忽略咗一啲嘅安全配件嘅维护，导致比如话灭火器过期啊、车窗膜过深啊、内饰嘅改装违规啊，上线啊直接通过唔到，耽误你接单嘅进度，直接影响收入啊嘛。更加重要嘅就是，若果营运车一旦过期唔去审嘅话，系统会直接限制接单，唔单止有罚款扣分，仲会直接切断你嘅营运收入。对于靠跑车揾食嘅司机嚟讲，损失啦系非常之直观嘅。而家咧市场上边好多低价代办啦，净系做紧乜嘢啊？简单嘅跑腿上线，佢唔会帮你理咁多嘢噶，亦都唔会提前做啲专项嘅检测，将所有嘅车辆统一流水线去进行处理。好多隐藏嘅问题啦，等你去到检测站先至会暴露，你只能够被动咁样翻嚟整个啦，嘥时又嘥钱。所以咧代办年审，我哋有专属嘅通道，放心啊！
比如话我哋嘅畅价年检直通车啦，专门针对佛山车主同埋营运司机会定制服务，而且价格系比平时你自己去要更加优惠，比出边嘅代办更加优惠。出面啦，平時代辦啦，起碼都四嚿水到啊，有多添啊。而我哋嘅唱價年檢咧，原價係388蚊，但係我哋同車時代節目粉絲專屬全包價，只係需要338蚊，而且服務咧係覆蓋佛山五區，支持上門幫你攞車，審完幫你送翻部車翻嚟。上線之前咧，仲會提供專業嘅免費全車預檢，營運車輛亦都會幫你提前核對營運嘅資質啊、安全配件啊、證。证件有效期啊，提前化解绝大部分唔合格嘅风险，而且咧所有嘅检测流程啊，全部接入车管所嘅正规系统，啲记录咧系真实可以查嘅，合规可靠嘅，所以咧338蚊呢个咁优惠嘅价格，比之前啦平时平多100几十蚊。如果你需要办理年审嘅老友记，你只要打开你嘅手机微信，嗱记住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入到去之后咧，进入到车主服务板块，提交资料预约就得噶啦。咁啊预约咗之后咧，我哋会有专人同你联系，其他地方其他渠道享受唔到我哋节目嘅专属优惠价。记得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然后进入到车主服务板块就可以噶啦。咁讲完年审呢啲嘅高频嘅坑位，我哋同大家讲下网约车嘅营运板块啊。对于司机嚟讲，年审咧只系日常嘅小事啫，真正决定入行做网约车赚唔赚钱，会唔会蚀大底嘅，始终都系你嘅运营方式嘅。好多新人入行咧，净系租车啊，睇租金同埋赠送嘅租期，忽略咗合约嘅细则、试错嘅成本、事故嘅权责、退车扣费呢啲规则。签完合约之后咧，先至会发现，喂，好多地方都系坑嚟。首先讲下入行嘅试错成本问题啦。网约车咧属于高强度、长时间营运嘅工作，早出晚归，风雨无阻。节假日咧更加系高强度出勤，对于个人嘅作息、体力同埋家庭嘅时间分配要求都好高。好多新人啦，一时冲动，唔去体验，唔去评估，直接签咗个长租。跑得一两个月落嚟咧，发现自己根本适应唔到呢个行业嘅节奏。但系长租嘅合约违约金咧，好贵噶，想退车蚀好多噶。所以我喺度建议零经验嘅新手，又或者兼职司机，千祈唔好贪长租低价同埋多赠送，优先选择短期去租，确定自己可以稳定出车啦，适应到行业嘅模式啦，再升级嚟长租，呢个系最稳妥嘅避坑方式嚟嘅。同时签约咧，一定要睇清楚你一份合约，避免咧有贷款挂名啊、隐性负债啊呢啲咁样嘅行业陷阱。其次就是事故的权责划分，这个是租车最大的认知误区。很多司机以为只要部车买了营运全保，所有的事故都不用自己负责。但是真实的合约权责划分其实很清晰的。正常的合规驾驶产生的轻微刮碰、路面意外，先由营运保险全额赔付。但是如果是超速啊、冲红灯啊、疲劳驾驶啊、违规变线这些主观的违章行为引发的事故，所有的维修损失、处罚成本、误工的损失都是由司机自行承担。还有一个很容易忽略的隐形坑，就是出险之后第二年的保费会上浮的。市面上很多的租赁公司会将上浮的这个成本会转嫁给司机。而第三点就是退车验收了，这个也是租赁纠纷高发的环节。好多司机提车嘅时候嫌麻烦，跳过全车影相啊、录像存档，等到租期结束退车，租赁公司咧就列出一大串啊，我呢度花咗，嗰度嗨碰咗，咁然后双方各执一词，冇凭冇据，最终你只能够自己认嘅啫。正確嘅提车流程，你一定要对全车嘅外观、内饰、轮铃、底盘、电池，边角啲细节位逐一影相录像，保留翻完整嘅原始车况嘅记录。到租期到啦，只要冇人为嘅撞击啊，冇恶意嘅损坏啊，又或者处理干净全部嘅违章，咁你就可以顺利退车噶啦。好啦，咁讲到租车方面啦，我哋同车时代亦都帮大家网罗到啦正规嘅租赁公司啦，同埋非常靓仔嘅价格以及额外嘅福利嘅。比如话我哋今次同常林出行集团啦推出嘅租车嘅优惠方案，首先6个月
短租啊，送七日，呢七日咧唔需要你再额外俾租金噶啦。九个月中租嘅话，送十五日。

0: 12个月长租嘅话送20日。诶，呢个都未够喎。喺所有租期上边啊，额外再赠送多5日。嗱，咁大家咧可以根据自身嘅充电条件、出车场景嚟去拣选车型啦。咁啊，提供嘅车型，比如话屋企你有私人充电桩、兼职跑单嘅，建议你可以拣 ION 嘅原530或者 ION Y 呢啲车咧，悭电啦、灵活啦，同埋用车成本低嘅。若果你跑全职嘅，每日稳定出车嘅，可以拣魅580啦，或者 ION 嘅 S Plus。呢啲车空间阔落，续航稳定，适配咧全日进行营运嘅。如果你经常跑机场、高铁站接一啲专车单啊、豪车单嘅话，你优先可以拣豪柏 GT， 充电够快，续航扎实，大幅度减少你嘅误工时间。而且呢啲车咧，全部都系正规嘅营运商证有嘅低里程嘅准新车嚟嘅，车况靠谱合规，租金大概都系3000蚊上落一个月左右到嘅啫。咁对于我哋想对于我哋想跑网约车嘅朋友嚟讲，真系一个福利嚟噶。如果你想锁定我哋嘅叠加福利，唯一嘅正规渠道就喺微信。嗱，记得啦，打开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之后啦，然后揿车主服务就可以进行线上登记噶啦。如果你平时自己去门店单独签约，享受唔到额外再赠送多5日租期嘅福利噶，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呢个专属嘅优惠。好啦，分享完呢啲嘅实用知识之后呢，我哋听隻歌，转头返嚟继续同大家一起倾偈。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推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0: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纹丝，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0: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

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最近呢，我自己晚黑开车呢就好深有感触啦。咁大家呢唔知道啦，晚黑若果见到冇路灯嘅路，你够唔够胆开车呢？够胆嘅话，肯定你自己部车嘅车灯仲系个光亮度有返咁上下嘅。唔够胆嘅话，肯定唉睇都睇唔清啦。其实呢，好多车主呢遇到车灯光度唔够嘅时候啦，第一反应就话喂，不如我换对灯泡啊。於是乎呢，上网去查买一对 LED 灯泡直接换上去，觉得喂简单又悭钱。但是其实你唔知呢个做法呢会容易呢埋落一啲行车嘅隐患嘅。点解呢？首先第一个，一啲旧少少嘅车，原厂嘅卤素反光杯呢，佢系按照卤素灯泡嘅发光点位嚟设计。如果你直接替换 LED 灯泡，发光的中心点就会出现偏移，咁反光杯就发挥不到聚光的作用了。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哇，你在外边看下去眼灯好像很光，但是实际在车里面望出去，光线散开了，而且照又照不清，反而就撑住对面开车的司机。夜晚对面部车不停地斩灯去提醒你，再加上这一类灯泡连审不一定会过的，睇落好似简单啲，平平啲换个灯泡，反而会令到夜间行车嘅风险变大。仲有一个好多车主会忽略嘅情况，旧车嘅灯光变暗，好多时候嘅问题，佢唔一定系出现喺个灯泡上边嘅。当你部车用得五年以上，大灯嘅灯罩长期受紫外线照射，会出现发黄啦、雾化啦呢啲咁嘅情况。而若果你部车原先有透镜，里面的反光涂层经过长年大灯高温的烘烤，亦都会慢慢氧化剥落。当硬件出现了这两类的损耗，无论你换几贵的灯泡都没有办法从根源改善照明效果的。而市场上面部分的维修铺只是做灯罩的抛光处理。没错，抛光可以短期改善外观，一般3到6个月灯罩又回到原先变蒙查查。假如透镜涂层已经老化失效，就算你的灯罩翻新得再新，夜晚的照明效果仍然会大打折扣。而除了配件本身，施工的工艺亦都直接决定改灯之后的使用体验。升级灯光，这个方法可行，但是不是简单地将个透镜装落大灯入边就搞定。拆灯、封灯都需要在无尘的车间作业。如果操作环境入边灰尘多，后期灯腔里面就会积聚这些东西。还有固定的透镜的支架，如果不做加固的处理，平时你行一些颠簸的烂路，透镜会顿下顿下慢慢移位，灯光的光影会歪下歪下的。再加上现在新款电车和部分的油车的行车电脑侦测的灵敏度很高，如果解码器的匹配不到位，还会弹故障码出来，情况严重会干扰原车的电脑模块的正常运作。所以在这里阿 Ken 建议大家，若果真的灯光不够用，想升级的话，你不妨可以先做一次专业的灯光检测，找出真正的问题所在，再去考虑需不需要做升级的。我哋咧帮大家推出咗个车灯灯光体检嘅预约券，平时咧要一嚿水，但系咧我哋而家只系咁依象征式19.99嘅啫，嗱真系19.99啊！咁呢个体检套餐包括乜嘢呢？远近光嘅状态嘅检验啦、校正啦、灯光高度同埋左右水平嘅调试啦、灯罩透镜嘅密封检查、电器故障灯排除，师傅咧仲会结合你平时夜晚开车嘅实际场景，俾多啲针对性嘅改善建议俾你。咁使用规则咧就系一部车限一张券，提前预约，有效期30日。就算做完检测唔打算改装啦，都可以完成全套嘅检查，唔会强制消费。如果后续咧你进行灯光升级嘅话，呢19.99费用抵翻你嘅改装款项嘅。咁点样可以落单呢？放心啊，19.99嘅体验券，你可以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然后咧点击下灯光升级专区，就可以抢到呢个优惠噶啦。平时要成嚿水嘅。当做完检测之后，你确定啊，哎，真系有升级灯光嘅需求。咁今日咧，我哋准备咗3套适配唔同用车场景嘅方案俾你选择，而且落单升级嘅话咧，再赠送高品质嘅音乐 U 盘一只添。首先第一个入门嘅破晓版双直射透镜，原价系。

大致有冇问题，然后再俾尾款。第二个就是耀行版的四透镜，原价三常要跑国道啊、跑高速啊，又或者落雨天出车的频次比较高的。升级咗之后啦，呢套嘅四透镜近光铺光好阔落好均匀，远光中心点集中，散热结构咧再做咗加强嘅强化，长时间连续开灯，光衰退嘅控制表现非常理想，适合经常跑长途出行嘅家庭用车。落单嘅渠道一样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俾订金就 OK 啦。最后一套，哇，激光版啦，尊享版嘅真激光麒麟套餐，原价5980元，今日我哋节目价直接斩2000，只系需要3980。呢个属于系终极高阶方案嚟。激光大灯嘅优势啦，集中喺远光嘅照射射程，近光表现仍然系靠覆眼透镜架构，适合经常行山区、冇路灯、野外道路嘅车主。如果平时绝大部分喺市区里边啦，激光性能优势唔一定发挥到出嚟，我唔建议。但是若果你要真的喜欢玩自驾游的路友，这套套餐必须要上。最后我再讲多次升级的方法，你可以在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打开我们小程序之后选车主升级这个板块，按进去落订金就 OK 了。跟住下来跟大家谈下新能源车充电的实用知识。不少车主会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充电桩的功率数字越大，充电速度一定越快。实际上交流慢充的充电上限是由车自带的车载充电机硬件决定。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新能源车型车载充电机上限就是7000瓦。就算你使更高的价钱装11000瓦或者21000瓦，这些充电桩部车都只能够吸收7000瓦的功率，多使出去的成本白白浪费啊。只有极少数的高端车型的硬件才支持大功率的交流慢充。仲有好多车友安装家用充电桩办理的时候，它的先后顺序会错的，导致一些不必要的损失。正常的流程是什么呢？首先你要确认你的车位拥有稳定的使用权，之后和物业对接，提交设备安全相关的资料，申请充电桩安装同意书。下一步就向供电局申请独立的充电电标，全部条件确认没问题之后，你再买充电桩，预约上门勘察和施工。千万不要买了设备再去跑物业申请电标啊，这些东西。如果小区的配电容量不够，或者物业不批你的话，买回来你放在这里用不上的。另外一定要申请供电局的独立电标，不要直接从屋企入户的线路的师奶拉线过去。独立电标先可以享受夜晚的谷电的优惠电价，同时亦都可以规避家庭线路过载带来的安全隐患。揀充电桩的时候，大家亦都要留意一下质保条款。市场上 4S 店原厂那些7000瓦充电桩，整套配齐线缆、漏保和基础施工，不过普遍都比较贵，起码都要去到4000-5000元。部分品牌或者仲要加收勘察啊、线材啊这些费用。而市场上边亦都有啲第三方嘅大牌，比如话好似公牛啊、智达啊呢啲，同样配置全套落嚟啦，要差唔多3000元，甚至乎3000元有多。好多商家淨係报个装嘅价格俾你啫，线缆啊、其他嘅杂件都要另外收钱嘅。但係今日你放心啊，我哋同车时代亦都联同能效充电桩，嗱呢个大牌子嚟，可以放心上网查嘅能效充电桩，帮大家带嚟能效天眼7000瓦嘅新国标智联交流桩嘅完整套装包，原价系要2000多元嘅，我哋今日活动价只系需要1688，足够平咗差唔多成1000元到。呢、这个套餐包含7000瓦嘅智联桩啦，30米以内嘅国际纯铜线缆同埋基础施工，仲包含一次免费嘅勘察安装服务，再送埋漏电保护断路器啊、防护盒啊、设备安装调试啊呢啲，施工用到嘅各类线材、辅助材料，全部唔使再俾钱啦。嗱，对比第三方其他头先讲到嘅品牌嘅竞价啦，起码悭接近1000元到。而且充电桩有5年质保，枪线2年质保，安装施工服务亦都享有2年嘅质保。呢排咧，好多朋友听到我哋节目之后咧，纷纷落单，装都装唔切啊！咁呢个充电桩嘅专属落单渠道咧，大家一样可以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跟住咧点击车主服务，拣充电桩板块就 OK 啦。只需要支付订金，装完之后再俾尾款嘅，记得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

0: 打开之后进入车主服务或者汽车升级板块都可以。各位老友，我们帮大家专业做好汽车各个方面的不同的服务，有什么需求或者有什么想咨询，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的，在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这个找一找就可以加到我们微信了。重复多次，号码是 AUTOFM924， 加了我们微信之后有些什么不明白的即管咨询就 OK 了。好了，跟住下来我们听着歌，转头回来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1: 早上九点半，

0: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好啦，半点报时过后啦，继续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我系 DJ Ken。咁跟住落嚟咧，我同大家讲下咧两种咧好实用嘅，可以亦都帮我哋嘅车辆咧进行升级改造嘅方向嘅。第一个就系轮铃嘅升级。咁首先咧，我哋讲下咧轮铃系一个咩部件嚟咧？大家咧或者会经常咧将佢比作咧人嘅鞋啊，冇错，铃就系我哋嘅手手脚脚。但系仲有一个小知识咧，大家或者唔知道，其实喺汽车改装当中啦，若果想部车快，除咗加动力之外，仲有一个就系偷轻部车，即系话减重量。而一啲轻量化嘅轮铃咧，若果每一只铃你谂下减四五公斤嘅话，直接可以令到部车啦轻咗同埋快咗嘅。但有人担心轻咗会唔会质量会差咗？的而且确，网上系真系有呢啲咁样嘅，为咗要偷轻个铃，然后用咗啲比较劣质嘅材质，特别网上啲网红轮铃啊，一旦遇到啲坑坑氹氹硬落去，好容易变形或者开裂，行车系埋落隐患嘅。咁点做呢？其实咧，而家出边嘅铃铁铃就冇噶啦，主要分锻造、旋压呢两种嘅。锻造咧，完整嘅生产线同埋独立嘅检测实验室，呢、这个咧，我觉得系好有必要。而今日同大家介绍到我哋同车时代推荐嘅南辉集团嘅轮铃啦，佢嘅产品出口16个国家，国内置换嘅客户啦，统一享有3年嘅质保，非人为造成变形或者开裂咧，直情免费帮你换个新嘅添，呢、这个有保证啊！好多车主啦，或者你头先听完我讲，唔知道咩叫锻造，咩叫旋压，两者之间又有啲咩区别呢？首先我哋讲下普通嘅锻造铃，其实就系将铝水咧直接倒入个模具冷却成型，成本咧比较亲民，但系重量系偏大嘅。金属嘅致密度一般，更加适合路况平缓嘅城市代步。旋压嘅工艺咧，会先做出锻造嘅毛坯，再经过高压旋转挤压，将金属纤维压实，同等强度之下咧，可以做到更轻。对比普通嘅锻造可以轻一成半到两成嘅。对于大部分嘅家用轿车同 SUV 嚟讲，性价比系相当地高。咁而至于锻造铃嘅话，就系用成块嘅铝坯经过万吨嘅锻压成型，分子排列好紧密，强度最高，同时重量亦都最轻，比较适合自重偏大嘅新能源车咧，同埋高端嘅 MPV 使用。咁你要知道啦，佛山咧始终都系南方天啊。比较高温，比较多雨，唔少车主嘅车长期露天停放，咩雨水啊、回南天呢啲湿气，再加埋日常行车积累嘅刹车粉尘啦，都会持续侵蚀我哋轮铃嘅表面嘅。市场上边一啲平价嘅轮铃、劣质嘅轮铃，佢个涂层好薄，用几个月就会发黄、起斑，清理起身非常麻烦。而头先我哋介绍到嘅南辉轮铃咧，佢出厂就已经完成咗多层嘅防腐蚀嘅严雾测试，适配广东本地嘅潮湿气候。平时洗车用简单清水冲洗就可以清理大部分嘅刹车粉尘，唔需要专门购买高价嘅轮铃清洁剂。仲有好多车主升级轮铃会踩两个坑，第一个就盲目加大尺寸，轮铃尺寸加大咧，胎壁就要相对变薄啦。呢、这个时候油耗、电耗会上升，过坑轮胎容易鼓包爆胎，年审亦都过唔到。所以对于普通家庭用车，同尺寸升级先至系最稳阵嘅选择。如果原车嘅胎冇鼓包、冇裂纹、磨损情况正常，你换套铃继续用落去 OK 嘅。而南辉轮铃咧，帮你升级嘅时候，门店施工仲会做高精度嘅动平衡，避免时速80公里以上出现胎盘震动嘅情况。第二个容易踩坑嘅点就系忽略承重啦，好似 MPV 啊、新能源车本身部车好重嘅，拣选轮铃就要兼顾承重嘅性能。咁南辉咧，针对经常满载嘅七座车型，专门做咗加厚覆条嘅版本，就算坐满乘客，后尾箱堆满嘢行长途，都唔需要担心轮铃受力变形。如果平时行烂路、碎石路比较多嘅话，揀啲条幅厚少少嘅款式，抗冲击能力会更加理想。 好啦，嚟到呢度要俾彩蛋咯。今日同车时代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一个半价置换嘅名额嘅，前提条件就系你原先嗰套旧拎一定要系旅入金拎啊，铁拎就唔参与到今次嘅置换当中。咁点样置换呢？你攞套旧拎翻翻嚟，然后用一个半价俾到你一套新嘅新拎嘅。新拎有好多种嘅款式，而且质量就系我头先介绍到嘅，有船压亦都有锻造。先听下船压先，16-17寸嘅船压轮拎原价系3760蚊四只嘅，咁如果置换之后咧，只系需要1880蚊，再加上俾订金188蚊 OK 啦，完工之后再俾尾款嘅。你谂下，1880蚊四只拎，为咗400几蚊一只，仲要咁多靓嘅款式，系船压制造，非常抵嘅。18-19寸嘅船压轮拎啦，原价系5160嘅，攞呢套旧拎过嚟置换之后咧，只需要俾2580就得噶啦，订金258蚊。20寸就要上锻造啦，原价系7800蚊，置换之后3900蚊。嗱，呢个价其实已经好抵噶啦，听落虽然比船压贵，但系呢个锻造轮拎嚟，一只拎1000蚊都唔使，只需要俾订金390，做好晒之后再俾尾款。当然啦，每日落单嘅前三位嘅车友啦，仲可以获赠价值599蚊嘅前挡太阳膜。咁大家咧可以记住正规嘅唯一落单渠道，就是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咧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嗱，我讲多次，就是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打开之后进入汽车升级板块，点开轮拎升级专区落订就 OK 啦。而且佛山五区咧一共有10间门店，会自动分配你就近嘅工位。旧轮拎现场回收抵扣，成套服务包含拆装、轮胎检测、动平衡。咁当然啦，提醒大家只能够通过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落单啦，先至可以享受得到今日半价置换嘅福利啦，同埋赠品嘅福利。好啦，讲完行驶质感嘅提升咧，我哋跟住落嚟讲下另外一个实用性嘅升级改装。而家好多车友都买啦 SUV 七座 MPV 好多，除咗睇重动力同埋底盘通过性，更加系为咗一家大细坐得落。部车嘅操控续航固然重要，但系你有冇谂过车里边屋企人上落车嘅体验同样唔可以忽视呢？好多 SUV 咧都系高底盘嘅车型，离地间隙好高，对于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嚟讲，上车唔系咁容易嘅。呢个时候点办啊？我哋系咪可以整多级楼梯俾佢啊？一套靠谱嘅电动踏板就可以弥补原车呢一个短板啦。咁当然啦，市场上边咧亦都有唔少嘅踏板，有啲系固定嘅，亦都有电动嘅，鱼龙混杂。咁今日咧，我哋同车时代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先威呢个品牌，佢哋做电动踏板已经好多年噶啦。2011年就喺佛山建厂，系国家嘅高新技术企业嚟嘅，专注做踏板15年噶啦。市场上边好多平价嘅产品，佢会用一啲薄铁嚟焊接支架。你知啦，头先我讲过咁多雨咁潮湿嘅佛山天气，唔使用好耐就好容易生锈，而且伸缩嘅过程当中仲会产生异响，严重嘅情况支架会出现断裂，发生危险。但是我们介绍到这套先威，它整套支架和面板都采用航空铝合金一体压铸成型，单边的承重就可以达到300公斤，即600斤了，并且通过72个钟头的严务防锈测试，面对回南天潮湿环境一样没有问题。还有一样东西，电机的品质一样关键，电机防水等级一定要达到 IP67，先至可以抵御高压喷水同埋短时我哋涉水啊、洗车啊、落雨唔会入水烧坏。市场上边一啲嘅杂牌电机咧，防水等级唔够，好容易落雨啊或者水浸之后出现卡住喐唔到嘅。咁但系先威采用嘅系车规五线嘅 IP67 防水电机，同样亦都令你放心冇问题。最紧要咧，售后质保系有保证嘅，电机享受3年质保，铝合金支架享受5年质保。踏板采用无块化分体设计，电机啊、线束啊、面板都可以单独更换，唔需要成套面板一齐换嘅，降低后期维修嘅开支。安装完成之后咧，离地间隙只系缩短短短嘅2厘米嘅啫，行车根本唔受影响。好啦，最重要嘅就係彩蛋嚟啦。平时你若果去门店装嘅话3960，若果你去啲 APP 装原厂嗰啲冇8000都要10000。今日我哋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个专属优惠价只係需要1980 180蚊啫，预付198蚊嘅订金就可以锁定优惠，等成套安装完、调试完、全部测试冇问题啦，然后再支付尾款嘅。而且线上预约啦，仲会赠送3项嘅免费增值服务，包括无损安装施工啦、全车底盘嘅安全检测啦，同埋整车电器功能嘅精细调试，冇其他隐形消费。同样，前3名落单嘅车主赠送价值599蚊嘅前挡太阳膜，你谂下，只需要1000几蚊就可以帮你部车安装呢个咁靓嘅电动踏板，方便你嘅屋企人上上落落。以前我都装过一套，真系要4000几蚊嘅。想加装嘅朋友，记得我哋优惠落单嘅渠道，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揾到呢个小程序之后咧，点开汽车升级板块，揾到电动踏板专区就 OK 啦。同样佛山有10间门店，就近安排工位，成个过程安装1个钟头到就可以搞掂噶啦。记得系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点开汽车升级板块，就可以抢到优惠噶啦。好啦，咁多个福利有冇心喐啊？线下加我哋嘅微信啦，有唔明嘅可以随时咨询。喺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嗱，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可以加到我哋嘅微信进行咨询嘅。听只歌，转头翻嚟继续倾偈。
1: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3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留多车主啦，用车一段时间之后啦，都会考虑下我哋嘅外观升级嘅。但係而家汽车后市场嘅套路好多。咁贴膜其实一种唔错嘅方式嚟喎。不过而家汽车后市场嘅套路好多。唔少车有揀膜啦，只係睇报价，忽略咗啲膜嘅材料啊、性能啊，或者适用人群。落单之后先至发现，同预期落差好大，白白踩坑。所以今日呢，喺呢一 part 同大家做一啲嘅干货科普，由真实嘅用车痛点啦，同大家一齐去分析。当然啦，我哋亦都有好货推荐。首先我哋讲下车窗嘅隔热膜。好多人呢以为贴膜淨係得夏天隔热呢一个作用。实际上边一张合格嘅车窗膜，佢承担嘅功能有好多样嘢。第一个当然係阻隔紫外线啦。你知啦，我哋呢边嘅日头咁猛，紫外线穿透性咁强，如果膜嘅紫外线阻隔唔达标啦，唔单止喺车里边嘅座位仪表台会加速老化甩色，长期坐车，车内嘅成员包括你自己皮肤都会持续受到伤害。哇，你晒到只手黑斑斑，若果老婆坐喺副驾晒黑咗，真系肉赤啦。第二就系隔热啦。有效阻隔太阳能嘅热量入到车厢，可以降低车内嘅温度，减轻空调嘅工作负荷。油车可以节省油耗，电车可以减少空调嘅耗电，保住车辆嘅真实续航。第三就是防爆保护啦。若果万一玻璃发生碎裂，合格嘅膜可以实实正正咁黐住玻璃嘅碎片，减少碎片溅射造成人员嘅伤害。
3: 最后一样嘢就系光学同信号嘅表现。品质过关嘅膜咧，夜晚开车唔会令你产生头晕，睇嘢会有重影。更加重要嘅系唔会干扰 ETC 啊、导航啊同埋车辆嘅雷达信号。呢一点对于新能源车主嚟讲非常关键。但系市场上边咧好多 4S 店赠送嘅膜，又或者啲街边细店嘅低价膜啦，根本满足唔到以上嘅标准。因为 4S 店赠送嘅大多数都系掩饰膜嚟，纯粹系靠颜料遮光，隔热参数虚标，使用一两年之后就会老化起泡，高温之下咧仲会释放啲刺鼻嘅异味。仲有一小部分金属膜啦，虽然隔热效果都可以，但系膜入边嘅金属材质会干扰 ETC 辅助驾驶雷达。经常出现 ETC 扫唔到啊，导航信号漂移啊，呢个系好多车主踩过嘅大坑嚟。当然啦，今日咧我哋同车时代节目推荐咧就系力达嘅 C5 车窗膜啦。佢一共有四个系列，覆盖从刚需旧车换膜到极致隔热唔同预算同埋用车情景，大家不妨可以对号入座。第一个就系唱价老友嘅特价系列啦，市场上边呢只膜大概系1500蚊到啦，但系我哋今日帮大家真系老友价480蚊啫，你只要喺我哋嘅商城支付50蚊订金，然后装完之后再俾埋尾款就 OK 啦。呢、这个膜咧满足你嘅基础隔热需求，专门俾啲旧车想换膜但预算又有限嘅街坊，你可以用好平嘅成本解决你嘅旧膜起泡、异味等等嘅问题。480蚊啫，全车贴晒，几好啊！第二个就系精英系列啦，呢套膜咯，市场价大概2500蚊到，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980蚊，你只需要支付100蚊嘅订金，装完俾尾款就 OK。呢只膜属于陶瓷膜，完全唔会阻隔各类嘅电子信号，可以话系新能源车主嘅首选。普通家庭日常代步，想要一种稳定靠谱嘅隔热效果，揀呢隻精英系列啦，完全够用，980蚊啫。第三个就係甄选系列啦，市场价要4500蚊到，但係今日同车时代帮大家杀到2380蚊啫，交200蚊订金就可以安装啦。呢隻膜嘅前挡隔热性能表现突出，各项参数均衡，若果你预算充足又唔需要装到顶配金属膜嘅车友，呢隻膜嘅性价比好理想嘅。最后一只头先介绍到金属系列，而且系贵金属系列添，市场价要5000-6000蚊嘅，但系今日同车时代帮大家杀价杀到2880蚊，喺商城交300蚊订金就 OK 啦。呢只膜采用双层嘅金属高隔热配方，适合对隔热有极致要求嘅车主。如果部车经常露天停放，日头经常长途开车，追求拉满嘅隔热表现，可以拣呢一套。有意向嘅朋友，快啲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打开我哋嘅小程序。嗱，记得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拣对应窗膜嘅套餐，支付订金，锁定优惠名额。到时我哋马上会有专人联系你。到店安装完睇过冇问题啦，再补齐尾款就 OK 㗎啦。而且小程序落单啦，会帮你优先安排施工档期，唔使喺旺季而家呢啲时节进行排队等候。好啦，讲完车窗隔热膜，跟住落嚟我哋讲下潮式嘅 PET 改色膜啦。好多车主啦，真係开咗几年车之后觉得原车嘅颜色体验咗喇，但係又唔想做全车喷漆，点办呢？咁咪可以贴改色膜囉。当然呢度呢先同大家科普下全车喷漆嘅弊端啦。首先第一个，工时漫长，需要拆卸大量嘅外观饰件，拆装工序多咗，好容易就出现卡扣松动、车门同埋内饰嘅异响。最关键嘅就係全车喷漆啦，会永久破损原车嘅车漆。日后卖二手车嗰阵啦，车商检测得到你喷过漆嘅话，会直接压低你嘅收购价钱，车长嘅贬值10000+，闲闲地嘅啫。咁贴正规嘅 PET 改色膜咧，就可以规避呢啲问题啦。首先佢唔会损伤原厂嘅漆面，如果后期唔鍾意而家嘅颜色，撕咗佢再还原车身，或者贴个第二隻膜一样 OK。施工完成之后咧，10日之内去到车管所，只需要10蚊嘅工本费就可以完成备案，就可以合法上路开车。改色膜啦，唔单止系改外观嘅颜色，仲可以俾原车嘅漆面咧做一层基础嘅防护，彰显你嘅个人个性，提高你部车嘅回头率。新车贴可以多一层防护，抵御砂石轻微刮碰；旧车贴可以遮盖原有漆面嘅细微瑕疵，成部车即刻焕然一新。 但系呢个行业咧陷阱一样好多嘅，市场上边一啲平价嘅劣质 PVC 膜，唉，但系大家唔好要，唔好贪平啊！因为咧广东日晒高温环境之下，呢一类膜用短短几个月就会甩色噶啦，撕起身咧仲会留大量嘅胶质，严重嘅情况仲会扯落咧原车嘅漆面添，后期修复嘅花费远远比悭嘅呢啲咁嘅所谓价格多。所以今日同车时代帮大家推荐嘅呢只潮色改色膜啦，有两大组别。第一个就系黑色系列啦，呢个好鬼型嘅黑武士系列啦，包含有哑光黑，又或者钢琴黑，又或者令面黑，市场价要2800元嘅，但系今日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杀到1880元啫，喺商城交200元订金就 OK 噶啦。黑色真系适合中意简约又或者沉稳风格嘅车友，商务家用都啱用嘅。第二组就系水晶白变或者系消光系列啦，市场价3800元，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2680元，交300元订金就 OK。水晶系列色系齐全百搭，家用车咧拣边一只都系靓嘅。而白变同埋消光系列咧，佢会变色噶，跟住光线变化呈现唔一样嘅质感，颜值好吸睛，就系我哋成日俗话所讲嘅变色龙啦。追求个性化外观嘅车友咧，可以拣呢一个系列嘅。而且全部有正规质保添嘅，预约落单嘅程序一样系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之后啦，拣啱对应嘅改色套餐，支付订金就可以锁定优惠价格噶啦。到时我哋会有专人联系你，去到现场可以睇全套嘅色卡，即系有咩颜色俾你拣啦。拣到自己心水颜色之后再开工，全程唔会强制推销任何附加项目嘅。好啦，讲咗咁多，所有嘅优惠，所有嘅用车服务，只係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先至可以睇到同埋享受得到。你仲等乜嘢呀？快啲喐手啦。线下有啲咩唔明嘅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呢一度啦，输入 AUTOFM924。重复多次係 AUTOFM924, 咁就 OK 啦。好啦，今日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你嘅捧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5: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4: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6: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9: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10: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9: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10: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1: 924路况。
12: 早上时间10: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伦教三洲市场周边位置，喺碧桂路辅道位同埋龙洲路有个理想路面状况。而南国东路喺顺丰山公园位置双方向缓慢当中。高速望到佛光高速嘅天莲立交位置往中山方向，喺左边车道咧有施工嘅，现时都比较缓慢当中嘅。
1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4: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5: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16: 做个健康
15: 好榜样。俏佳人是令健康周期。
17: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践行者楚慧。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啊，前文再作书接上一回，今期咧我哋会讲讲零食，因为有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嘅零食咁搞错，零食都立喺我哋一日三餐嘅加餐里边嘅咩咁样，亦都有朋友会觉得零食就系唔健康噶啦，就系垃圾食品噶啦咁样，咁到底点样去区分嘅咧？咩标准先至系一个度咧？咁样啊，楚慧专门为大家解构咗8页 A4 纸。欢迎大家上线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一路打开我哋嘅推文内容，一路了解今期我哋嘅资讯。好，先嚟讲讲零食先啦，楚慧。
18: 嗯
17: 哼，其零食嘅正解系乜嘢咧？
18: 嗯，按慈海嘅解释咧，零食就系正常饭食以外嘅零星小食。
17: 零星小食解释得好，非常之具象。
18: 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边咧，对零食展开嘅说明咧，就系、是。零食是指非正餐时间食用的食物或者是饮料，但不包括水的。
17: 是。
18: 嗯。任何的食物呢都含有一定量的能量和营养素。咁而零食都唔例外，因为零食就係食物啦嘛。
17: 係。
18: 当身体嘅活动增加，又或者係前一餐我哋嘅摄入量唔足嘅时候呢，就可以将零食作为一日三餐之外嘅营养补充。
17: 咦，佢係真係补充嚟㗎喎。
18: 即系膳食营养补充是有营养的。
17: 所以如果你将它确定为是零食，且它有营养的话，才是一条正道，是这样理解吗？
18: 可以这样理解啦。但实际上按照刚刚慈海和指南的概念很简单的。首先零食就是食物。
17: 是。
18: 食物它是一定有营养素和能量的。
17: 是。
18: 至于我们刚刚讲垃圾食物。是不是完全
17: 都不可以吃呢？
18: 是啦，这样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的配料表啦，营养标签去分析，先至帮人贴个标签，究竟是垃圾定不是垃圾。
17: 是，意思就是说零食可以吃，零食有需要，但我们要揀有营养的零食。
18: 哎，啱啦。
17: 咁原来零食呢都有适时同埋适度嘅讲法。同样係出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就有讲到啦。食零食嘅量不宜多係唔可以影响正餐为宜。更加唔应该要代替正餐。两餐之间就可以添加。瞓觉之前一小时都係唔适宜食零食嘅咁样。
18: 嗯， 咁有咩人係需要食零食嘅呢？就係、是。

0: 啊，小朋友啦，算唔算系呢？其实佢一定有两餐加餐嘅。
1: 嗯。
0: 咁嗰两餐加餐系咪都系叫做零食啊？
1: 对，咁儿童包括咗学龄前儿童啦、青少年啦，两到十八岁之间系适合响三餐以外进行两个加餐嘅安排。
0: 哎、学校系认真嘅呢件事，
1: 一定要做，
0: 哦，一定要做。
1: 嗯，唔系话可有可无。儿童青少年首先系处于生长发育嘅上升阶段，佢哋嘅能量啊、营养素嘅嗰个需求非常之大。
0: 嗯、
1: 但系佢哋嘅胃咧系未大嘅，
0: 系
1: 即系唔你即使赞佢，佢都系有限嘅、嗯。所以你一餐食入去嘅能量同埋营养素唔足以足量，因此响三餐之间，亦即系早餐同午餐、午餐同晚餐之间。嗯是一定要安排一个加餐，而这个加餐是必须具有营养和能量，保证他们学习有足够的能量和营养供给身体和大脑的需要、嗯、他们才可以聚精会神地进行学习。
0: 所以这个不是说挨不挨饿和借不借产的事了、
1: 嗯、
0: 他其实是就应该要有营养补充，所以才会配餐给他的。
1: 是
0: 不过他们都很斋的那些配餐，不是牛奶呢就水果呢，这样基本都是的。所以我女儿经常都说回来，唉，又是牛奶水果。你听完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要配牛奶水果了。其他年龄层段的人其实又适不适合零食加餐、啊、样
1: 老年人尤其是高龄的老人80岁以上的都是适宜安排三餐两点甚至是三餐三点，就是晚餐之后睡觉之前。
0: 这
1: 个就是因应一些高龄老人他的胃的那个受纳能力低了、
0: 嗯、
1: 你叫他吃多一点、嗯、他都不
0: 行，不舒服顶住啊这样。
1: 是啦、嗯、但是尤其是高龄老人，如果你不比较足量的蛋白质给他们呢，他们的肌肉很快就会流失的了，接住落嚟骨络嘅嗰个支撑力亦都系唔得，所以咧蛋白质一定系老年人又或者系高龄老人必须补充，因此响呢个三餐两点或者三点当中咧，重点亦都系补充蛋白质、奶啊、膳食纤维啊，因为膳食纤维亦都要支撑翻我哋身体嘅嗰个消化、嗯、就令到蛋白质更好咁被我哋身体吸收啦。因此奶同埋水果亦都系高龄老人加餐嘅首选。
0: 嗯，明白。OK， 儿童、青少年、高龄老人。咁仲有冇人群需要加餐，适合加餐？
1: 哺乳期嘅女性，
0: 妈咪
1: 三餐三点，系啦，日日到客都喺度喂紧奶嘅，
0: 系
1: 咁，所以能量
0: 产奶人
1: 系啦，同埋营养嘅需求缺口非常之大。如果你单靠一日三餐去食咧，系食唔够嘅，所以早午晚正餐时间以外嘅餐都系可以叫做零食嘅。
0: 好，嗯，差唔多咯，咦，冇打工牛马，我哋打工人嗰啲、嗯、即系头脑消耗咁强劲嗰啲，系咪都可以加餐呢？其实
1: 呢个当然啦，即系话身体活动量大，又或者系即系烧脑烧得紧要嘅人，只要你有能量嘅缺口，都可以响一日三餐之间为自己安排加餐。
0: 系
1: 呢个加餐就属于零食嘅概念啦。
0: 嗯，咁跟住落嚟就要关注一下啦，到底加咩呢？嗱，刚才讲到啦，零食系有营养摄入要求嘅。先至系零食啊，咁样，咁呢个就比较泛啲啊。其实有冇啲可以套嘅模式俾我哋好容易会睇到适唔适合嘅咧？
1: 嗯，其实国家咧一早咧就已经出台咗相关嘅指南。
0: 嗯，
1: 早响2018年嘅时候咧，中国营养学会咧就已经针对儿童青少年啊，出咗一个非常之完整嘅零食指南。佢里边咧就有一张线形图，即系一把线咁样嘅，将经常食用、适当食用和限制食用的三类零食呢，按红、绿、黄三个颜色区分成三个区间。
0: 那就是红绿灯咯。
1: 是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红灯零食、绿灯零食又或者是黄灯零食啦。准确的食用频率指南里面是有量化的。可以经常食用的绿灯区的零食呢，是你每日都可以食的。
0: 是。
1: 嗯哼，黄灯区的零食呢是适当食的嘛。
0: 嗯，
1: 就是每周可以食两到三次。
0: 哦、
1: 红灯区的被限制的零食呢，就是说每周一次好啦，或者更少。
0: 哦，嗱，好啦，可以对下标的喎，因为有红绿灯啦。咁到底红灯、绿灯、黄灯的区都包括啲咩呢？咁先讲讲绿灯区先啦。绿灯区可以经常食用嘅或者每一日都适合食用嘅零食包括低脂、低盐、低糖食物型。

0: 养丰富嘅嘢，例如谷薯类、咩粟米啊、红薯啊、全麦面包、燕麦片、果蔬类、新鲜嘅水果、香蕉、苹果、橙等等，可生食嘅蔬菜，咩黄瓜、小番茄啊，仲有奶类、豆类嘅制品，像牛奶啊、无糖低糖嘅酸奶啊、无糖嘅豆浆啊、豆花啊等等，肉蛋类、水煮蛋、蒸蛋羹，仲有坚果类、原味无盐坚果、核桃、杏仁、腰果、花生都得，
1: 好丰富啊！
0: 哇，
1: 唔难拣噶、啊，日常
0: 零食、啊，讲紧零食、啊，零食嚟嘅咩？呢啲系
1: 嗱，我哋上期讲饮汤啦吓，咩主食啊、蔬菜啊，即系只要唔响呢三种之外嘅新鲜嘅吓，低盐低糖啦，含有营养素啦，冇经过深度加工啦，都可以作为每日都食嘅绿灯零食、啊。
0: 好，所以我嘅理解就系，当你嘅三餐食唔到膳食宝塔里边嘅嘢，加餐嘅零食，你就继续食翻个膳食宝塔嗰啲，你就冇错啦。呢个叫绿灯区，跟住你就会发觉世界万千，点可能净系得宝塔呢？所以好多朋友都话唔系，我嗱我又食肉干，又食果干，我又食朱古力，我又要食糖，又要饮饮料，嗰啲系咩区啊？喺黄灯区同埋红灯区啊！嗱，先讲下黄灯区先啦。食物营养丰富，含量相对丰富，但系有一定嘅脂肪，添加咗糖盐，非天然配料少于三种嘅，就系黄灯区。其中包括果干、奶酪干、蜂蜜酸奶、原味肉干、无盐肉松、全麦饼干、米饼、苏打饼、纯果汁及低糖酸奶饮品。终于见到啲买嘅嘢啦，啲制品开始出现啦，咁样。哦，原来食肉干都得嘅，但系肉干都系原味嘅啫噃。
1: 系啊，即系
0: 肉松都得嘅，但系要无盐噶噃。
1: 讲白咗，添加剂少啲咯，因为你做成咗肉干、肉松，你唔落啲嘢落去补住佢咧，佢系会变噶嘛。咁但系落去嘅东西系有个规限嘅，你最好唔好超过即系三种咯。
0: 哦，所以要睇食物配料表嘅。
1: 系啊，
0: 非天然配料少于三种嘅，先至可以被纳入黄灯区。所以饼干其实佢都有得拣噶，因为有好多朋友都觉得啊、哎，健康就唔应该食饼干。但其实有得拣喺黄灯区，全麦饼或者苏打饼就得啦。
1: 系呢个食用频率记住啊，每周量到三次啊，唔系话你每日量到三次啊。
0: 系啊，唔好当正餐咁样去食吓。好啦，咁最后讲下红灯区啦，就系营养素含量低、高油、高糖、高盐、非天然配料三种以上，较为复杂嘅，咁就系红灯区啦。你哋好中意成日用钱买嗰啲糖果。朱古力、奶油蛋糕，仲有雪糕、碳酸饮料、含糖含奶精嘅奶茶、含糖嘅果汁、功能饮料，红灯区喎，原来仲有薯片、薯条、什么锅巴、炸鸡块、方便面、火腿肠、辣条、腌制嘅肉类零食，以及其他添加各种食物添加剂的食物，都系红灯区。我哋成日都想食嗰啲都系红灯区嚟噶，
1: 每个星期食一次，或者
0: 哇，得天啦，
1: 唔好食，
0: 即系我哋日日都食啲红灯区嘅嘢，所以你明白吗？学校加餐点解加嘅都系牛奶水果，就系永远都系绿灯区，明唔明？即系分咗红绿灯。如果你真系想喺一日三餐以外嘅时间，你要加餐，你要配零食嘅话，得唔得？得。有冇得拣？有红绿灯任拣，写系咁样写啦，好似睇上去都几清楚咁样嘅。但系如果你攞起嗰个产品配料表，你又懵啦，因为睇上去都几干净，你不要其他偏啦。其实佢唔系咁样。好，我哋转头翻嚟同大家解读一下配料表。
2: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3: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2: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3: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2: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4: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5: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做个健康好榜样。俏佳人时令健康周记。
0: 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下零食啊，佢唔等于垃圾食品，因为佢有红灯、黄灯、绿灯嘅区别。再加上大家一定要学识睇营养标签，因为营养标签嘅实施标准好快就要嚟啦。而家系正值更改嘅时间，好快佢就要写得清清楚楚。但系我哋以为原来新标签嘅标准实施咗之后，一切都会明朗化。但是原来都有一啲系缩减版嘅嘢，你系要知道，即系佢到底放咗啲乜嘢，同埋放几多嘢落去咧，你要学识去睇先至得。所以今期彩慧专门截咗两个蛋糕嘅标签图，教大家去拆解一下，到底佢咁样写系咩意思呢？咁样咁啊，彩慧系一个好中意整蛋糕嘅人嚟噶，咁所以佢又结合自己嘅亲身经验啦，同埋佢个女女又好中意食蛋糕噶。拆咗两款佢女女买翻嚟嘅蛋糕，就发现，有一款其实真系好唔推荐。佢个女女话唔系啊，妈咪，我已经按照你嘅要求拣咗啦，佢真系好干净嘅，个配料表得几多样嘢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样嘢啫嘛，咁样。但佢话唔系，其中一样嘢咧系缩减版嚟嘅，佢分分钟可能包含咗十样八样噶咁样。好，彩慧嚟啦，解读一下两个蛋糕，营养标签嘅谜点到底喺边度咧？
1: 点解要拣蛋糕？
0: 系啦，点解咧？
1: 我哋要翻食零食嘅目的啊，
0: 系
1: 因为零食系要补充营养啊嘛，
0: 系
1: 咁而蛋糕咧有个名听啊，就系蛋。而蛋主要营养就是蛋白质嘛，
0: 系
1: 咁，所以我哋拣蛋糕嘅嗰个前提咧，就要睇清楚究竟佢有几多蛋白质吓。咁如果系话蛋白质含量低嘅话咧，即系你与其食个鸡蛋好过佢咁样啦。
0: 我食蛋糕系为咗要食嗰种甜，我真系从来冇谂过食个蛋糕系为咗食嗰只蛋嘅。
1: 嗱，呢个首先我哋搞清楚先，即系
0: 点解我哋要食啊？
1: 系啦，日日都食蛋，餐餐食蛋食到厌晒，偶尔食个蛋糕其实 OK 噶。咁但系蛋糕嘅前提系咪要有蛋，而且嗰个蛋嘅份量系咪要最高先？呢个首先共识咗先，因为实质上市面上有好多种蛋糕噶。大家睇配料表咧，蛋嘅嗰个位置究竟系第一位定第二位定第三位？但系分分钟都有鸡蛋排响小麦粉之后嘅蛋糕啊，呢啲都叫蛋糕。但系因为我哋啱啱讲清楚，我哋要补蛋白质啊嘛，我哋唔系补充碳水，所以今期讲嘅蛋糕咧，鸡蛋排第一位嘅。点解要讲呢两只而唔系其他咧？就系因为呢两只嘅鸡蛋蛋液含量56%到58%之间。咁我一讲呢个数字咧，即系烘焙界嘅朋友就好清晰噶啦，因为你要做一个蛋味最浓，但系油脂非常低嘅嗰个蛋糕。嗰、那个鸡蛋液含量就系呢个位噶啦，
0: 系
1: 你如果低于呢个位咧，都唔好叫做戚风蛋糕，
0: 系即系好优质嘅蛋糕胚，
1: 系啦，就系、是、用蛋要用到呢个份量，因为你用油嘅嗰个比例系控制喺12%下嘅，咁所以你呢个蛋糕咧唔挤得过两日，即系冇补水啊，佢就会蒸发噶啦，咁所以你过咗两日就唔好食噶咯，咁但系基于戚风蛋糕嘅特性。若果唔调整佢嗰个配方啦，
0: 就摆唔耐咯，
1: 摆唔耐，佢就肯定流通唔到嘅。所以我哋而家买到手嘅蛋糕都有好干净嘅蛋糕，但系佢嘅油分一定系调高咗，家庭制作嘅12%以下调到去20%左右。
0: 咁算唔算高油啊？
1: 算噶啦，只要达到咗20%脂肪含量就系高油。所以。这个数字位我们要自己记住先得。而另外一个判别标准呢，就是我们看那个 NRV 百分比。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日必须摄入的营养素。而这一份食品
0: 占了你几多。
1: 占了你几多。所以只要你看到这个 NRV 百分比的数字大于30%，就可以理解为它是高或者是负合。它都是高的啦。咁如果蛋白质高，咁你咪揀佢囉。咁如果佢係脂肪同埋糖接近呢个30%，咁你就要考虑囉喎。因此呢个30%你记住亦都好 ok 嘅。
0: 哇，第一款蛋糕嘅嗰个脂肪含量係30%差到喎。
1: 係啦。咁而第二款呢稍微低啲，但係30%
0: 囉。
1: 咁先至可以俾到你一个35日嘅蛋糕，又或者90日蛋糕俾你去挤住嚟慢慢食。
0: 所以

0: 我嘅理解系佢嘅保质期长，唔一定佢放咗一啲唔好嘅添加剂，但系佢嘅油同埋糖一定系相对高嘅。如果唔系，佢冇可能放到咁耐。
1: 对 ，Well， 咁啊，讲到糖啦。因为你自己做蛋糕呢，你分分钟真係可以零添加糖嘅，我甚至加盐都得，而家兴海盐蛋糕㗎嘛。咁、但係流通中嘅蛋糕佢唔放糖，佢係绝对流通唔到。
0: 第一个唔好食，第二个放唔耐。
1: 係。而且呢要放到一定嘅比例先足以支撑佢嘅保质期。
0: 係，因为糖本嚟就係防腐嘅。
1: 咁糖同油一个混配，一个乳化，先至可以支撑到蛋糕去蓬松嘅本体稳定。所以我哋只要食到一啲预包装嘅蛋糕嘅话咧，唔使问啦，糖同油都系偏高噶啦。
0: 系
1: 咁，至于佢高成点咧，就讲到糖，因为添加糖而家佢唔一定出呢一个 NRV 百分比，所以我哋只能够睇数字。
0: 佢直情真系冇写嘅添，冇标注嘅，但系佢会写几多克？
1: 系因为添加糖嘅呢一个界定有好多。唔一定系你加入去嘅糖先叫添加糖，
0: 佢原本有嘅糖
1: 系啦，都带入成为添加糖，所以呢一个坑位咧，我哋一定要自己记清楚，就只能够去计百分比，即系话糖有几多克，然之后每一百克超过咗15%嘅咧，就系高糖，
0: 每一百克超过15%，
1: 系啦。咁相对嚟讲，只要系低于15%，适量食就系每周2-3次。咁如果高糖嘅话咧，每周唔好食超过一次，但系实际上唔得噶嘛。我买翻嚟就系想食佢嘅，咁你冇理由叫我每周食一次，咁我买翻嚟做乜嘢呢？咁所以呢，喺呢个情形之下呢，你食咗呢个蛋糕杯奶茶你就唔好加糖囉，平衡返其实都 OK 㗎啦。
0: 仲有冇啲系我哋要知道喺配料表上面我哋要识睇嘅？
1: 好譬如讲呢一款蛋糕，蛋糕调味粉括弧复合调味料呢一、个配料，因为佢冇写出嚟里面有乜嘢，
0: 系
1: 我哋只能够输入去国家相关嘅一个查询平台，先至可以查出嚟執行标准，究竟里面可以包含乜嘢，亦都等同于可能包含乜嘢，
0: 可能出现乜嘢。
1: 係啦，
0: 即係话凡係你见到有括弧括住嗰啲呀，都有可能係以下省略好多行字咁嘅意思，唔知係咪你介意嘅嗰啲嘢。反正我觉得而家展开零食标签呢件事呢就好深，同埋真係好多嘢喺里面。如果你话、我真係唔識睇呀，同埋我唔識对比，咁你就记住一样嘢，就係越简单越好。咁刚才我哋讲咗零食嘅红绿灯，去到黄灯区呢，非天然配料少于3项。反正多于3项嗰啲你过口瘾就好啦，最多一个星期一次。係咁样嘅一个概念，即係唔係唔可以食呀，唔好寫食，唔好贪嘴。因为所有嘢送到你嘴边，你发觉又香又甜又好味，保质期又长。咁就真係都要认真睇下，要认真睇下。好。好啦，今期就讲住咁多先啦，唔好再展开落去喇喎。你明白我哋讲咩㗎嗬，尽量可以嘅话一眼可视，尽量。咁所以我哋消费者自己又要醒目啲，又要学多啲，又要知多啲。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关注城市超家人嘅微信公众号，获取更详细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记得好好浏览下啦。

0: 解封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

0: 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3: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6: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7: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6: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7: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6: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7: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6: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欢迎你通过城市俏佳人节目全民营养专栏随时重温。今期我哋会继续嚟讲讲小朋友食好营养之后帮助佢嘅茁壮成长。咁上一期咧，我哋讲咗有营养令到佢嘅大脑咧可以更加 smart 一啲，佢嘅身高咧亦都可以更加达到预期嘅标准。咁今期我哋会讲讲食好营养点样去帮助小朋友嘅视力保持正常。因为而家好多小朋友都真系会近视，令到好多家长好烦恼。咁啊，同时咧，小朋友食好咗之后咧，其实佢肠道健康同样都系受到关注，增强免疫力，其实肠道嘅帮忙都唔少噶。点样喺呢两个方面通过营养嘅调节做得更加好呢？等我哋问下马老师先，讲下视力先啊，马老师，家长对于小朋友嘅眼睛嘅健康真系好关注。
8: 对，
6: 我个女就系从小学嘅四年级开始近视嘅。
8: 我是六年级开始近视的。小的时候呢，看到人家近视戴眼镜，
6: 觉得好新鲜，好好奇，
8: 哇，真的是好特别，好高端，好斯文。然后你就学人家，去借人家眼镜来戴。
6: 对对对，
8: 结果借着，就真的再也戒不掉了。
6: 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强调嘅，你用眼要健康啊，唔好净系成日睇近嘢啊，你要睇远啊，咁样。又或者用眼嘅时间唔好过长，呢啲全部都系生活习惯。咁佢同营养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嘅咧？
8: 我们如果营养补充充足的情况下，排除遗传的因素啊，他可能看手机时间长，离得比较近，就是用眼卫生没有那么注意的情况下，他也不近视。真的也有，就是怎么他都不近视。
6: 怎么他都不近视
8: 啊，
6: 大家都是这样看手机，大家都是看电脑，为什么你近他不近呢？这样当对眼他的肌肉张弛有度，营养状态保持良好，他受外界影响的因素的威胁就会减低。
8: 对，
6: 因为你自身强嘛。
8: 是的，
6: 就是这样是吗？
8: 没错，所以是这个意思。
6: 那眼部健康他的营养元素又同什么有关呢？
8: Omega 3 DHA、这个营养除了跟脑子有关还跟眼睛有关。因为它也是构成我们视网膜的一个元素。很多的家长包括我小的时候，像我妈都会跟我说，哎，那个鱼头啊，鱼眼睛啊，可以吃。我现在确实很爱吃。确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研究发现鱼眼睛里边确实 DHA 含量是比较充分的。
6: 但是鱼眼睛好细呢，你吃几多粒先够啊？
8: 哎，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另外的一个话题了，就是你如果只吃鱼眼睛，你不可能一次要吃一堆呢。
6: 对，
8: 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啊。那 DHA 的这个补充就可能需要我们额外的补充剂的一个补充啊。还有，如果把我们的这个眼睛比作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照相机的话，决定我们能不能够看得见东西的这个底片就是我们的视网膜。那 DHA 就是构成我们这个底片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如果你 DHA 都不足的话，成像都困难。 再次就跟大家去强调这个 DHA 的这个问题。
6: 嗯，
8: 那 DHA 的来源其实也蛮多的，比如说像鱼类的，刚才我们讲深海的鱼类，那现在在市面上除了鱼类之外，还有一些是像深海的藻类的
6: 啊，藻类
8: 啊，它都会有 DHA 这个元素去对它进行提取。所以大家也会在市面上就会看到像 DHA 的补充剂也有两种，一种是鱼为原料的补充，一种是藻为原料的一个补充剂的一个生成。嗯，如果就是看孩子的口味了，他能够接受有一点点鱼腥味的，那我们就可以补充这个鱼为原料的 DHA。那如果他接受不了，他一吃进嘴里他觉得哎呀腥烘烘的好难受，
6: 嗯，
8: 那我们就给他选择藻类的。
6: 嗯，哎，讲到话呢个 DHA， 因为佢系一个油剂啊嘛，
8: 嗯，
6: 佢系包裹住，
8: 对，
6: 咬破咗佢之后，嗰啲油就会流出嚟。
8: 是的，
6: 事实上其实喺食嘅时候咬唔咬破佢，能唔能够咬破嘅咧？
8: 可以咬，没有问题。
6: 哦，
8: 小朋友在比较小的时候不具备这种吞咽的功能，那我们就会
6: 挤出来
8: 、嗯，那他慢慢大了之后，带着这个胶囊壳一起咽下去，他愿意咬破再吞也没关系，他不愿意咬破，直接这个用水冲着吞下去也是 OK 的。
6: 嗯 ，OK 啦。这个就是 DHA 啦，这个相对来讲是市场教育都很深啦，都几十年啦咁样。咁除了 DHA 之外呢，我哋嘅眼睛仲有冇啲好特别嘅营养成分係我哋需要喺日常里面住吸收嘅呢？
8: 像越橘，蓝莓含丰富的花青素，含丰富的抗氧化植物营养素。
6: 嗯，
8: 是因为在我们的眼睛的周围其实布满了这种细小的血管，所以大家之所以会觉得哎呀我的眼睛好疲劳呀好累呀，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血液的循环不畅，有点酸胀感。我们到课间两节课中间要做眼保健操，在认认真真做完眼保健操之后，他就会觉得哎呀我的眼睛真的是一下子恢复了很多，
6: 就最起码你眯埋十五分钟你都舒服的嘛，休息。
8: 对，嗯，那像成人朋友大家喜欢蒸汽眼罩，你觉得热敷一下然后把它拿下来，你也觉得眼睛舒缓了很多。
6: 嗯，
8: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过程中在促进你眼周的血液循环。
6: 系啦，咁啊休息啦，同埋手法啦，同埋营养啦，
8: 嗯，
6: 其实都可以达到同样嘅效果
8: 吓。
6: 刚才马老师都有讲我哋嘅视网膜嘅呢一样嘢，视网膜我曾经都有听过朋友讲，就系话其实佢都会同另外一个营养元素有关，就系叶黄素。
8: 嗯，
6: 而家一讲到蓝莓就一定要同叶黄素一齐讲。其实类似好似蓝莓叶黄素呢啲咧，而家个产品都非常之丰富噶嘛。
8: 对，
6: 佢可能系糖啦，系咪真系有效吸收之后可以明显提升眼睛嘅健康嘅咧？
8: 先跟大家去讲这个原理吧，就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会看到的这个叶黄素的补充都是以叶黄素酯的什么什么形式，
6: 嗯，
8: 比如说叶黄素酯软糖、叶黄素酯饮品来去进行补充的。叶黄素酯它其实也是一个容易被氧化的，所以它必须要通过这种外包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保护它哈。
6: 嗯，
8: 那其次就是为什么要去补叶黄素或者叶黄素酯，是因为的视网膜下边有一个区域叫做黄斑区，决定于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不是五颜六色的重要的一个部位，又很脆弱，它脆弱在很容易被蓝光影响。
6: 嗯，
8: 蓝光是什么？就是咱们看的那个屏幕散发出来的光，
6: 电子屏幕啊，手机屏幕啊，
8: 是的，
6: 电子屏幕啊，
8: 是的。因为我以前去做过一个那个视力的测试啊，在测试完之后，他帮我检查眼底，就跟我讲说我的这个黄斑区的叶黄素储备量不够。
6: 可以检查到咁细嘅？
8: 对，现在医院呀，或者是一些那种眼睛的机构，都会有相应的这个设备来去帮你去检查到这个点，细化到你的眼底的营养够不够。
6: 嗨，
8: 这个是我自己的真实例子。我当时检查完之后，好害怕，所以我就回到家，开始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去进行这个叶黄素的补充。
6: 嗯
8: 啊，然后到今年再去体检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视力，虽然我是戴着眼镜，但是我比去年戴眼镜的这个矫正视力又提升了。
6: 嘿，
8: 就会更好了，
6: 营养到位了。
8: 对，当然也会配合就是你的生活习惯，用眼卫生，我们也跟大家强调，就是看书啊、看报啊的这个距离，看这些东西的光线，也包括我们是不是有充足的时间在外边接受维生素 D， 就是太阳光的照射，因为适量的紫外线照射在眼睛上其实对我们的视力是有帮助的。
6: 对对，我们今期讲的所有跟眼睛相关的营养素其实不单单只是指小朋友，因为虽然我们今期的基底是小朋友，但是我们对眼睛的健康其实是伴随着我们一辈子的嘛，
8: 是，
6: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即拿我们今期的内容放在自己的身上，当你觉得你对眼的营养基础不够的情况之下，你去找找原因，到底我缺的是什么，我到底应该怎样补呢，这样，这个是眼睛啦。其实今期我 我哋仲要讲埋肠道健康嘅，时间有限，我哋要揸紧时间啦。肠道都系我哋嘅第二大脑啦，即系我哋嘅肠道唔健康咧，其实我哋嘅免疫力啦，同埋我哋嘅脑咧，即系运转唔系好太快，同埋好太够嘅咁样。
8: 是的，因为现在更多的研究就开始关注到肠道和我们大脑的关系。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脑肠轴，其实与其叫脑肠轴，不如把它讲作叫做肠脑轴。就是因为我们肠道中的这些个微生物们，它们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激素的分泌，我们身体的代谢，以及它也会分泌出一些物质影响到我们大脑。
6: 嗯，
8: 所以这个叫做肠脑轴。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在医疗上用到的，比如说像有一些个情绪病的治疗，有些焦虑的、抑郁的、烦躁的、多动的，医生都会给这一些患者去开益生菌。
6: 嗯，
8: 那这就是证明着我们的这个第二大脑对我们的一个重要性。那对于孩子来讲，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在一出生之后，作为妈妈、作为家长，最烦的就是湿疹。好多小朋友一出现湿疹，哎呀，家长就是真的没办法，三天两头的，孩子也难受，家长也难受。但是这个其实我们要往前去推，有可能是孕期这个孕妈妈她的肠道环境就不好，肠道中的益生菌就不够。因为你试想一下，在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在这个胎囊里出生之前是完全无菌的环境，当他顺产的时候，这孩子接种的第一手菌源就来自母亲的产道，所以说孩子他的这个菌怎么样，肚子里的菌怎么样，那直接关系的首先是妈妈的菌怎么样。
6: 嗯
8: 啊，所以你说他是遗传也好啊，娘胎自带也罢，其实就是这个原理，这个道理。那再到了他出生之后，如果他的肠道菌群不 OK 不健康的话，到后来湿疹的反复发作，免疫力的低下，包括如果说这个孩子生病，他的病程的长短都会跟他的肠道菌群相关。
6: 嗯，咁所以有时候我哋会见到帮小朋友调体质嘅时候，其实都可以通过调佢嘅肠道环境嚟提升佢嘅免疫力。
8: 嗯，
6: 所以呢样嘢又系讲得通嘅。
8: 是的，
6: 有好多家长会觉得吓，咁我一开始食益生菌系咪一辈子都要食益生菌啊？
8: 其实也不会，那当然你先补三个月的时间，先坚持三个月之后，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状态慢慢稳定下来，也可以慢慢的停下来，就证明他的这个肠道的菌已经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了。
6: 意思是我们要给一个机会和给一个过程给小朋友自己的肠道环境养回好的菌。
8: 对。
6: 那他如果个菌已经定植了，我们叫做是不是已经住了在我们自己的肠里面了，那就可以停了，外界就不需要再干预了。
8: 是的，如果他已经完全稳定下来，那么他的肠道中的这些菌他会自己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6: 那所以这个就跟大家就是那个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但是真的要调都要给足时间。
8: 是的。

0: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1: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0: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1: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0: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1: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0: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欢迎你通过城市俏佳人节目全民营养专栏随时重温。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够钟收工，热线。
3: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

0: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0: 早上时间11:02，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佛山大道，喺佛山大桥位置往蓝石方向系慢紧。喺呢个伦教三洲市场周边位置，喺呢个碧桂路辅道同埋龙洲路咧，亦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高速方面，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系车多缓慢当中嘅。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行眼时间11:31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海白路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高速嘅沙涌瓜线桥位置往开平方向，同样车多缓慢噶。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

0: 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的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的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水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尽快追，要送眼睛，要送面孔，要送内心抛弃吧。找狐狸的微笑最巴，要同我上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要同白将神转世呀，
5: 神转世呀噶。

0: 钻石起完，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嚟到周末版嘅《全城喜悦》啦，继续都系你哋嘅主持人，系我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咧，嚟紧喺9月19日咧，就会有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啦，同大家送上下，就系、是、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啦。咁亦都系由小弟咧担任呢个主唱啦，有马俊杰老师啦担任呢个音乐总监，同埋一众嘅顶尖嘅乐手啦。继我哋六月份嘅俾面 Beyond 派对之后，再一次咧就系、是、将一啲粤语嘅经典流行啦，或者我哋港乐嘅经典流行咧，带到俾大家。继续咧，地点方面咧，都系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嘅。咁啊，今次咧就会拣选到咧，从许冠杰开始一路去到书包佬咧，横跨咗成50年嘅呢一啲不同时代嘅港乐男神嘅一啲金曲咧，会同大家咧一次过咧系用呢个时间线咧串联起身咧送俾大家嘅。咁啊，如果你哋咧都系喜欢港乐啦，每一个时代从歌神 Sam 去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陈奕迅啊等等好多嘅新一代嘅小天王嘅歌咧，都系耳熟能详嘅话咧，咁今次呢一场 show 咧，大家就不容错过啦。票价方面咧，亦都相当亲民嘅吓，就系120元同埋150元嘅啫。咁啊，地点方面咧，就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依然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主场啦吓。咁啊，大家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就可以抢飞噶啦。咁因应呢一场 show 咧，都会同大家去将历代嘅啲男神嘅金曲呢为大家重温一下嘅，亦都俾大家呢一个经典嘅一个回顾啊。今期港乐男神嘅主角係一位大家都觉得佢好有个性，但係都好多朋友喜欢佢，亦都相当之欣赏佢嗰种近乎抽象嘅个性嘅呢一位性格嘅男歌手汤令山。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

0: 听友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的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2: 港乐男神。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入局，亮粉去艺穷。你指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当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5: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0: 锅子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11: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0: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11: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2: 924路放。
13: 中午时间12:01，睇现时嘅路面状况，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慢紧，龙洲路喺呢个香云沙博物馆对开嘅位置，往番禺方向同样系比较缓慢当中嘅。
1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6: 人生一世，有啲个知己多少有。也难相处，今日变你共你相处系一餐，有儿情在你我心里，当天者有阵别，他朝日定能在意收，纵使不能会你，始终也是朋友。切入万里山，
17: 嘿、hey. ，
16: 隔多两地了，
17: 嘿、hey.。
16: 来水煮鱼，山中也是香。

0: 见见，嘿，我带你上水了，已经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好底是五米。
1: 继续翻翻嚟有全城喜悦嘅周末版，我系萧华坚。嗱喺9月19号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啊，今日咧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亦都系会同大家重温一啲咧我哋历代男神嘅金曲啊。今期我哋港乐男神嘅主角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书包佬汤灵珊啦。咁啊，佢几首嘅作品咧，堪称都系年度嘅神曲啊。包括系呢个紧急联络人啦，用背脊唱情歌啦，跟悲伤结了账啦，可以讲系每一次一出嚟咧，总会掀起一波嘅流量嘅热潮。而佢本人嘅一啲举止啊、打扮啊、同埋佢嘅一个个人嘅性格啊，亦都系得到好多 fans 咧好特殊嘅偏爱啊！你又中唔中意书包佬啊？咁如果你都想买飞入场支持我咧，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就可以拣位支持噶啦。希望嗰日见到你，同你一齐全场大合唱啦！
2: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 港乐男神。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谁在说最好？你留下

0: 今年月饼点拣啊？
1: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0: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1: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0: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3: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3: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

0: 自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1: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3: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醒啦喂，悭悭时间1:01，听紧 FM 92.4，系呢个钟 show 嚟到点点情意。Hello， 大家好嘛，我系阿 Bob 啊。醒啦喂，终于等到佢哋，哇，几多年啦吓，个人演唱会，希望 everybody 包括你同我都做好准备。

成军11年，可以话真正意义佢哋首场嘅个人 band show 演唱会，时间会喺11月1号，威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举行嘅，票价相当之相当抵啊，抵到烂啊，100多蚊，顶笼最贵都系180。如果你都系听住佢哋音乐大嘅话，如果你都俾佢哋一直陪伴住你长大嘅话，系时候入场支持啊！啱先嚟自 Radio Man， 会唔会系佢哋嘅首本名作咧？叫《醒》啊！我嚟同你分享嚟自 Radio Man 电波先生佢哋最新嘅一首作品，我自己相当之中意嘅《念念有词》。

念念有词呢、这个词系祠堂嘅词，系令到我哋可以记住我哋嘅根，记住我哋嘅来处。如果你都感兴趣去佢哋嘅演唱会，不妨都可以喺花生微票二入边去揾到电波先生嘅演出嘅专场嘅链接嘅。

0: 住我哋一路长大嘅，除咗会有我哋屋企人啦，我哋嘅挚友啦，仲会有我哋应该要同我哋感声多谢嘅老师，仲会有一首歌，系咪啊？我哋呢个星期点点情嘅主题依然都系献给我哋挚爱嘅老师。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我是跟珍珠啦，我想感激的老师是初一大二学期的顶班班主任罗老师，是他注重我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即是不是追求成绩的一位老师。第一学期我因为受到了某些不开心的经历，第二学期他接受之后就找了我们同埋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去办公室那里商量讲心事，后来那几个同学也都对我很好，很和谐地相处完，反正我都是好像平常那样，上课就上课，下课就去饮水或者去看书，很少同人来再接触再冒犯人家了。毕业之后我都仲有同佢用小灵通发短信沟通过嘅，后来小灵通取消咗之后冇 QQ 号码，亦都唔知手机长号，咁就大家冇再联系啦。但係佢深深咁刻喺我嘅回忆里面，虽然佢冇喺毕业照里面留影，但係回忆总係有嘅。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6: 全程特意点止一次，924点点诚意，924点点诚意，
0: 你讲我听，点点诚意，你讲我听。
7: 来自网友张2026的分享，记得毕业嗰日，我哋全班同学一齐合唱呢一首。每当我

0: 走过老师窗前，唱到乱七八糟，有人走掉，有人忘词。你一边笑，一边抹眼泪，话我哋系你带过嘅最嘈嘅一届，但亦都系最可爱嘅一届。你送俾我哋每一个人一本纪念册，首页上面写住你俾我哋每一个人嘅心底说话。你俾我嘅嗰一页写住，嗰个唔敢举手发言嘅小男孩，已经长成勇敢嘅少年啦，继续加油。字迹仲系咁工整有力，我揽住呢本纪念册，眼泪系咁流，止都止唔住。小学六年，你就好似嗰一盏教室入边嘅灯，唔耀眼，但一直喺嗰度，好安静咁着住，照亮咗我哋最懵懂亦都最珍贵嘅时光。而家谂翻起，嗰盏灯好似仲喺我心入边着住。
1: 有些时候。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继续翻嚟听紧点点情意节目，系啦，你都可以将你内心当中想同你当初嘅嗰位老师嘅任何想法啦，或者系故事啊，或者想同佢讲啲咩嘢感激嘅说话，想同我哋分享一首点样有故事嘅歌，都可以通过以上方法啦，系同我哋留言嘅。喺我留言板上面收到会有世鸡唔食大米呢位朋友嘅留言，佢话咧想同我哋探讨流行音乐嘅一啲嘅想法啦。佢话Bob啊，你好啊，有啲流行歌咧听咗几次之后咧，硬系觉得咧呢啲嘅工业品啊吓，你提到呢一点咧，我都觉得稍有即系认同嘅吓，系唔那么完美嘅。就是硬是觉得呢差啲咩嘢歌词能够好啲痛啲呢咁就好啦，系咪？佢话最近呢听到嚟自梁静茹嘅呢首慢冷，就系呢一种感觉，硬是觉得好似争咗啲乜嘢，系咪争咗听众嘅感同身受啦吓。首先我哋一起嚟听下嚟自你嘅选择先啦，梁静茹嘅慢冷，一起感受下你所感受到嘅系咪真系少咗啲咩嘢啦。而至于你讲到流行歌是工业品，我哋稍后同你分享下我自己阿 Bob 我自己嘅感觉。相信嚟自梁静茹嘅慢冷。

能少咗争咗嘅就係你同佢嘅缘分囉。我呢首歌真係好完美喎，每首歌入面管弦乐同埋吉他同埋特别係梁静茹嗰种哭腔嘅演绎，哇，堪称完美啊。慢嘅人，但係可能最怕就係喺呢一段热咗起身嘅 感情嘅关系当中，慢慢就有人变冷，但係你依然都係蒙在鼓里。送上嚟自呢首作品，希望你能够有缘嘅话都喺以后都可以同呢首歌建立起联系啊。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4: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5: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

至于啱先呢位朋友世界唔食大米讲得就话流行歌就好比工业品，我都系会赞成一半。呢个就系点解我会讲哇呢首歌好贵嘅原因，抌咗好多钱，重金打造嘅一首流行作品，好比呢一首。

一首歌好贵，从佢嘅录音，从佢选取乐器嘅品种，同佢嘅调音，就已经开始计紧钱啦。好似呢一首歌一样，哇！个鼓击加咗佢嘅 echo， 令到呢个混响配合到呢一首流行歌当中，好似敲击心灵一样，唔单止系敲个鼓咁简单，直接系。

带嚟 Roxette 嘅作品 It Must Have Been Love。令到呢首歌再上一层楼，再迈向殿堂级嘅一步，除咗系呢首歌本身嘅作曲、作词、现场之外，仲系当年大热电影《风月俏佳人》嘅插曲。有一部咁大卖嘅电影嘅助力，你话呢首歌点唔红几难啊？但系其实计翻后边条数，哇，样一样，每一样都系钱嚟嘅，所以话真系。工业品重金打造，做一首靓歌，写一首靓歌，成就一首嘅经典，唔单止系艺术嘅创造咁简单，背后仲有好多成本嘅计算，包括下面呢一首歌我都会觉得系，因为听佢嘅录音同埋听佢嘅整个制作同埋佢诞生背后嘅背景，都会觉得系重金打造呢四个字。得嚟卢冠廷 featuring莫文蔚嘅《一生所爱》。

一生所爱，但系让我置身于苦海。得嚟一生所爱，卢冠廷嘅作品，背后嘅女声系莫文蔚。哇，呢种嘅神助手喺呢一首歌入边同样都出现啦。

另一首歌 Babyface 嘅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背后嘅神作手包括会有女星和唱嘅 Mariah Carey， 同埋你而家听到如此悠扬、如此经典嘅 saxophone， 佢系 Kenny G， 成就呢首永恒嘅经典。

0: 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嚟自有网友煮饭实痴底嘅分享，仍然怀念读小学嘅时候，仲记得嗰阵开学日前都会好紧张，但系咧一翻到班级就会被班级融洽嘅氛围吸引住。好多谢佢哋六年嘅陪伴，我哋一齐玩，一齐笑，一齐哭过，一齐吵过，当然亦都一齐学习行为习惯同埋知识。我哋嗰时遇到咗一个好好嘅班主任，佢对我哋要求系严格嘅，但系就唔会做一啲伤害我哋内心嘅事，又或者讲一啲攻击性嘅话语，所以大家都好鍾意佢。除咗课堂教学，佢仲会带我哋行出课室外边去睇睇外面嘅风景，等知识更可见同生动，亦都会带我哋去操场举行班级活动，为我哋营造咗轻松活泼又有秩序嘅班级氛围。能够遇到呢啲嘅同学，呢一位嘅班主任，系一份无法言语嘅缘分同运气。想点一首 Twins 嘅《成长》，好好回顾呢一份珍贵嘅童年校园时光。

0: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全城达意点止一次，924点点成意，924点点成意。
3: 点点情意留言版上面收到会有小提分周嘅留言，佢就话：阿爸大家好啊，近排咧刷到流水花园，谂起当年我哋玩唱会嘅 F 4嘅造型 ，F 4嘅造型，谂起当年阿爸好可爱嘅嗰个模仿系咪？即系多谢你，我已经尝试忘记呢段所谓嘅黑历史，送上你嘅选择，刘星宇。

0: 诚意，你讲我听。点点诚意，你讲我听。
1: 我是 Sisi。高一嘅语文课，我哋班有个唔成文嘅规矩，就系边个写咗篇好作文，就会俾人贴喺课室后边嗰个佳作栏上边。我语文成绩都 OK 噶，但系性格有啲内向，每次作文贴上去咧，我都会扮到好唔在意咁，但系心入边咧系超开心嘅。有一次我写咗一篇关于婆婆的散文，写有她陪伴我讲故事给我听的童年时光，写了她走了之后我有几挂住她，写完之后我自己都喊了。到了发试卷的那一天，我发现我篇作文就被人贴了在墙的正中间那里，旁边还多了几行用红笔写的字，原来是语文老师写的评语。他说，说我文字有温度，情感有重量，你婆婆一定好以你为荣的。咁更加出乎我意料的是呢，那日下午自习课，我行过那一面墙啊，就发现个评语下边多了好多行细字啦。原来是我同学仔写的一些笔迹啦，上边写了他们好多的心情啦。咁之后嗰幅墙就变咗我哋嘅一个树洞啦，大家都会偷偷地咁样喺人哋嗰篇作文底下去留言啦，去分享自己嘅故事。咁语文老师发现咗啦，佢冇搣走佢，反而系揾咗个周末啦，自己买咗啲彩色嘅贴纸啦，将嗰度嗰啲留言咧就裱咗起身，喺隔篱仲写低咗呢度系你哋共同嘅青春呢段说话。毕业嗰日，我哋全班喺后面嗰个墙度合影咗，有张大合照。咁嗰幅墙咧承载住我哋太多唔敢讲出口嘅说话啦。嗰幅墙我记咗十年，而家特别想同你讲，多谢你冇用不务正业咁嚟抹走我哋嘅小心思。你嘅守护唔单止系几篇作文，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6: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5: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6: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缓慢路段，收到贵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下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发嚟嘅消息，被冲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嘅影响，而家车龙大概系一公里。仲有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君安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亦都系放紧慢嘅。最后提示你，配合天桥安装，南海旅水旅广路永润大厦路段往广州方向，今晚11点到听朝嘅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咁期间4.2米以上嘅货车、12座以上客车禁止进入施工段，小车可以右转绕行到永润大厦村内道路。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今日白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29-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5%。预计今明两日雷雨趋于明显，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那开学这段时间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小朋友回家之后呢，好像状态悄悄有点改变啊，不像放暑假那样松弛啊、欢快啊。有的小朋友呢还会沉默低落啊，有的呢就会随口吐槽了，甚至呢会说一些让家长揪心的话啊，比如说上学好累啊，不想上学啊，没人跟我玩啊，或者我学不会啊之类的。那很多家长听到这些话呢，第一反应就是紧张啊、焦虑啊，甚至是下意识的反驳他、说教一下，觉得孩子呢是叛逆了、偷懒了、找借口了。但今天呢想跟各位聊一聊哈，孩子开学之后的吐槽还有负能量，其实呢不一定是不听话啊，反而有可能是他在向你求救。

从松弛的假期切换到规律紧张的校园生活，作息啊、学业节奏啊、还有人际关系啊、课堂难度啊，都全部更新了。小朋友呢，正在默默承受一个比较大的适应的压力，所以那些脱口而出的负面情绪，都是他消化不了的疲惫还有委屈啊。而这个小朋友放学回家了，敞开心扉这一刻呢，家长一句回应就直接决定了这个孩子以后还愿不愿意跟你交心啊，还敢不敢跟你去倾诉。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一起去复盘五个开学之后常见的亲子沟通的场景啊，去对比一下，诶，怎么样的回应方式是比较好的，怎么样的回应方式是没那么好的，帮大家去稳稳接住小朋友的一些负面情绪啊。希望各位家长呢，都能够做孩子们的最坚实的后盾。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今天讲到呢，开学之后呢，孩子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啊，希望各位家长呢好好接住。有一些情景的，比如说第一个，孩子回来会说上学好累啊，我不想去上学了。这是开学之后呢比较高频的一句话。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呢就瞬间炸毛了，习惯性反驳说，读书哪有不累的，别人都能坚持，就你事情多哈，不想上学你以后能干什么呢？不要找借口了，就是你太懒了。那其实孩子说出这句话呢，99%不是真的想辍学，只是当下情绪过载啊，身心俱疲，需要被看见啊，被理解啊。那这个时候的他呢，不需要大道理，也不需要批评说教，只需要一份共情啊。那也可以这样温柔的回应啊，比如说开学每天早上那么早起床上课，刷题写作业，日复一日的，确实是很累的。换作是我呢，啊，也是觉得很难熬。听你讲起来压力那么大哈，要不要跟我讲一下，在学校是不是遇到一些什么困难的事情了哈？问一问他在学校怎么样哈，先安抚他的情绪，再倾听他的问题。你会发现孩子所谓的不想上学，背后藏着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说作业太多了写不完啊，听课听不懂，或者是害怕老师提问，或者跟同学相处不愉快。那情绪被接住了，小朋友呢才敢说出自己真正的心事来。

带娃成长这位朋友说呢，有时候真的很泪目的啊，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欢迎来详细说一说哈。那孩子放学之后啊，可能会跟家长一起呈现的第二个场景，就是说孩子会讲啊，学校一点都不好玩的，没有人跟我玩。那很多家长面对孩子的社交失落啊，总喜欢轻飘飘一句带过啊，你主动一点咯，你主动一点去找别人玩，就有人跟你玩啦哈。这点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呢哈？是不是你自己性格不好啊哈？那这句话呢，对孩子来说其实是挺伤人的。被孤立，融不进集体，没有玩伴，对成年人来说可能是小事，但是对小孩来说呢，是整个校园生活当中的委屈跟孤单。所以呢，也不要随意把这个社交问题归咎于孩子哈，可以温柔的去接纳他的失落哈。在学校没有小伙伴一起，孤零零的，你肯定特别难受了，特别孤单了。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跟我讲一讲是发生了什么事吗？我们一起去想想办法哈。我们先共情小朋友的难过，再陪孩子慢慢去调整，尝试去社交，远比指责跟教育他可能会有用一些了。

好了，也欢迎各位来互动一下，聊一下开学这段时间你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出现情绪低落呀，吐槽啊，或者不想上学的情绪呢？面对孩子这些负面情绪，你又是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引导的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一下，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希望每一个开学的孩子呢，都能够被温柔对待，被用心的接纳，轻松度过适应期，稳步成长。

0: 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2: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924路况，
4: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环马路段修道，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江立交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福贤路双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乐松方向，塘头至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有慢，广明高速潭州会展对开往桂城方向左边车道有施工的影响，同样都是车仔多。广佛兆高速吕水立交往鸭江方向同样放紧慢镜。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7: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节目讲到的话题是在开学之后啊，要好好的接住孩子的负面情绪。我们会面临一些场景，比如说放学之后孩子回来说，哇，作业太多了，我写不完，不想写啦啊。面对孩子的这个学业摆烂，家长最常说的就是大家都写一样的作业呀，为什么人家写得完你就写不完啊，不要拖延了，赶快写，不写完不许睡觉啊。但是对于我们从来没有站在这个孩子的去角度去想一下，面对那个堆积如山的作业啊，陌生的新学期知识点，孩子心里面呢会有一些挫败跟慌乱的。他喊着写不完啊，不是说一定是偷懒拖延的，而是被这个压力压得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我们家长呢要学会帮孩子去解压，而不是加压哈。那么多作业堆在一起，看着就头大了啊，你已经很努力了啊，可以跟他说哈。但是呢我们不用着急，可以把这个作业拆分一下，先做简单的难的，再慢慢来功课啊。累了呢我们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帮助孩子去拆解任务，缓解焦虑，允许小朋友短暂的去松弛一下，不让他一个人硬扛所有的学业压力啊，那小朋友的抵触情绪呢，就可能会慢慢的消散了。

还有的小朋友呢，回家之后会敲敲脑袋，跟爸爸妈妈说：“我好笨啊，什么都学不会啊。”那听到小朋友的自我否定呢，很多家长会恨铁不成钢啊，说你就是不用心啊，认真学的话怎么可能学不会，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就学得又好又快呢啊。这个攀比跟指责呢，有可能会彻底打碎小朋友的自信。那小朋友呢，一时学不会跟不上，只是暂时的知识点啊，感觉有点难，并不代表他不够优秀，不够聪明哈，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去区分事情没有做好，还有自我否定这两个事哈。那最近新的知识确实有点难，听不懂学不会，肯定会特别的有挫败感嘛，特别的委屈嘛。其实呢，不是你笨啊，是知识点本身有难度，我们可以一起来慢慢的梳理，一点一点去攻克它哈。我们可以保护好小朋友的这个自信心啊，这件事情呢，比一时的成绩跟进度啊比起来是更加的重要。

0: 看到红橙黄绿蓝留言说，小女儿的好朋友跟新来的插班生做了好朋友，因为他们两个的名字呢有一个字是相同的。我的女儿呢有点难过，有点生气哈、啊，我就跟她说没关系的啊，谁都可以交好朋友，你也可以交朋友啊，交跟你有共同点的好朋友啊，比如说同性的，比如说都会说粤语啊，比如说成绩差不多，比如说发型一样等等啊，很多的这个联系都可以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啊，感觉这位家长是交得蛮好的哈、啊，谢谢你的分享，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还有部分的孩子呢，放学回家之后呢，会沉默寡言的，不管问他什么都只说没什么呀哈。那很多家长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忍不住烦躁逼问说，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天天摆一张臭脸给谁看呢？那其实呢，小朋友沉默他不是故意甩脸色不配合，只是心里面积攒了很多的情绪啊，还没有整理好，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口诉说。那这个时候你去逼问他，去指责他，只会让他彻底的关上心门。那我们温柔的陪伴也胜过很多的追问哈，可以跟他说，哎，爸爸或者妈妈看到你今天是闷闷不乐的，应该是今天有些事情过得不太顺心吧哈。你现在不想说也是没有关系的啊，我们也不逼你，就在旁边陪着你啊。你什么时候想说，我随时都在你的身边的。给小朋友足够的安全感跟包容，他的情绪呢才能慢慢平复，自然呢就会主动的去跟你分享心里面的那些事情了。

其实开学的适应期呢，拼的从来不是小朋友的自律啊或者努力啊，更多的是家长的情绪托底能力啊。学校呢负责教孩子知识，养孩子能力，而家庭呢要负责承接孩子所有的那些疲惫啊跟委屈啊，也不用要求孩子时时刻刻都是积极向上元气满满的，允许他疲惫，允许他抱怨啊，允许他偶尔受挫啦，偶尔消极啊。那比较好的家庭教育呢，不是逼他一路向阳，而是让他知道无论在学校或者在社会受了多少委屈，遇到多少难题，家永远是你的退路，父母呢永远是你的后盾啊！你愿意温柔地接住他的负面情绪，他才有底气有力量重新去奔赴校园，勇敢地去成长。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晏昼呢一 part 提醒各位嘅天气情况咧，今日同埋听日咧，听日同埋今日嘅天气都会系有雷雨出现，咁啊，希望大家要注意翻咧，防御翻局地嘅强对流天气啦。咁预计翻咧，就呢两日嘅天气大致都会系阴天间多云啊，有雷阵雨嘅出现啦，局部仲会有大雨。现时嘅温度咧有啲翳焗啲嘅，喺29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75%之间。转头会有进程一点陪伴大家去到5点钟啊，可以去喺微信视频号搵一搵王俊俊哥，睇到我哋直接嘅直播。

0: 多谢各位支持进程啊！喺我旁边咧会有填词人啦，三本木你好
1: ，Hello 啊，俊你好啊，我系大家好，我系填词人三本木。
0: 你知唔知啊？你呢句嘅问候啊，呢句发声咧，因为我喺耳机里边听到啊嘛，再加埋你啊喺我网友嘅直播间当中咧，佢哋都会留言啊，哇，三本木老师咧系咪有啲攰啊？佢好似一只熊猫咁，呢个咧系我认识佢，佢以前都系咁噶啦。
1: 系
0: 咪啊？
1: 系我以前都系唔够瞓，一直都唔够瞓嘅。
0: 深宵写歌系咪？
1: 系深宵寂寞嘅时候写歌。
0: 深宵寂寞写歌，
1: 寂寞冻。
0: 啊，欢迎你啊！因为太耐冇见，咁但系咧，我见你咧都会出现喺一啲综艺节目啦，喺你嘅一啲你自己嘅平台啊，尤其 B 站啦，系你嘅主战场啦，同埋系分享作品，包括俾好多歌手叫做揾你嘅一个地方，系咪？
1: 是的，那个都是一个自己叫做自我兴趣的延展啦。其实 B 站算是其实所有的自媒体平台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自我兴趣的延展。因为很多时候你作为一个填词人，很多人以为填词人是一个很开心的工作，或者一个很高尚的工作，其实是服务业来的。
0: 真是服务业来的。
1: 服务业来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一直做的都是满足甲方的需求。所以我会想在自己的自媒体里面做一些满足自己需求的东西。
0: 嗯哼，三本木呢三个字真系要话俾大家听，三咧就系一二三，即系嗰个大写嘅三啦，本咧就系本来本人嗰个本系嘛，
1: 系
0: 木咧就系唔要眼泪嘅三点嘅嗰个木，同眼睛有关嘅，
1: 系啦，
0: 咁当然啦，呢个名咧你好似系未喺我哋节目里边去介绍过，点解咧？你系咪会有一个背后嘅故事先会谂呢个名嘅？
1: 其实系因为。拆字拆出嚟嘅，因为我觉得我哋中国文化，我哋中国文字都好博大精深嘅。其实一个字佢里面可能系几个字冚成嘅。咁当时就都系缘分啦。我喺度谂艺名嗰时啱啱入行，咁就谂自己最擅长可能系写啲惨啲嘅歌，
0: 惨嘅歌。
1: 咁所以就揾咗眼泪嘅泪字啦。咁再加上咁啊，觉得眼泪嘅泪字就咁放喺度，又会觉得好似好容易俾人睇穿咯。沙漠啊嘛，咁直情就系眼泪嘅泪字啦。咁啱好我哋嗰日。同个朋友出嚟倾偈，倾呢件事嘅时候，喺一个湘菜馆嗰度食呢个东西。咁我觉得，咁中间可以加一啲嘢，好似个湘字咁。咁湘字其实系个三木木，再加多一个，加多一横就系个本字。
0: 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就起咗个名叫三本木。
0: 哦，
1: 系啊。其实佢其实既可以系一个眼泪嘅泪字，中间加个本，亦都可以系一个湘菜嘅湘字加多一横。
0: 啊，有啲 friend 话咧，哇，有人姓三嘅咩咁样吓？咁有都唔出奇啊，系嘛？咁我哋中国咧，除咗地大物博啦，文化嘅嗰个底蕴好浓郁啦吓。咁但系佢有真名嘅，啱啱佢入嚟咧，我哋直播间咧，因为要登记噶嘛，喺门卫度，佢
1: 点
0: 写真名啊？唔使啊，三本木一定有人认到你噶啦咁。
1: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同埋你合作过好多广东歌手啦，亦都系有湾区歌手啦。个跨度咧都唔细噶噃，系嘛？嗱，从我认识嘅进程一点，有常公常永杰，咁就仲会有康天庥、李俊毅，有林林啦，梁珊珊啦，咁啊仲会有欧阳耀莹啊等等嘅歌手。嗱，我讲漏咗有怪莫怪，因为我要横跨到杨千嬅啊，再到庄心妍、陈小春等等嘅啲歌手。其实系咪写词呢样嘢都系一个好好嘅？沟通工具呢，因为你有咗你嘅一个本事优点，俾佢哋发现你，同埋去揾你、认识你、加你微信咁啊。
1: 其实我哋啲煮餸佬嚟嘅啫，你啲餸或者佢啱啱好啱佢口味，咁佢咪会去你个铺头嗰度去揾你食你煮嘅嘢咯，系嘛？
0: 咁啊系，探店而家都系咁啊，因为睇到咗你嘅作品，睇到咗你嘅视频，哇，嗰间好爆喎，
1: 试下啦，去试下啦，
0: 排队都要试啊，咁样
1: 系啊，
0: 咁系咪通常揾到你咧都系，仲有噶，即系因为咧你去到你都会遇我哋去食嗰啲网红店啊，或者系人气。宝藏店啊，都会遇到就系卖晒、售罄等等噶嘛。咁你会唔会啊？杨千嬅、陈小春揾到你，唔好意思啊，杨小姐、陈先生卖晒啊，我啲嘢
1: 唔会噶，呢啲永远在线，永远有货卖嘅。
0: 啲大老板咧就点都要加，点
1: 加急加急
0: 同埋空运啊咁。
1: 空运咯。
0: 咁嗱，我又想问翻你喺写词上面啊，对待翻啦呢啲咁有啲。即系叫做湾区嘅过江龙啦，咁又有一啲就系我哋本土嘅优秀音乐人啦。你喺写词上面，即系你落料啊，会唔会有 大细不同先？
1: 一定系不同嘅。咁但系个不同唔系我决定嘅，系歌手同埋佢有时系唱片公司，其实系对方决定嘅。其实认真讲，我哋内地嘅填词嘅生态同香港唔系太一样嘅。
0: 哦，
1: 即系可能香港嘅话，填词人佢哋嘅卡位啊，佢哋嘅身份或者大家对佢哋尊崇会高啲，咁所以好多时歌手或者唱片公司都愿意听个填词人去。我俾嘢你，即系叫咩啊？阿妈哥阿阿妈家姐啊？
0: 阿妈家姐，
1: 即系师傅拍板啊，厨师拍板，即系可能香港可能可以做到，其实我哋内地好少可以做到咁样嘅。我哋接到嘅东西，我哋基本都系要煮出个客想食嘅嘢，而唔系我哋想俾咩佢。佢就要乜嘢，所以头先阿俊你问会唔会用料唔同，系一定唔同嘅，系因为系对方要求唔同，即系唔系话我觉得哦你系边个我就写好啲俾你，你系边个我就写差啲俾你，其实唔系，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客户或者每一个歌手每一个公司，佢对佢要出嘅呢首歌，佢自己嘅谂法都唔一样噶，系啊，有时我举个例子，以前我接到一首卡通歌。我举一个编曲的例子，跟住我个编曲师编咗一个好正的编曲出嚟，我听完之后我跟他讲话，得噶啦，你呢首你呢个编曲好正，但系个客一定唔会要嘅。我一听我就知道个客要嘅唔系呢啲嘢，你编得好好，你起承转合，你嘅词，你点解边个乐器要摆喺呢度？点解呢度要多？即系等填词一样，点解呢个位置要咁样写？点解要有个伏笔？点解后面要勾翻个蛇线出嚟？点解再帮你去副歌推高潮？全部你都有设计嘅，但个客一定唔要。因为个客佢嘅审美或者佢想要嘅嘢唔系嗰样嘢，系啊，所以就我哋内地填词人可能除非你真系到达咗好似坦艇老师啊嗰啲咁样啊，你已经你个名字代表咗一个好巨大嘅能量，咁就可以话你想点就点。但系其实我哋到今日为止都系歌手同唱片公司想点，我哋就改到佢满意为止。
0: 都系甲方是。
1: 最崇高
0: 最伟大啦，
1: 系啦，合甲方伟大嘅，我哋就系一个服务方嚟嘅啫。
0: 系，咁你喺做呢件事咧，你肯定要有好多积累啦。咁我知道咧，喺直播间啲 friend 都好想问咧，我都好想以三本木老师咧就系为一个榜样啦，我都好想好似佢咁写嘢啦。但我读书唔多啊，或者我睇嘅嘢唔多，我吸收嘅嘢少啊，系咪同呢样嘢都有关嘅咧？
1: 少许关系，但系唔系绝对关系嘅。我觉得。写东西或者其实做艺术，所有艺术行业都一样，唔系净系填词嘅。你无论你作曲、填词、画画、拍电影、做剧本，其实都一样嘅。最大嘅问题唔系在于你读书嘅多少，而系你对嗰件事有冇自己嘅思考同感受。或者你对嗰件事究竟对你个人嚟讲嘅意义够唔够深刻？好似话有一个好著名嘅填词人。香港嘅填词人好似唔讲得名，但唔理啦。总之有个咁嘅填词人，佢有讲过，其实你如果够深刻嘅话，你失恋一次你可以写2000首歌。
0: 哦，失恋一次可以写2000
1: 首歌。系佢讲嘅，系佢讲，呢个唔系三本木讲嘅。
0: 咁我想问你系咪你都写好多苦情歌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你系咪都会喺佢提嘅呢个观点当中，都好似系有某啲？你自己试过都好似系得咁。
1: 我认可嘅，我认可嘅，因为你只要你对嗰件事你认识或者你体验得够深，你系会有同一件事你可以睇出真可能1000到2000种睇法嘅。系有可能嘅事情，因为再加上你自己，因为你最终你出嚟嘅东西唔系纯你个人嘅东西嘛，佢系你自己对呢件事嘅感悟，再加上客户嘅口味，所以其实每一次出嚟嘅嘢都系可以五花八门，唔一样嘅。
0: 嗱，有啲 friend 咧就喺直播间里面提起有几只歌啦，又提起阿林林啦，林林嘅呢个播报啊，或者系佢嘅歌啊，都好诗情画意啊，咁亦都有人提起呢只歌啦，跳楼机。嘅粤语版，嗱呢个跳楼机嘅粤语版咧，就系我旁边呢位朋友去写出嚟。咁当然要赞就
1: 系
0: 阿常永杰都唱得好，佢唱得真系入心，同埋将粤语嘅嗰个版本啊，佢唱得好，哇，都好似容易忘记咗个普通话个版本，系两件事嚟嘅。咁我觉得真系呢只歌亦都喺直播间有人提同埋有人点嘅话，即系你都要讲讲呢个故事。好似呢啲歌曲。佢系喺网络上面流传，佢先系喺嗰个位置去输出噶嘛，跟住咧就哇个数据好好啊，好多人转啊，好多人传播留言啊等等啦，咁点解你哋可以 又同佢原嚟嘅嗰個歌手或者團隊傾到，不如我哋。

0: 写首粤语啊咁，然后又可以火一把，咁呢个逻辑系点噶？
1: 其实嗰啲系我哋自发嘅，就本身一开始呢个跳楼机粤语版我哋自发搞嘅啫，就唔系佢哋团队一开始唔系佢团队揾我，
0: 纯属你哋系想试下。得咁样系咪咁？
1: 因为我觉得系咁样嘅，粤语粤语嘅文化咧，佢系需要传承嘅。
0: 嗯，
1: 但系点样先可以传承？传承之前，你首先你需要生存，生存之后先至讲传承。咁有点解而家粤语文化大家知道，无论系粤语歌、粤语电影、粤语嘅所有嘢，其实都系式微紧嘅。
0: 嗯，
1: 咁所以我觉得最好嘅方法系去用一啲，首先一定要优秀。其实我觉得有流量。我哋系需要一起去用嘅，但系有一啲流量我系唔用嘅，有我会做好多改编嘅东西，例如话跳楼机中，我认为佢嘅质地真系靓，同埋好适合我哋粤语人嘅口味，我先至会做。其实有几首歌我觉得好正，但我冇去做嘅，一首系中国人能飞，我觉得佢正嘅，只系我觉得佢唔个口味唔系粤菜，即系我觉得佢系唔适合粤语化。一个系嗰个鸟奶嗰首。牛奶有出电影嘅嗰、那首歌，有啲人为咗流量就中意做呢啲嘢，但系我觉得佢正嘅，但系我只系觉得佢唔适合粤语化啫，系我觉得佢嘅唔系我哋粤语人好中意，好中意，即系唔够胆话唔中意，但一定唔系最中意。仲有 Papi 酱嗰个咩？我好害怕，你吓到我啦！我好害怕嗰啲，我会觉得有一啲嘢佢有流量，但系佢系竹篮打水一场空嘅。
0: 嗯，
1: 你就算做咗粤语版，佢最终都系冇办法流传于世嘅，对粤语呢件事嘅传承冇太大嘅帮助。所以呢啲嘢我唔会做。咁、但系你话跳楼机呢个，我觉得佢系得嘅。跳楼机佢成个旋律同我哋黄金年代，虽然佢未算系最优秀嗰种，但系佢系优秀嘅，即系可能未到 T0 都到 T1 噶啦。
0: 嗯，
1: 咁佢系一个我哋粤语人会中意嘅旋律同埋和弦走向
0: 啊，同埋系想象到系有粤语词系可以摆落去，系咪咁啊？
1: 系，佢会有好多，甚至乎会有啲港剧嘅画面。我听嘅时候就会有啲港剧或者香港电影嘅画面喺个脑海里面转。我觉得呢一种作品系好适合我哋借助佢嘅力量，嚟传承粤语嘅。咁所以我当时会拣咗呢首歌去做。
0: 常永杰唱，然后写词系我旁边嘅三本木，大家都可以喺各大平台揾一揾三本木呢个人啦。啊，佢唔系外国人嚟噶，佢系广州人啊，一齐分享呢首跳楼机粤语版。

0: 听咗一段先，尤其咧呢首歌哇好密喎，啲歌词，我听到呢个常永杰上
1: 好劲啊，上工老师
0: 好犀利，佢就喺未去到副歌部分嘅嗰段咧，跳跳唱唱，跳跳唱唱，哇！我都基本上冇点认真听清楚嗰啲词系乜，但系就发觉咧佢嘅唱功同埋佢嘅呢个位系吸引到我，继续听埋落去，去到副歌位置。咁呢啲铺垫啊，系咪对于填词人嚟讲咧，你都系有心去设计啊？
1: 其实是原曲设计的、
0: 嗯。当然啦，是啊，你是要跟住佢去的嘛，但是你转咗成个粤语是不一样的、哦。
1: 我哋最主要是看看怎样保留返佢原先普通话原版的意思。我哋将佢睇下怎样转化成一个粤语的表达方法。有时粤语的表达方法

0: 法都有好多种玩法嘅，你有时可以地道啲，可以俚语啲，可以口语化啲，但系一般我写可能就会呢一种，我想同佢拉开一个风格上唔同嘅距离，我就会写得更书面化，同埋斯文啲，斯文啲，同埋俾一啲加啲有意思啲嘅金句啦。咁样会俾人记更加记得住件事。
1: 啊，例如呢只歌咧，有冇边句金句咧？你好想藉住就今日我哋嘅节目倾偈。话俾大家听
0: 啊！好天气好得应该分离啊！
1: 好天气好得应该分离，哇！
0: 系啊！
1: 哇！我即刻咧已经系啱啱我喺天气里边分享啦。喂，好似有雷雨啊，同埋有局部大雨。但系啱啱你一咁讲咧，完全我系想象到系阳光嘅出现嘅。
0: 系啊！
1: 哦，原嚟歌词呢啲就系有画面感啦，真系。
0: 佢会有一种反差，同埋一个画面感会俾到人，会一个记忆点会记住咯。
1: 嗯哼，可以同大家讲讲啊，边度可以揾到你更多嘅作品呢？因为有啲人系佢哋歌手名唱噶嘛，即系歌手佢自己演绎，好似啱啱跳楼机，大家就会知道常永记常功，但系佢可能唔去认真去睇下嗰个作词系边个咁样。
0: 其实咧，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系想揾我，咁你可以 B 站去揾不是慈神呢个账号，但系我觉得唔揾都冇乜所谓嘅，因为我觉得听歌最好你系揞住个名去听，你揞住个名系边个写，你真系觉得佢好啦。佢先至係好，所以其实唔需要认唔认住三唔三好冇嘅，或者有时你听听下首歌觉得靓，你望一望个名可能就係我，所以我觉得咁样先至係最开心嘅事情。
1: 同埋呢就係觉得这歌好听，你再去搵你出嚟。
0: 係啦，咁样会更加好，唔需要专登去，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佢自己会有自己嘅喜好同口味嘅，你去话除非你真係突然间觉得哇这个人好正，你专登去搵我觉得 OK， 咁但係 其次嘅话就只需要多啲支持我哋做粤语嘅所有嘅歌曲，所有嘅歌手就 OK 噶啦。咁我哋有缘嘅话，会喺某一首歌里面相见嘅。
1: 吓，咁啊，粉丝团七级嘅阿基哥，佢就话啦：嗱，牛来咧就系某国嘅嗰啲风格太犀利啦，唔适合粤语。咦，佢都好似咧道出咗呢个点啊。然后咧，阿幸运猪终于讲到啦，近期我都有刷到咧沙本武老师改编嘅《闭目入神》。嗰只系咪讲好天气好热啊？
0: 系天气好热啊！我真系觉得好热啊！我觉得搞笑改歌词咧系我哋粤语人嘅天赋嚟嘅。我觉得每一个广东人或者香港人，即系总之我哋讲粤语嘅人，都会有呢个天赋，自己得闲冇事就会改几句嚟玩下。我觉得真系好正，我觉得呢个系我哋成个粤语人嘅一个最好嘅一个特点同氛围。
1: 啊，仲有一个咧就系叫做松弛感嘅氛围感啊，松弛感嘅氛围感系咩咧？即系真系可以将一啲我哋叫做见到啊，包括日常嘅茶余饭后嘅搞笑嘢，摆落去一啲经典金曲里面，真系除咗得啖笑咧。都系会仲系记住嗰隻嘅原曲
0: 㗎。啊系㗎，系咪有啲好奇妙嘅化学作用，会除咗令你记住一个新嘅 point 之外呢，佢原曲嘅威力呢就会更加显现出嚟。因为有时如果你嗰啲唔经典嘅歌呢，其实系唔好笑。系越经典越好笑件事系。
1: 今日三本木喺节目里面一起倾偈，梗系会讲到过往无双啦，放心啦。有啲 friend 话点解搵佢讲咁耐都唔讲下呢，就喺个节目里面一啲录制嘅有趣事情呢，慢慢嚟。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多谢各位支持进程啊！我喺视频号咧就系、是、黄俊俊哥正在直播，欢迎各位一齐过嚟。但我旁边咧就有今日嘅不是慈神，佢系三本木，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我系三本木。
0: 系啊，阿基继续讲啦。嗱，呢阿基哥咧，佢话我喺 B 站认识我不是慈神。通常都系喺某个歌手同我不是慈同你。诶，即系属于佢嘅不是慈神一齐合作，即系原因都系歌手，佢系留意歌手先，
1: 系
0: 咁然后咧，原嚟发觉嗰只歌好听，边个写嘅咧？哦，三本木咁，咁 B 站呢个平台咧，系咪都帮你认识唔少嘅新鲜感或者新血嘅音乐人呢？
1: 通常我都嗰度系我展现嘅地方，我其实喺唔同嘅平台都会不断揾本土好嘅歌手嘅，因为我做呢个号本身，我最初嘅初衷就系为咗我哋本土嘅歌手做嘅。我记得好似喺好似差唔多十年前啦，有啦，差唔多十零年前嘅时候，我嗰阵时嗰阵时流行紧微信公众号，咁我嗰阵时嗰个微信公众有个微信公众号同我讲话，为咗弘扬粤语啊嗰样嘢就搵我做事啦，咁当然系冇俾钱啦，但冇问题，我觉得为粤语系可以嘅，咁但系做下做咗一段时间之后，我有歌手朋友出首歌，咁系我填嘅，跟住我想佢帮手播或者帮手推，但系佢唔愿意，佢覺得影響到佢嘅東西吧，
0: 影響到佢弘揚粵語嘅嗰個
1: 係啩
0: 動作。
1: 但我嗰首又粵語歌，咁最後我發現原來其實我哋嘅本土嘅歌手真係冇露出自己嘅機會㗎，即係我覺得如果有啲人做佢哋本，因為佢哋做微信公眾號嘅嗰啲人，佢本身唔係做音樂嘅，佢亦都唔會對歌手有好有感情。咁我自己係一個填詞人，我會覺得，唉，既然人哋唔愿意，咁我嚟啦。咁所以我就做咗呢个号。我做呢个号嘅最初嘅初衷就係为咗令我身边嘅本土嘅歌手朋友可以有露出嘅机会。因为我哋广东同香港唔一样。香港系一个完整嘅产业链嘅。佢哋有宣发，佢哋有各种嘅渠道，佢哋有电视，佢哋有好大型嘅颁奖典礼啊，各样嘢去推佢哋嘅歌手。但我哋呢边系连上一个微信公众号帮你推一推都要翳人嘅，都要跪低嘅，跪低都仲要系冇份嘅，而且仲要系你免费帮佢做咗事都系唔帮你嘅。咁所以鉴于此，我先至自己去做咗个号。后来就不断将身边嘅歌手朋友，例如话常光老师呢成嘅合作都唔使讲啦，例如话邓志信老师，最近先帮佢发咗一个叫做都市孤独病嘅呢个原创嘅嘅粤语歌，仲要唔系我写啊，即系我话俾你听，唔系我写，我都系帮推嘅。
0: 啊，总之都系利用翻你呢个做出嚟嘅叫做私人嘅平台啦，
1: 系
0: 分享翻其他填词人，因为邓志信咧佢都系写词噶嘛。
1: 因为我觉得其实真正你想点样一个地方，广东一个乐坛，你点样可以起身？你必须要群策群力嘅，你必须要互相帮忙嘅。咁我既然或者我喺某个地方我行先咗一步，咁我有能力嘅，我都会愿意帮翻呢啲有心继续为粤语弘扬嘅朋友。当然前提佢要系一个人啦。咁啊，如果俾我判断嗰个唔系人嘅，我就唔帮，系咪先？咁但系只要佢系一个正常嘅人，佢系真系为粤语歌喺度出紧力嘅，咁我都系无任欢迎，会免费帮嘅。
0: 我都讲多少少，就系好似我哋进程咁啦。咁虽然咧有啲 friend 咧都话，投诉我咩咧？就系点解会有啲节目咧要重播？咁原因系我唔得闲翻嚟做直播，我先会选择重播。咁但系嗰啲重播咧里面嘅歌或者里面讲到嘅嗰啲音乐人咧，我觉得都系其实重播都对于佢嚟讲系一次好好嘅
1: 露出
0: 同埋推广宣发啦。嗱，我喺节目里边咧，真系要点名，尤其好似即系唔好叫尤其，系以下嘅呢班人，如果讲漏咗唔好怪我。例如好似邝子伟啦，呢个广州女歌手，广州乐队 One Two Three 啦，仲有就系佛山本地嘅唱作人啦 ，HBC 何柏成、林允桥桥宝，仲有鱼仔鱼形，唔使讲啦，杜文扬老师，仲有陈辉权啊，仲有云飞啊，包括系黄宗佑、黄志毅，仲有啱啱你讲到嘅阿邓志信啊 ，Mover 乐队啊，其实都系需要大家去记住佢哋唱嘅一啲歌，因为佢哋，我觉得啊，有时做一首歌出嚟咧，对于歌手同埋一位音乐单位嘅朋友嚟讲，唔系咁简单嘅。佢要做呢只歌，可能又要矮，又要细，又要贵，又要摆好多时间落去做咗出嚟。佢传播咗，你可能听过一次，对于佢嚟讲啊，自己唱 嘅嗰個人或者自己寫嘅嗰個人咧，可能聽上百次都未夠。咁我都覺得，如果你認為好聽嘅，都可以喐一喐手指，其實喐喐嗰個手指轉發到去朋友圈又好啊，或者群聊咧係唔使錢嘅。啊，咁可唔可以做多啲嘅动作？即系最重要，你系三本木嘅 friend 或者黄俊嘅 friend 嘅话，先系可以叫做大家倾下偈，再讲呢件事嘅啫。如果真系叫咩嗰啲唔系人啊，或者系唔熟嘅 friend 啊，我哋都唔会咁麻烦到人嘅。咁所以就系做音乐呢样嘢，尤其广东嘅音乐人唱粤语歌嘅音乐人咧，歌手啦，确实佢哋系会欠缺机会嘅。咁呢样嘢我哋都要喺节目里边去讲多啲。你去到咗《國樂無雙》呢個節目咧，係咪寫嘅詞啊，分享嘅你嘅一啲作品啊，都係以粵語為主咧？
1: 啊，係嘅，基本上喺《國樂無雙》裏面，我負責嘅都係粵語填詞嘅部分嘅。
0: 哦，
1: 係。

0: 咁啊，呢个节目咧，点解可以揾到你嘅？你又点解可以参与到呢一 part 嘅节目嘅录制咧？
1: 好似最初系因为张杰老师佢要喺呢个节目嗰度，佢想重做一个天下嘅粤语版，咁喺呢个网上揾到咗我做过一个呢个版本，咁、
0: 哦、
1: 所以就去揾我，再为佢想要去嗰个方向再提升一下，再改造一下咁样嘅。
0: 哦，咁啊，张杰就系歌手张杰，
1: 系歌手张杰，
0: 然后佢喺呢个节目里边系唱咗粤语嘅版本，
1: 系佢唱粤语嘅版本嘅。
0: 哦，咁佢嘅发音咧，你听起上嚟或者你多数都唔系你去监啦，
1: 系
0: 咪啊？咁但系你听到嗰个版本咧，佢演绎咗你份词咧，其实你自己咩感受？
1: 首先好高兴啦，可以同啲咁强大嘅国家级一线嘅歌手可以一齐合作啦。咁其次就系你亦都发现咗，原来国语歌手对粤语其实系真系好难嘅，
0: 嗯，
1: 系非常之难嘅。你教佢嘅一啲嘢，但系因为我都系第一次咁样同国语歌手合作，所以里面有一啲巧妙或者啲遗憾嘅瑕疵，都系我后面我先知道应该点样处理嘅。
0: 哦，
1: 系啊，即系前期你系发现你帮唔到佢嘅，佢嗰个位置佢错咗就唔系佢错，佢有唔完美嘅地方。
0: 嗯，
1: 咁就系冇办法，因为佢嘅母语就系国语嘛。
0: 嗯、
1: 例如话我哋有啲位置，我哋粤语人一定系用滑音过去嘅。
0: 系，
1: 例如话佢会唱咗烽烟起，系因为佢直，但我哋知道烽烟起，我哋将个音滑翻落嚟就系啱嘅。
0: 嗯，
1: 咁但系。監棚嘅我又唔喺度，我真係冇辦法，係啊，咁所以只能夠當係一個好好嘅經驗、
0: 嗯。
1: 我以後會知道喺佢身上，我學識咗，傑哥教識咗我好多嘢。咁其中一樣就係，如果再同國語歌手去對接一啲粵語嘅歌嘅話，我後來揾到咗方法係可以令到佢哋點樣唱好嘅。
0: 嗯，嗱呢啲咩方法呢？我哋會一路傾偈，一路盡情啊！今日有三本木喺盡情一點，
2: 廣東的雙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0: 现在是下午4:02。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5: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4: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5: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进程3:30开咪，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7: 尽情一点好气氛，陪你去等红绿灯。
8: 听尽情一点夹夹 band 做嘢，唔使琴琴青。
9: 听尽情一点，
10: 尽情一点，
11: 尽情一点，
12: 听 JQYD， 等你嚟做头号粉丝。
13: 你记得听尽情一点，
14: 记得要听尽情一点，
13: 听尽情一点，长长歌，你记得嗌 encore。
6: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尽情一点。
1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7: 924路放。
0: 呢一 part 嘅924路况提醒各位，缓慢嘅路段有以下：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立交铁路桥往桂城方向，福贤路嘅双方向，祖庙路建新路口各个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至到咧就系华桂华嘅隧道往返大沥方向有缓慢，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高速呢边咧见到南二环顺德支流大桥往返去南沙大桥。仲有系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双方向，广佛高速、广明高速嘅潭州会展对开往返桂城，左边车道有施工，现时咧都系放紧慢镜。广佛兆高速嘅女水立交往返去鸭江，现时慢紧。最提醒各位就系广佛江珠高速咧，就系新联入口嘅收费站往返去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咧，就系请绕行翻杏君特大桥嘅桥底，二环路再从高站收费站重新上翻高速啦。工期咧去到10月5日，大家相互知照。如果有想查路况或者报路况嘅话，可以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报路况。各位一路平安。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超级斩嚟自广州嘅乐队啊，喺 N 年前咧都帮我哋去做咗呢一首歌曲，我觉得都啊到而家为止都好澎湃。三本木老师咧有冇写过啲咁 rock 嘅歌噶？你
1: 都有嘅，我记得有，因为我成日会改一啲可能系日本动漫得唔得？讲得噶，
0: 都得。
1: 日本动漫嘅歌我都会成日改，会有好多 rock 嘅嘢嘅，
0: 有热血嘅一啲元素。我记得都有好似
1: 男儿当入樽，直到世界尽头嘅粤语版。
0: 系啊，系唔系阿 Jerry 唱
1: 嘅 ？Jerry 唱嘅，系 Jerry 唱嘅，好火啊！
0: 嗰个版本系你写嘅，
1: 嗰个版本系我写嘅，系我写嘅。喺香港嗰边有一个做 AI 嘅朋友，
0: 系
1: 问我授权，佢做咗一个 AI 黄家驹版喺海外系爆到几百万嘅。
0: 黄家驹嘅声线去唱，
1: 系
0: 直到世界尽头
1: 嘅粤语版。
0: 哇！咁大家都可以上网搵一搵。我依稀中系有听过呢、這个，由家驹把声去。AI 啦，當然去分享嘅呢個版本
1: 超經典，
0: 因為我自己係打籃球啊嘛，咁所以咧一聽呢個直到世界啲盡頭嘅粵語版係啱啱你講過啊，張傑老師佢都係唱過普通話版本噶嘛，
1: 係嘅，
0: 咁所以都係好多打籃球嘅朋友嘅一個回憶嚟嘅。咁啊講到過往無雙嘅話，你啱啱講到同阿張傑老師嘅合作啦，咁啊再到應該到陳小春啦，陳小春小春哥咧確實係。喺呢个节目里面呢直接就发现你同埋同你嘅嗰个交流啊係由浅度到深啊，系咪咁啊？
1: 係嘅，好多谢小春哥嘅赏识嘅，因为其实佢呢个节目佢嘅赛制系歌手揀填词人嘅。咁所以好感激佢每一次只要佢嚟过无双佢都会好坚定不移咁揀我。可能系因为我哋身上。
0: 可能因为你靓仔。
1: 哦，当然我是一个颜值词人嚟噶嘛，
0: 系，
1: 咁一定唔系因为我写得好，一定因为我靓仔，呢个我认同嘅，我能够接受呢个答案，
0: 系啊，然后小春佢系咪会行埋嚟同你讲下嘢先，定系还是佢会系安排一个佢嘅助理啊，定系还是佢嘅经理人啊，先同你系有一个初步嘅交流，咁你哋再会见面去倾合作嘅嘢咧？
1: 其实小春哥佢会有佢好多諗法嘅，咁但係佢通常会通过佢嘅音乐总监去董家雄老师去同我对接嘅，咁当然嗰个都系佢要表达嘅东西啦，咁但係我哋会尽量咁以小春哥嘅諗法为准去满足佢对每一首歌嘅改造嘅呢个方案。其实基本上每一首喺过往无双每一首嘅国语版变成粤语版，里面嘅内核同埋里面嘅一啲大方向都系小春哥去控定嘅，定嘅。咁我就系为佢谂嘅嘢去服务，咁就睇下点样尽量地去做到更贴近佢内心中嘅嗰个话，脑海中嘅构图。因为其实小春哥系一个好有谂法嘅人，但系有时佢表达得会比较零碎。系佢超级有谂法，但系佢讲嘅时候可能会未能够完整咁样讲晒，佢会零零碎碎咁讲出嚟。我哋就负责帮佢将佢嘅所有零碎嘅意见意思合翻成一张拼图，就会变成最终嘅。
0: 你啱讲到佢好有谂法，
1: 系啊，好多嘢谂。
0: 例如咧，佢会同你合作开嘅一啲喺我哋广东本土嘅歌手，佢嘅嗰啲谂法系咪会即系跳跃啲，定系还是哇好太空化咁样咧？
1: 其实小春哥嘅諗法係好统一嘅。
0: 哦。
1: 佢係一个完整嘅事件但嘅零碎版。即係例如话佢係一个波但係拆咗好多塊俾你睇。而唔係话可能俾一塊玻璃然后俾一张凳你又再俾一张台你。佢唔係嗰种人。佢俾嘅所有意见都係往緊同一个方向去嘅。
0: 嗯。
1: 係啊。
0: 哦。咁好似边隻作品啊你要真係喺节目里面讲讲啦。你係会哇！到而家都覺得哇，呢、這個機會，呢、這個合作咧，直接就俾更多嘅網絡以外嘅朋友啦，
1: 係、
0: 叫做話真係睇呢個節目嘅觀眾朋友啦，所以認識到三本木呢個名字咧。
1: 借過一下嘅粵語版啦，佢係成個節目裡面應該係最紅最火係呢首歌嘅。咁佢本身係一套劇集嘅主題曲啦，係嘅歌啦，咁啊，佢本身原先周深老师唱嘅原版就已经系非常之火噶，咁啊，我哋再将呢、這个改造完一个全新嘅粤语版，再俾小春哥演绎之后咧，佢有另外一个感觉。其实佢哋嘅内核系一样嘅，但系佢会有又带有咗小春哥自己个人嘅一啲强烈嘅特色啊。
0: 哦，借过一下，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呢个节目，然后又听到呢首歌呢。今日三本木喺尽情一点同大家分享佢写词嘅一啲故事。

藉住呢首歌呢，真係要话俾大家听喺背后嘅一班音乐人嗰种嘅强大。当然啦，歌手佢係好出彩，但係我觉得喺演奏呢首歌每一个乐器嘅嗰个位置，或者係每一位嘅乐队老师呢，真係成就

0: 嘅呢一份力量咧，都系要值得大家认好啊！因为我觉得呢只歌嘅嗰种气势嘅磅礴啊，再加埋我觉得系佢讲紧一个故事啦，好有画面感啦，即系呈现种呢种嘅效果嘅话，佢哋乐手系好大功劳嘅，
1: 好犀利啊！成个节目嘅其实大家都众志成城咁样去做呢件事，全部人都系扑心扑命。我哋包括我哋填词会改好多版啦，歌手可能一两日之内佢就要将成首歌食落嚟啦。咁编曲老师又系通宵编曲啦，咁每个乐手老师又系哇排练排到咩咁？我哋录影嘅时候录到早上嘅，
0: 估都估唔到啊！嗱，即系大家睇到嘅嗰个成品啦，吓，当然你可以朝早睇又得，中午睇又得，夜晚睇又得，但系对于录制成个节目嘅呢、這个。当佢系剧组啦，用剧组去形容，佢哋系真系争分夺秒，而且各个职位咧就各司其职去完成自己一定要完成嘅任务，系嘛？歌手都系真系，你话啱啱你唔咁讲，我以为哇，佢写咗好耐，佢练咗好耐，但其实一系可能真系一两日嘅事情就要背落嚟，演绎得好，大家呈现到嘅嗰个效果，仲有可能就系喺某啲位置唔 OK， 导演话喂再嚟过啊，咁再要可能去录次录多某个环节。咁就真係學你話齋，去錄到通宵到天亮，咁我哋係估計唔到嘅，即係作為觀眾。
1: 超級辛苦呢、這個節目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好開心嘅一次經歷。咁、但係呢、這個通宵就每一期我哋都通宵，真係好辛苦。即係、
0: 所以唔好再話顏值填詞人咧，今日嘅嗰個眼袋嘅問題啦嚇。
1: 係，我係熊貓嚟嘅，其實我哋係熊貓族人嚟嘅，冇問題嘅呢、這個。咁總之就係我哋係身體係疲憊嘅、但係心情係開心嘅、能夠參與呢盛事係非常之榮幸的一件事情。
0: 大家都可以喺翻應該你經常會更新係喺你微博都有，因為有啲人睇唔到你朋友圈噶嘛。你係咪都會喺邊個社交網絡會睇到你？在每一期的节目，例如同边位歌手有一个合影啊，包括你讲咗一啲故事嘅嘢噶嘛，喺边度可以睇到？
1: 一般喺小红书啊，
0: 某书见到你
1: 系某书，某 B 站，都可以见到嘅。因为我哋有啲人会觉得好似系你想自我宣传，其实唔系嘅，我哋系会有要配合节目。
0: 冇错，
1: 去做一啲推广嘅事情，我哋所以我哋每期都要做嘅，咁、就因为大家众志成城去为一件事去令希望尽量佢好嘛，咁我哋参与咗呢个节目，咁当然亦都想为大家去推介去睇睇呢个节目。其实呢个节目真系好用心，应该系呢十年以嚟我自己个人审美、我自己口味最好嘅音综。系，
0: 因为呢个系有作词人，即系有幕后嘅人同幕前嘅人一齐。共同完成嘅，
1: 系
0: 佢系同可能我哋睇过嘅一啲以往嘅唱歌节目啊、唱歌嘅综艺啊，佢系有所唔同。我觉得个内核同埋个内涵性嘅嘢，会俾更多读者又好啦，或者系网我哋嘅一啲受众咧，系了解歌曲嘅一啲创作故事。
1: 系
0: 咁，我觉得仲要系从我觉得系叫雅俗共赏去了解。佢唔系一嚟就已经系哇，有啲歌迷或者可能系我哋嘅下一代咁样睇唔明啊嘛，咁但系唔明白你哋讲乜噶，但系你哋咧系雅俗共赏，即系基本上系有好多事情咧，你听落咧，你可以想象到、联想到，咁我觉得系一个有思考性嘅嘢咯。咁你啱啱讲到借过一下就会有一个创作经历啦，再到陈小春嗰首《人一个》，其实系直接成为咗佢嘅巡回演唱会嘅主题曲。其实呢个合作过程系点嘅，同埋点解有呢、這个系咪即系小春哥即系同你系特别夹嘅？大家都系颜值啊嘛，
1: 特别夹，一定系啦，
0: 系啦，去做呢首歌，OK 就三本木啦咁样。
1: 如果你问我内心心底点谂咧，我觉得系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嘅版本系其实系我身上有一啲嘢系佢以前合作过嘅填词人身上有嘅。不，虽然我系一个唔成熟嘅，我仲系。幼年期啦，即系以数码暴龙嚟讲，我系只幼年期嘅数码暴龙。咁、佢可能以前已经同啲够极体嘅数码暴龙合作过，但系佢会喺我身上睇到一啲可能佢以前嘅某一只合作过嘅够极体身上有嘅特质。咁、所以佢会觉得想喺我身上试试睇可唔可以有更多更好嘅火花。
0: 哦，咁啊有咗人一个，咁啊人一个其实我哋都要听听啊。当然啦，我想系喺。晏少少，等我睇下先吓，系稍有时间可以听到啦。咁喺写呢只歌嘅时候，你用咗几耐咧？
1: 写咗好耐呢首歌，写咗差唔多 头头尾尾可能成个月都有。
0: 佢系咪都要话诶、哎、第一版唔得啊，第二版唔得，系咪要咁样嘅过程？
1: 系，我哋会不断咁调整到佢最想要嘅方向为止嘅，因为我哋做服务噶嘛。
0: 哦，咁啊，都大家系有意见交流。
1: 有嘅，
0: 出咗最后嘅嗰个版本。
1: 系嘅，系嘅，系嘅、嗯，我哋有意见交流嘅。
0: 系啊，咁我哋嗱。准备会听到呢只歌噶啦，但系记得支持一下三本木。咁佢喺 B 站咧就系、是、我不是慈神啦。大家揾到咗佢之后咧，除咗系关注，你仲系要听一下其实佢嘅一啲创作。咁当然啦，嗰啲创作咧，我觉得你都系几有心思嘅。咁除咗系一啲为一啲高端客户去度身订做嘅作品，你其实都会将一啲雅俗共赏、耳熟能详嘅经典歌，又变成咗一啲可能同近期嘅。天氣又好啊，環境啊，甚至乎係你自己嘅心情啊，寫咗一啲比較接地氣嘅作品啊，
1: 會
0: 嘅。但係嗰啲咧，我覺得都推廣大家去聽一聽嚇。咁喺覺得 OK 啱 feel 嘅，都留言一下俾三本木。再接再厉，再可以寫多啲下次預防翻蚊叮蟲咬啊。啊，屙呕肚痛啊，等等嘅一啲作品，可以令到市民朋友更加去保护自己啊！今日会同佢倾偈，欢迎你哋喺我哋嘅视频号里边咧点赞支持，同埋咧就转发撑一撑三本木啊！

0: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脂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1: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0: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1: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0: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0: 谢咧常永杰啊，喺十几年前帮我哋唱咗呢只《尽情一点》，而家听到嘅会有陈小春，佢嘅世巡里边咧，哦，应该系全国巡回啦吓，咁啊，应该有其他城市都会涉及到嘅。咁当然咧，就呢只人一个就系三本木嘅词，然后佢去演唱。咁呢只歌究竟有啲咩故事咧？咁你自己都可以可唔可以有边几句歌词啊，或者有冇边啲特别嘅一啲环节呢，想藉住今日我哋都可以同大家讲讲呢。
1: 其实首歌都系小春哥想将佢对人生嘅理解借我隻手借我支笔去表达出嚟啫。人一个其实有两个意思嘅。第一个意思系其实你同我都冇乜分别，都系普通嘅一个啫。但系第二个意思就系做个人吧，其实重点人是很重要的。其实这个世界上包括上一首歌为什么借过一下会这么火爆，是因为里面讲的东西我相信很多人听了都有感同身受，这个世界上就需要很多人不做人的，所以你会听到这个歌你就会想起自己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遇到一些不公的事情，遇到一些奇奇怪怪阴阴湿湿的东西，所以这首歌 会红 是我意料中事来的。因为小春哥当时定个立意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首歌是很有希望会被大众接受的，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压力又大戾气又重，你每一个人你在你的人生经历中你都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这个是想上步就是借过一下，而下步就是无论这个世界是怎样我们都要做一个人，这个就是人一个的意思。
0: 哪句歌词会更加直白告诉大家人一个就是这样去体现呢？
1: 其实成首歌最后一句就是挺起腰身去做我，是我们做回自己，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可以因为自己想做某些事就要将自己的错误要合理化或自己的对，其实对错是不要紧的，没有人是永远不会做错事，
0: 没错，
1: 做错了那就认了去做错，然后下一个改正，挺起，所以挺起腰身去做人就是说你要堂堂正正地去做一

0: 从呢、這个湾区啊，佢哋嗰个组合叫咩啊？写啊，湾区
1: 大湾仔，
0: 大湾仔，诶、哎，成日挂住湾区行先，大湾仔。咁我都觉得陈小春系会成熟咗啦，同埋佢又参加咗《爸爸去哪儿》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咦，佢系同以前咧，即系电影时期咧嗰啲啊江湖味咧系唔同咗啊。佢会更加担大啦，同埋会系一个男人，
1: 系即系一个男人，真男人，
0: 啊、
1: 真男人。
0: 再听埋呢首嘅人一个啊，我系会觉得，哇！佢企嘅嗰个叫做挺拔嘅嗰个姿态啊，同埋嗰个身躯啊，系会好立体咁呈现喺我面前。啊，佢会唔会亦都有一啲优点啊？你系会觉得啊，喺佢身上学习到
1: 有担当呢、這个人真系小春哥系一个好有担当嘅人嚟嘅、嗯。你包括你睇佢演唱会嘅时候，佢演唱会之前出咗个风波，就话出咗一啲小问题，令到有啲观众系
0: 体验感唔好，
1: 体验感唔好。咁、嗯、所以佢又会退票啦，佢又会即刻整改，第二日就已经改完啦。
0: 哦，
1: 系佢反一定系跌钱嘅，百分之一百，因为你做完你要拆你嗰啲嘢，但系佢会愿意去。一边道歉，一边去为呢件事善后。我觉得人系好重要呢个东西，有担当。即系你冇做过，你就一定唔会认啦。但系你自己系确实出咗问题，咁咪出嚟自己解决佢。解决佢之后，咁咪继续行咯。
0: 嗯，我觉得佢嘅一啲呢啲嘅做法咧，系会影响咗有一部分嘅下一代啦，或者年轻嘅歌手啦。咁、就知道哦，原来前辈其实系做错咗事，佢系会自动自觉出嚟。去道歉啦，
1: 其实都唔叫错嘅，只系一个，因为其实唔系佢嘅问题，系长方嘅问题啫。
0: 但佢系担当
1: 啊，当然佢要孭起，因为做大佬呢啲嘢就系咁噶啦，系咪先？你就无论下面啲细嘅做错咩嘅，都系你要出嚟顶、嗯。所以我觉得佢好有担当就喺呢个位置。
0: 冇错，同埋就系我要传达嘅观点就系、是、因为如果有叫做榜样嘅人啦，
1: 系
0: 佢如果做错咗事，佢系选择唔认或者可能系。借啲耳，可能系会走一啲窿罅位嘅话，其实跟随佢嘅歌迷啊，或者系跟随佢嘅一啲后辈咧，系会学习到呢啲嘢嘅。咁如果系前辈榜样，佢能够做唔同嘅事情，佢哋输出嘅系正能量嘅观点嘅话，其实都系一样感染翻佢哋嘅歌迷啦，佢哋嘅受众啦，同埋下一代都系一样会有呢种态度。错嘅就要认，
1: 系
0: 啱嘅就会继续做落去。
1: 系
0: 咁，我觉得都系一个正能量。包括系歌手、偶像，甚至乎系艺术家，系要输出嘅嘢咯。咁你好似写呢啲词咧，其实会唔会就系去到某啲时候啊？你都觉得真系我都要企出嚟，会写翻一啲正能量嘅歌曲作品，回馈社会啦。跟住喺某啲时候，真系感情嘅遇上一啲可能系。有感情態度嘅歌手，佢係想你，我都好想講呢啲背後嘅故事。

0: 咁梗係攰啦。但係你嘅心係咁諗，你咁醒，我覺得係唔會攰嘅。基本上，我係一個詞語奇人嘅人嚟嘅。基本上我詞我係咁樣寫，除咗特定嗰啲啊，例如話搞笑歌係嘛，搞笑歌我要寫到好浮誇嘅，可能。可能有啲出滑滑突突啊，系咪先？流到汗，全身湿晒，即系嗰啲系浮夸嘅东西。即系我写正经歌嘅时候，基本上词语系其人嘅。即系我真系咁样谂，我真系认为人系应该要咁样做，我先会咁样写嘅。系啊，
1: 嗯哼。咁啊，大家如果对我旁边嘅呢位歌手啊，咁啊，音乐人啦，会感兴趣同埋想了解更多嘅话咧，可以咧选择去搜索，喂，点样揾你啊？
0: 任何一个平台揾不是慈神都揾到我嘅。不是慈神个名，因为心目中有偶像，个偶像系慈神，咁我唔系，系咁样嚟嘅。咁慈神当然系我好欣赏嘅香港嘅一啲填词人啦。我觉得佢我嘅地位系个词人嚟嘅啫。佢哋嘅地位系慈神，咁所以先至会有呢个号，系向佢哋学习嘅意思嘅。咁当然，内地做词人真系好惨。
1: 唔系惨咧，系会慢慢俾人看见，咁你就会幸福嘅嘢会慢慢到嚟噶啦。
0: 希望可以，
1: 但系就系个经历啦，呢、這个就系个过程，确实系漫长嘅，系啊。咁啊，坚持到嘅话，同埋会自己喺坚持嘅嗰个过程当中系要有吸收嘅话，我觉得都系一个人生好大嘅财富嚟嘅。
0: 系，例如话认识到阿俊。就是我人生的一个，即系认真嘅，我唔知阿俊系其中一个啦，即系喺呢个音乐嘅路上，我能够认识一好多好真挚嘅，真系真心中意音乐，为我哋本地乐坛一直出心出力嘅各位朋友，系我好开心嘅事情嚟。
1: 系有共鸣位，咁大家就输出嘅嘢同埋大家想做嘅嘢咧就会一致啦。今日我哋仲会听佢写嘅歌嘅，嗱，唔好行开。
2: 下午4:30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提醒各位，预计今日下午到听日嘅天气都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吹二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喺24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之间。需要大家注意咧，就系因为有雷雨天气嘅伴随啦，大家都要预防翻啦局部嘅一个强对流嘅天气。咁希望各位咧就系要保重身体。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0: 好听啊！哇，呢、這个粤语版本咧，我觉得除咗朗朗上口啦，你会更加多嘅一个想象嘅画面。我啱啱仲喺度问你咧，哇，有冇写啲好正能量嘅歌？呢只就已经系好啱啦。啊，
1: 佢系十五运嘅其中一首宣传曲嚟嘅。
0: 嗯，
1: 系啊，当时就想做一个为建议们打气嘅一首咁样嘅歌，
0: 完全到位啊！系啊。我呢啲冇得落场啊，冇份去踢啊，冇份去打波嗰啲咧，都系已经系成身
1: 心潮澎湃。
0: 系啊，都为自己支持嘅球队啊、支持队伍啊、支持嘅呢个阵街啊等等咧，系去撑啊。我觉得呢只歌咧，当然好似嗱，因为我见到咧喺我嘅播出单里边咧，有侧田同埋周笔畅，其实呢两个歌手佢都系唱过你写嘅歌啦。咁少年嘅呢个粤语版本就周笔畅。侧田其实佢唱少年呢个版本都好啱
1: 嘅，系嘅，
0: 系啊，
1: 其实
0: 佢把声都
1: 嘅声音好适合，
0: 好适合嘅吓，好似同呢两位嘅歌手合作咧，有咩特别故事咧？又
1: 特别嘅故事都系你要谂明佢哋要咩
0: 哦，
1: 其实我哋做内地填词人最紧要谂明歌手想要乜嘢，系其实都有修改嘅，就系改到歌手认为啱啦。是这个 Ray 啦，一个系佢唱得舒服，一个系佢想表达嘅意思，佢呢一秒钟，佢呢个年纪或者佢而家呢个身处嘅位置嘅心境，佢谂紧乜嘢，你贴中咗，咁就 OK 啦件事。
0: 好似周笔畅嘅《少年》啱啱听嘅咧，就你都系将词去俾到佢啦，或者系佢哋有佢哋自己嘅录制嘅一个监制啦。
1: 系，
0: 因为我知道你又系会监制噶嘛。
1: 我自己个号自己玩嗰啲，我就有办法监制呢啲大艺人，我系掂都掂唔到。我监制即系，其实头先里面有一个位置系个音系应该系携手嘅，系唱咗携手嘅。但系呢个其实唔系歌手问题，其实系我问题。系如果我在场嘅话，就一定唔会出现咁嘅问题。系因为其实我知道香港嗰边可能填词人系应该在场一齐监嘅，但系无奈我卡位唔够。我真系参，即系好多
0: 唔好讲呢啲
1: 啊，系我唔知点啊。总之我系未有办法去到去帮忙呢件事情。
0: 哦、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歌手唱粤语歌，有填词人喺身边嘅话，一定会好好多。因为个填词人会知道自己填嘅时候呢一句究竟系点样唱，同埋究竟呢个字应该系点。因为有啲字系多音字嚟嘅，系有啲字佢可能可以读呢个音，又可以读第二个音，佢两个音都系啱嘅。咁但系，人嘅认知系一定系按照自己嘅认知嚟噶嘛，咁所以佢平时用开嗰个音未必系你用嗰个音嚟噶，咁所以有时就会出现一啲小瑕疵系难免嘅。咁我希望以后随住时日嘅增长，
0: 卡
1: 位嘅提升，我能够参与到录音嘅时候，我可以去监，系
0: 啊，
1: 但系暂时系冇和分啊，冇和分。
0: 千祈唔好咁讲，但系你喺你嘅作品啦，你工作嘅态度啦，同埋能力咧，喺好多嘅歌手嘅心目当中咧，都有一个卡位嘅。不过我哋系一直向前向
1: 更好嘅地方行。
0: 我哋系唔会话，即系尤其你哋文艺创作者，唔系话满足于自己写咗一份点样嘅词，一个点样嘅作品，系会不停咁向前辈学习。例如，喺一啲节目当中啦，你都会同常石磊、刘卓辉、陈焕仁等等嘅前辈系同一个舞台、同一个去环境一齐去工作啦，去完成一啲事情啦、任务啦。其实佢哋都系写词嘅，你会有啲咩感受咧？同佢哋一齐去完成一件事嘅时候，
1: 以前咧，我以前对于一啲前辈咧，其实我觉得系唔系太在乎嘅。以前啊，因为我会觉得自己做自己嘅就 OK 啦。咁但系近年咧，我嘅心态发生咗巨大嘅改变嘅。尤其系呢几年，我发现我小朋友嘅时候，我细个嘅时候成长嘅时候，我认知嘅一啲好出名嘅我。就是我同佢就代表咗我同年纪嘅一啲人慢慢咁离开，唔在啦。咁所以我会觉得我好珍惜今次嘅嗰个去国外无双嘅呢一个节目嘅一个机会。我真係呢一啲作为香港乐坛好似刘卓辉老师啊，仲有向少华老师啊，呢啲都想我哋见到面交咗朋友呢啲老前辈，我觉得要一定要珍惜佢哋呢啲香港即系黄金鼎盛年代嘅粤语歌 年代嘅呢啲活化石啊，
0: 嗯，
1: 你真係見多一面就係一面，
0: 嗯，
1: 係啊，即係一定要珍惜。呢個係我而家嘅心態，我而家係會比以前更對所有嘅前輩嘅尊重都係多咗嘅。係因為我突然間發現有一日，我發現我童年好鍾意好鍾意嘅一啲歌手、一啲藝人突然間
0: 離開，
1: 離開咗，包括詞人都係，
0: 嗯，
1: 今年啊，上年呢幾年都離開，不斷陸續離開，所以我而家會知道珍惜啊，
0: 嗯，
1: 即係以前會覺得誒、前輩啫，前輩就係前輩啫嘛，
0: 嗯，
1: 而家會發現唔係、啊，你見多一面就一面咯、啊
0: 嗯，
1: 所以而家我包括喺你節目裏面同我劉卓輝老師，我都同佢成日一齊食飯啊、傾偈啊，我仲送咗包煙俾，即係我覺得哇，呢、這個
0: 尊重。
1: 呢、這個老人家又風趣又幽默，佢、又係代表咗粵語歌嘅其中一個黃金時代嘅碎片。咁、佢又幫阿 Beyond 寫個歌，我同佢去傾關於一啲語填詞嘅時候，我覺得係獲益良多嘅。以前會覺得以後仲有大把機會，而家我發現我要珍惜每一次機會。
0: 嗯，仲有咧就係、可能以前啱啱做。叫做僆仔的時候啦，小朋友的時候咧，可能冇諗過有機會同佢哋有見面啊、接觸啊、交流噶嘛，係咪？咁、就唉，我都係做好自己啦。當可能就係透過自己嘅努力，別人嘅認可，你可以同。

0: 佢哋同一個空間一起去共事嘅時候啊，心境係真係唔同咗，
1: 係嘅，
0: 畫面感都唔同咗，包括你自己嘅一啲啱啱你講啦，即係一啲行動上啊，會更加尊重啦，
1: 係
0: 可能會鞠躬又會多啲啊，握手又會多啲啊，俾包煙啦，下次要一條啦咁樣，咁等等嘅呢啲事情，其實就係人係真係大咗，
1: 係
0: 其實感情充沛係咪會對於而家寫作品寫詞係會更加得心應手啲咧？
1: 睇其实写作每一次都系一次挑战嚟嘅，冇任何一次话系简单嘅，因为佢有啲人可能写每一样嘢都系一样嘅，但系对我嚟讲唔系，每一首歌，每一个歌手，佢都系一张新嘅问卷，你又要重新再度过、再计过，系我觉得每一次都好困难，但系好有挑战性，我中意嘅，我好中意，好中意粤语歌，我好中意，好中意粤语文化，所以我希望可以继续一直为。一直写，同埋一直为呢件事发热发亮落去。
0: 呢首系侧田嘅《尚能独舞》，系咪都系喺综艺节目里面？
1: 抽空写，
0: 抽空写，
1: 系穿插紧喺中途写。
0: 听。

0: 好似听呢首歌嘅时候呢，我都会諗到你自己嘅心声喎。係呀，会唔会都系有自己嘅一啲心情同埋经历呢？
1: 其实又唔系太有。因为未到。但我写呢首歌嘅时候，我是在我喺度揣摩侧田老师嘅呢一秒钟应该会点諗。
0: 嗯。
1: 其实因为我哋

0: 做歌詞咧，最緊要係知道歌手自己想點樣。其實但係呢一首自己覺得自己叻嘅地方係，其實呢一首我係根本冇接觸到側田老師嘅，係純靠我自己幻想嘅啫，係即係純靠我自己幻想，究竟呢一秒鐘側田老師嘅心境，佢會中意點樣呈現點樣嘅心情，或者自己嘅心態會點樣繼續向前路行嘅一個心境，我覺得係咁樣嘅啫。咁
1: 咁我好想幫大家問一個問題，就係咁點解會側田揾你去寫呢一首歌先？咁當中係咪會係因為有一啲嘅介紹人就係話嗱，佢想要一首咁樣嘅歌喎，跟住呢就好似同喺一個平台咁啦，經理人平台呢就去散發俾唔同嘅寫詞人啦，咁原嚟呢就係三本木嘅上能獨舞係 get 中咗喎，就係啱佢嘅故事咁樣呢。
0: 通常都是唱片公司邀約的，都是唱片公司邀約的，然後有一些唱片公司有一些歌是 會有比稿的情況，所以所以我們每一次做的時候都會想盡量做到歌手滿意，是因為有一些歌是會產生比稿的，這個亦都是我們內地填詞人境況都陰功的，你想想你哪有香港填詞人是比稿的，香港填詞人睬都唔睬你啊，係，但係就係我哋內地可能一個 job 一份一首歌一個歌詞，可能都係要同 N 個人抽，
1: 冇錯，
0: 先至會得到嘅，所以請大家關注內地粵語填詞人係一個
1: 事業嘅發展，
0: 高危嘅職業。
1: 咁當然喺嗰個過程當中，你係要有呢個本事贏到其他人噶嘛。
0: 哦，咁理論上，咁你一個比賽幸存者偏見，幸存者偏差嘛，你一個比賽總有一個人贏嘅，
1: 係啊，
0: 有時唔係你，有時係你咁啫，即係你每一個比賽都會有一二三噶，正常嘅呢、這個，就係、是。但我希望以後我哋真係好似香港咁揾你寫就係揾你寫。
1: 哦，咁我都好想真係喺你呢方面展，即係叫延展一下啦。你以前都講過咧，我記得啊，這個都網絡有記憶嘅。你話講過廣東咧冇樂壇噶嘛？因為你係啱啱喺節目裏面都係有講到。香港嗰邊嘅音樂文化又係由於時間嘅關係啦，同埋佢哋嘅沉澱啦，
0: 佢哋行先，
1: 佢哋有比較完整嘅工業嘅一個鏈接啊，
0: 係嘅，
1: 係嘛？一條鏈喺度啦，咁其實你而家覺得喺廣東去做音樂又好啦，或者係廣東嘅粵語音樂咧，最大困難係咩先？
0: 香港唔係廣東做粵語音樂，第一個我頭先講咗啦，我自己要做呢個自媒體係因為我哋。缺乏咗一個宣傳推廣，我哋唔係完全冇，但我哋就係冇人哋咁完整工業化嘅
1: 齊整咯，
0: 人哋係齊整嘅，我哋係零零碎碎嘅，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其二係一個文化同審美嘅問題，因為其實我哋有時候嗱文化嘅問題係在於我哋兩邊嘅文化始終都有些少嘅差別，我哋有時候啲用語係唔一樣嘅，係啊。咁當你同一個你想表達同一個意思，但你用詞唔一樣嘅時候，你個味道就係會唔同嘅。而且我哋呢边我自己系出资记得上一次我哋见面就系、是、邝子伟出歌嘅时候
1: 嘅碟啊，
0: 系啦，我已经做过尝试啦。其实喺我哋呢边，如果你系往对标香港嘅水平去做嗰啲歌，市场上系一个唔好嘅，唔好嘅地方系在于。我哋呢边嘅人系唔听呢一类嘅歌嘅，真正听香港嗰类嘅歌，亦都唔听你呢边出产嘅似香港嘅歌。咁所以到而家我哋会选择做一啲，你见到而家流行，而家市面上流行会火嘅歌，都系一啲其实叫做广乐。
1: 广东音乐
0: 系广乐，嗰啲唔系港乐，系啦，咁就会可能佢个性质同个用词系会。有呢边特色啲，会同香港嗰边唔一样嘅，系咁，但系咁样你先至会出到，即系你咁样你先可以行到出嚟嘅，系啊，冇办法嘅，即系你要为你嘅市场去妥协。咁当然啦，我都好开心可以真系做到啲真系香港歌手嘅歌。咁呢个时候你咪可以为佢嘅审美服务咯，系啦，咁只能够系通过呢种方法去做一啲更接近香港水平嘅歌，因为收货嘅。人收貨嘅歌手，佢會係香港嘅歌手，佢會有佢嘅嗰套審美，佢會帶俾你，佢會教你嘅。其實好多包括小英哥又好，其他大嘅歌手都好，佢都會將佢嘅某一套同你交流嘅。
1: 咁呢个亦都系你学习到嘅嘢。
0: 系，冇错。
1: 嗯，你所以咧就系归根到底，佢讲咗咁耐咧，我觉得唔会放弃，坚持啊，咁写好一首，再一首啊，再嚟紧嘅十首或者系一百首，其实都系要继续写落去。咁当然可能就会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有某一啲嘅作品系会俾人哋留意。一留意到，咁你个平台就会去咗一个流量池啊，或者一个大嘅平台啊，咁所以你嘅作品就会更加被其他人可以去睇到同埋去合作到咯。咁我觉得呢句说话系可以同从事紧文艺工作嘅朋友仔咧，或者视频创作嘅朋友仔咧，都一直都要讲嘅，都系要坚持落去咯。今日佢仲有一个问题要答我嘅，系啊，呢个咩问题咧都好尖锐嘅，我阵间问啊。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特别要多谢咧阿杨啊、超人，仲有鹏鹏啊，力赞我哋嘅节目啦，多谢你哋啊！其实自己做咗写词人，今日嘅嘉宾咧系三本木啊，大家可以喺 B 站啊、某书啊等等咧，可以揾不是词神或者系三本木，你都可以揾到，诶，佢写过好多歌俾唔同嘅朋友。叫做系写词呢个工作或者呢一份嘅热爱嘅东西啦，中意嘅嘢啦，都做咗成接近二十年以上咯。
1: 系嘅，
0: 系啊，冇谂过转行噶系嘛，唔会话谂住咧就系要开个铺头打下边炉啊，系嘛，卖下肠粉啊。
1: 以我而家微薄嘅薪酬，应该唔可能去做呢啲事情。
0: 哦，微薄嘅薪酬，哦，原来写词咧系咪真系可以搵到好多钱
1: 嘅
0: 吓？
1: 写词系好微薄嘅，其实行价都低微嘅。其实成行嘅，因为我都系讲嗰句，其实香港填词嘅地位系好高嘅。我睇填词 L 嘅时候，我会觉得佢哋认为嘅苦难，或者系佢哋嗰边嘅阻力，如果你摆喺内地，你同样做落粤语填词人，根本不算什么东西。
0: 哦，
1: 我们这边难多了。
0: 诶，咁佢哋咧系咪会有一个咧，可以要考一个咩证啊？咁证明自己诶，定系还是写到某啲嘅词，某边啲诶劲嘅歌手唱咗？证明佢嘅地位高咗，咁佢嘅前途会更加会明亮，系咪咁咧？
1: 其实都唔系嘅，其实两边系第一，佢哋嗰边系有好完整嘅工业链条啦，例如话佢哋嘅所有嘅东西都系好规范化嘅，佢哋有一个叫 cash 嘅版权组织啦，
0: 系
1: 咁啊，包括
0: 喂嗰、那个唔系钱啊吓，佢真系
1: 系佢真系一个品牌，系 cash 嘅版权组织啦。我哋呢边嘅系统系未够完善嘅，咁、而且我哋呢边咧生意少啊，佢哋嗰边系一个成型嘅乐坛，佢哋可以有不断有歌手咁涌现啦，一间公司好多歌手，起码你知道投去边，
0: 系
1: 你喺呢边入行，我就问你，你系一个僆仔，你觉得自己填词填得好，你话俾我听你点入行，拗爆脑嘅话俾你听，你
0: 系
1: 谂极都谂唔到，究竟我要点入行咧？
0: 我系发短视频先，咁系咪？
1: 系啦，你究竟点行？你想发短视频，你后来就算爆咗，你发现其实你逼你自己去做埋歌手，你其实都系入唔到行，你只能够自销自产。你写嘅东西你自己去搞，系嘛？冇真正嘅歌手会同你合作，咩即系唔系你自己喺网上填咗个词，你就叫填词人噶吧？
0: 冇错，
1: 系嘛？你至少真正入咗行，系真系有专业嘅唱片嘅歌手唱咗你嘅歌，咁同样道理，我认为歌手都系嘅，即系你真系出咗自己原创歌，咁你先系歌手噶嘛？你唔系话你喺网上自己翻唱咗人哋
0: 嘅歌
1: 你就系歌手。即系我会觉得我尊重每一个做自己中意做嘅人，咁但系到咗某个位置，你想攞

0: 到个身份，即系唔使考证，咁但系至少系有个门槛，你做咗嗰样嘢先系啊。咁所以其实喺内地，如果你真系想做一个粤语嘅填词人，其实系非常之难，比香港要难得多。
1: 嗯，
0: 系啊，就系一件咁样嘅事情。
1: 啊，但系你都一直系冇放弃，唔转行。
0: 因为我冇其他才能啊，我就系靠呢个才能再加颜值揾食。咁但系随住年纪嘅增长，颜值又开始下降。
1: 系，
0: 咁所以
1: 系啦，咁
0: 点
1: 咧？
0: 填词
1: 只能够继续填词，
0: 冇错啦。
1: 哦，咁我觉得呢件事咧都系对于三本木佢本人嚟讲咧，佢仲系好觉得系好有趣、有激情，而且我觉得系写词呢样嘢咧系会得到更多朋友，即系嗰个资源系会扩展嘅。啊、你认唔认可啊？
0: 我认为系点讲咧？我唔系太认为呢一行系可以靠资源或者可以，虽然好多人系会咁样传话啊，佢因为佢有资源，但系其实我唔认为
1: 哦，
0: 系我认为写唔系唔好话写得好唔好，你能够令到你能够服务好呢、這个先至系。能唔能够继续行落去嘅原因，而唔系因为资源。就算如果你服，即系你炒餸你炒得唔好，我介绍再多客俾你都系冇用嘅。
1: 嗯，
0: 系就系咁样一件事啫。
1: 今日倾住咁多先啦。咁啊，想揾佢嘅话，不是词神呢个标签，记得去搜索啦。多谢晒三本木，多谢，
0: 拜拜。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要提醒各位咧，呢个天气嘅受到雷雨云团嘅影响，预计未来6个钟啦，顺德转有咧就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6级左右嘅阵风，部分镇街累积嘅雨量咧可会达到咧暴雨量嘅一个级别。咁啊，顺德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现正生效，各位一定要注意翻防雨咧短时强降水啦。见到一啲市区缓慢嘅路段，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广州方向，桂江立交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一个方向啦，往返去桂城啦，同样都系缓慢嘅。吕水大道沙涌市场嘅双方向，潮高路江滨花园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同样都系缓慢。高速呢边见到咧就几个缓慢嘅位置，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方向现时车仔比较多，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双向车流量大，广明高速潭州会展对开嘅往返桂城方向左边嘅车道因为有施工现时都系慢紧，广佛兆高速吕水立交往返亚岗同样都系慢嘅。咁啊，欢迎各位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查路况或者报路况，大家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8: 食得尖，玩得癫，
7: 买得爽，
8: 游得放，
7: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6: FM92.4，
8: 范奇阿尖，
7: 名震江湖，
8: 双合出街，
7: 大路要正宗，
8: 食玩要巅峰，
7: 请啊！
1: 时间好快已经嚟到咗咧，2026年嘅9月13日啦。星期日嘅晏昼5点过后，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星期日嘅呢个时间咧，我会同你一齐去讨论翻咧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嗱咁，但凡我哋周日版咧，其实都会回顾翻喺过去呢个礼拜咧，究竟有啲咩令我哋惊喜嘅事情发生嘅？嘿，犀利嘅地方在于今个星期咧，喺我哋广东地区
2: 知卒知啊，会有粤语版嘅动画呢啊，可以拎出手啦，可以拎出嚟啦。咁呢部动画作品呢就係七八月份大家都已经係睇咗好多下，咁但係呢都係睇普通话版嘅八仙啊。

好簡單，其實對於廣東地區嚟講，我哋好多嘅朋友仔咧睇動畫片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咧我哋自己嘅追求同埋一個要求嘅，就係話如果呢部動畫片可以有廣東話版，其實係幾好啦。咁之前好多廣東出品嘅動畫，比如話《喜羊羊與灰太狼》嘅大電影啊，比如話咧《紅絲少年》啊，比如話再之前少少嘅《落凡塵》啊，因為呢啲係廣東嘅出品啊，所以都會有粵語版嘅。甚至乎我哋會有少少遺憾，就話以前咧喺《哪吒》第一集嘅時候係會有粵語版嘅，但係第二集咧因為比较赶少少啦，所以就冇粤语版。咁但系嗱，而家咧犀利啦，《八仙》呢一部啊，《八仙》系由四川嗰边嘅动画团队去创作策划嘅作品咧。因为八月二十号之后咧，佢喺港澳地区要上，所以就会有一个港澳地区配音嘅粤语版。咁而呢个粤语版咧，我哋广东人自然都要享受一下嘅，系咪先？所以就从琴日开始，九月十二号开始咧，《八仙》嘅粤语版就正式喺我哋广东地区热演啦。兼且有多朋友担心。喂，这个粤语版究竟配得唔得噶 ？O 唔 OK 噶？嗱，我事实上可以好明白咁话俾大家听，今次嘅呢个粤语版咧，确实亦都系咧叫大湾区顶尖嘅一批配音团队。咁当然啦，其中咧出演嘅呢啲配音演员咧，亦都会有港澳地区嘅配音演员嘅，亦都会有内地嘅配音演员嘅。可以讲系暂时嚟讲，我知道嘅最第一线嘅粤语嘅配音演员咧，都会混集喺《八仙》呢部电影入边。咁兼且咧，嗰种味道咧就好似我哋细个睇 TVB 啊、ATV 啊嗰种嘅粤语配音。音嘅味道嘅，所以大家完全唔需要担心。你而家哪怕系去电影院二刷《八仙》咧，系有一个充分嘅理由。你而家要睇嘅系粤语版吓，所以咧呢件事令到我非常之开心。点解呢？因为其实咧今个年度嘅动画入边咧，讲真啊吓，喺今个年度大家睇到嘅大多数、绝绝大多数嘅国产动画入边，都系冇粤语版嘅。但系今次哦，卒之《八仙》系有粤语版噶啦。咁同埋当然啦。八仙嘅粤语版咧，正常嚟讲咧，就对于好多我哋广东嘅朋友就完全就不在话下啦，喺听觉上系唔会有太多嘅障碍嘅。咁因此，各位大人细路、各位家长啊，可以咧带埋你屋企嘅嗰个要吓、啊、去。叫做完善一下粤语听力啊，或者系要咧促进一下粤语嘅发音水平嘅嗰位小朋友咧，咁就非常之好啦！你可以带佢去影院度睇呢个粤语版嘅《八仙》，兼且咧就可以再次感受一下呢部咁优质嘅电影嘅娱乐嘅特质。咁确实呢部戏咧，小弟都睇咗两次噶啦。咁为咗呢个粤语版咧，我愿意睇第三次啊，所以都相当照顾我哋广东人嘅感受。兼且咧，我哋睇嘅呢个版本咧，如无意外系同香港、澳门嘅朋友仔睇嘅版本系一。模一样嘅，咁再加埋咧，有一点比较独特嘅就系话咧，我哋自己咧都会系作为粤语广播嘅一个平台啦。咁我哋其实都会搞我哋嘅佛趣游观影团嘅。咁初定啦，暂时咧我哋就初定，因为佢系琴日先至正式上呢个粤语版啊。咁我哋初定就系跟住落嚟嘅星期六，即系十九号下昼嘅嗰个星期六咧，我哋就有意欲咧就再搞一次《八仙》粤语版广东话版嘅佛趣游观影会。咁今次观影会咧就会主打系小圆圆作为呢个领队啦，同大家一齐去睇《八仙》呢部优质嘅电影嘅。咁啊，暂时嚟讲咧，我就见到其实咧，从粤语版嘅排片方面嚟睇咧，《八仙》嘅排片唔算特别多，但系因为有粤语版嘅缘故咧，就从琴日开始啊，系正正式式琴日开始，有唔少嘅院线咧系特登排密咗《八仙》广东话版嘅场次嘅。咁当然啦，我哋自己咧就会咁觉得嘅，因为如果你参加我哋佛趣游观影会咧，今次我哋嘅场地咧就会更新咗，我哋会照顾到咧就系桂城嘅朋友仔，所以咧之前嘅佛趣游观影会咧多数喺禅城度搞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初定咧，我哋下个星期十九号下昼，星期六下昼，大约系三点钟，咁啊小圆圆就会带领大家咧去睇呢场广东话嘅电影《八仙》啦。咁啊地点咧就设喺桂华路嘅顺联公园里，咁嗰度其实系桂城嚟噶。咁所以我哋就会一齐咧，就同桂城嘅朋友仔，又或者禅城嘅朋友仔过埋嚟啦，或者其他地方嘅朋友仔过埋嚟都得嘅，一齐去顺联公园里嘅嗰个电影院，就去睇一睇呢一次嘅广东话版嘅电影。即系其实咧，我自己个人心态就话，可能今年啊，国产电影当中能够俾你揾到粤语版嘅，或许就只有呢一部啦。无论如何啦，对于动画片，对于广东话嘅动画，我哋真系要且行且珍惜。即确实呢部作品，佢系四川嘅动画工作室成都嘅工作室去做嘅，但系佢愿意
再做一个粤语版出嚟，除咗惠及呢个港澳地区之外咧，我哋大湾区嘅朋友，我哋广东省嘅朋友啊，真系亦都要好好珍惜佢嘅。咁呢件事，我认为系可以一齐去再次观摩啊，再次体会呢部作品嘅优秀而独特嘅。

魅力。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对于好多老友记嚟讲咧，喺九月份咧，老老实实其实仲有另外一部戏咧，我哋有可能会都组织活动去睇。但系咧，组唔组得一成咧就另计吓。咁就系咧《复仇者联盟四》嘅加长尊享版。咁呢个版本咧，老老实实咧，对于中意漫威超级英雄嘅朋友嚟讲咧，可能都会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咁但系咧，我哋之前咧其实有组织过类似嘅院线咧，希望去搞一搞又系观影会啦。咁但系我哋发觉，因为咧。复仇者联盟四佢嘅呢个上映嘅档期咁啱就卡咗喺中秋嘅假期嗰个位置，所以大多数院线呢其实係唔优做亦都唔优卖嘅。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呢，佢哋会得出嚟俾到我哋嘅一个可能票价呢会稍微高少少。所以暂时就唔确定中秋嗰个礼拜能唔能够做到复仇者联盟四嘅观影会。咁但係呢就下个礼拜19号八仙嘅呢个广东话版嘅观影会呢，我哋就应该係做硬㗎啦。所以大家就可以再详情留意翻，由我哋佛山传媒去主理嘅佛吹游平台，你可以喺微信上面揾佛吹游小程序，咁啊到时就会留意，应该下个礼拜咧，即系星期一二到咧，呢个观影其实都值得中意动漫游戏或者系漫威超级英雄嘅朋友去了解一下咧，因为今次你睇嘅呢个版本咧，系用嚟衔接复仇者联盟五嘅，佢最重要嘅意义并唔系话俾大家再喺复仇者联盟五上之前去重温一下剧情，唔系咁嘅意图，而系复仇者联盟四佢呢个加长版虽然多咗四分几钟，但系佢可以喺剧情、画面、人物对话方面，可以联系到《复仇者联盟五》嘅一啲因果关系。最重要嘅系呢一点，尤其系作为主角啦吓，钢铁侠同埋美国队长之间，其实喺《复仇者联盟四》之后咧，系留低咗一啲嘢，系会直接同《复仇者联盟五》系相关嘅。咁之前未有《复仇者联盟五》之前咧，其实呢啲相关嘅嘢喺《复仇者联盟四》入边系删除咗嘅，系真系删除咗，因为嗰阵时个展开嘅嗰个《复仇者联盟五》嘅世界观同埋个套路系唔一样。但系而家为咗要保证《复仇者联盟五》佢嘅商业吸引力同埋剧情嘅需要啦，所以佢就必须要拎翻美国队长同埋钢铁侠嘅一啲嘢出嚟，一啲嘅片花，一啲冇公开过嘅画面出嚟，俾大家去再睇翻，咁先至系一个完整嘅复仇者联盟四嘅框架。所以咧，等于就系话，如果你九月尾喺中秋假期你去睇复仇者联盟四咧，你应该系会睇到一个逻辑结构上面同复仇者联盟五匹配到嘅版本。咁而呢个版本咧，同复仇者联盟五系呈现因果关系嘅，原本系冇呢层关系嘅，剪晒噶啦，系而家系有噶。所以我又觉得咧，呢样嘢系一件好事，即系对于真系中意漫威超级英雄嘅朋友，会系一个再次更好嘅，甚至乎系更完整嘅一个赏味嘅过程。所以睇到一铺，其实都唔会嘥你好多时间，而系只会令你更加令到成个喺后面睇复仇者联盟五嗰个状态会更加好一啲。所以大家不妨考虑下九月份，一系睇广东话嘅八仙，一系咧就睇加长版嘅复仇者联盟四啦。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OK， 继续翻嚟，各位收听紧嘅会有 FM92.4， 呢度会有名震江湖节目嘅周日版。星期日嘅时段咧，会有阿尖喺度同你一齐去分享啦，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相关内容嘅。咁其实之前喺呢个星期入边咧，会有唔少动画、漫画嘅一个更新，同埋佢哋要叫播放嘅一啲新嘅信息嘅。比如话咧，之前我哋喺节目当中都有提及过嘅《全职猎人》呢本漫画，咁佢嘅作者富坚义博就话啦，佢要暂时咧继续系休刊嘅。咁我哋其实有理由相信，就话有好多朋友原来都会继续关注呢部漫画作品佢嘅单行本嘅印发，咁而且咧亦都有朋友关注到啦。嗱，原作者咧其实每隔两年就会休刊一次，咁然之后咧每休刊完两年之后咧，佢就会特登弹出嚟咧画十集嘅《全职猎人》，然之后就会再继续休刊落去啦。换言之，我哋换算翻成个法则就话咧，2026年啊，会系《全职猎人》咧喺叫做夏季嘅时间再次推出一个单行本，亦即系十集内容嘅一个关键性嘅档期。咁如果话有追开《全职猎人》漫画嘅朋友，我要睇佢几时再更新咧？咁我哋有一个规律可以揾得到啦，就系、可能喺两年之后啊，大概去到2028年咧，咁作者富坚义博咧又会继续走翻出嚟咧，会可能会画多一个单行本都唔定。换言之，假如话用呢个时间去公式去套嘅话，以佢而家嘅呢个创作嘅周期咧，大概系10年时间就可以出到5本，20年时间就出到10本。咁所以喺度咧，要追呢本漫画嘅朋友仔，可能都仲系要俾多少少耐性，同埋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因为呢本嘅作品咧，应该就系比较有生之年系列嘅一部作品嚟噶啦。咁除咗话追《全职猎人》嘅漫画之外咧，假如话动画方面，你又中意一啲传统嘅民工漫嘅话咧，其实都有啲 IP 佢会有啲新动作嘅。比如话我哋之前提及过嘅《火影忍者》咧，系会出佢嘅真人电影。咁但系事实上咧，真人电影冇咁快，而家仲喺选角嘅阶段啊嘛。咁而佢嘅导演亦即系蜘蛛俠4嘅导演咧，其实我哋对佢嘅信心仲系比较大。咁啊，摆低真人电影之后咧，其实《火影忍者》今年嘅动作系会比较多嘅。咁佢有可能咧就会出新嘅动画电影，这个动画电影肯定咧就系类似一种咧就系世界级别嘅剧场版咁嘅一种推进方式啦。因为佢嘅公布嘅地点好神奇，就系话咧《火影忍者》佢嘅新作电影系动画电影嚟嘅，佢会公映嘅呢，佢会公布嘅新消息嘅时间咧就喺10月10号，叫做话下个月嘅时间咧就喺美国纽约嘅一个动漫展上边会正式公布佢新动画电影嘅信息，兼且咧呢个新嘅策划咧系喺纽约动漫展上面公布。咁换言之，其实佢应该系获得咗呢一啲国际资本嘅青睐啦，会有咧世界级别嘅团队去打造咁样嘅一部《火影忍者》嘅未来宇宙咁样嘅一个时间嘅设定。所以假如话真系有兴趣去了解翻《火影忍者》嘅活动嘅或者系作品嘅进度嘅话咧，其实10月份可能会有啲新消息嘅。但系我哋有理由预见就系话，因为火影佢嘅真人电影起码要等1-2年嘅时间先至会出到嚟啦。咁但系动画相对佢推出嘅时间会比较快啲，有可能佢今年预告嘅呢个新嘅动画电影咧，明年上都唔定嘅，因为其实唔需要太大费周章，反而拍真人电影要结构好多特技嘅话咧，反而个时间制作周期就会长啲，所以我哋期待下个月咧《火影》嘅新消息。咁除咗话《火影》之外啦，其实有好多朋友都会中意《海贼王》嘅。咁三大民工 IP 入边咧，《海贼王》嘅电视版其实9月尾就会面临咧一个暂停播放咁嘅情况噶啦。咁9月尾去到9月27号咧，就会系《海贼王》会播到第1180集嘅，咁之后佢就会停播。咁 咁啊，1180集嘅咧就系呢个阿尔巴富篇嘅第一部分嘅最后一集。咁啊，呢一集咧其实就系改编漫画嘅第1150话嘅。咁换言之，后边究竟内容仲可以点样推进落去咧？目前系未有清楚嘅，因为佢未公开复播日期。正常嘅话，即系如果系佢有规律咁样去公布佢嘅复播日期嘅话，下一集下一季几时咧，应该系会公布嘅。但系暂时嚟讲，呢一 part 嘅 TV 动画就 ending 咗喺呢一度，暂停咗喺呢一度啦。咁其实我觉得咁样嘅安排非常之好，因为明年2月份咧就会有奈飞版嘅海贼王动画嘅重制。咁重制版一出嚟嘅话，睇下大家嘅反应同埋效果点先。咁佢肯定就系话原嚟播紧嘅常规嘅电视动画版，佢同重制版肯定要有一个相互错峰，唔好正面硬杠，唔好大家抢流量抢档期嘅咁样一个情况喺度。所以呢一种系一种商业上嘅一种叫做系互相去回避嘅一种策略啦。所以佢9月尾 ending， 然之后大概头一季度，继而咧去到明年嘅2月份再上奈飞嘅重制版。我认为呢种安排系会比较合理嘅。所以中意海贼嘅朋友老老实实啦，大家睇开漫画嘅朋友，可能对于比较拖沓嘅动画咧，未必有咁大嘅一个认可。我嘅感觉，咁但系我自己又想即系放长双眼去睇一睇啦，究竟重制版嘅海贼王会唔会迎嚟更好嘅一个制作水准，或者更好一个故事嘅呈现方式咧？咁就等明年2月，我哋再慢慢去睇待。嗱喺众多嘅经典嘅动漫画嘅作品入边咧，其实今年都会系一个几独特嘅纪念之年，因为咧2026年咧，其实系好多2006年嘅时候推出嘅作品，或者1996年嘅时候推出嘅作品嘅周年庆嚟嘅，咁其中。今年9月份咧，其实会系一部咧好经典嘅国产动画作品20周年嘅时间。呢部作品咧就系国产嘅经典动画《熊猫蓝兔七侠传》。估唔到咧，呢部2006年推出嘅作品，呢部以武侠题材去刻画。比较小朋友鍾意，但同时又传播咗好多传统文化嘅动画片呢，已经过咗20年嘅时间。咁当然呢，有阵时有啲经典嘅作品就係咁㗎，经过岁月嘅沉淀同埋洗礼之后呢，大家先至会突然间发现，哦，原来咁多年之后熊猫蓝兔嗰一种少年热血嘅感觉係喺我哋心入面係未曾褪色嘅。呢部作品确实係好嘅作品。虽然佢经历咗好多嘅时代嘅讨论同埋唔同嘅声音嘅呢个萦绕，但係呢部作品今时今日依然係有住一份经典嘅味道。所以睇下你话会唔会喺有若干年之后嘅某一日，呢部作品都会迎来重制呢？真係有咁嘅可能性㗎，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咁另外啦，比如话剛才讲到的周年庆入面呢，其实今年9月份仲有另外一部好多男仔鍾意的作品，是迎来他30周年庆的。这部作品就是1996年推出的超人迪迦。即是估不到呢，即是当年我记得我看超人迪迦的时候仲是一个僆仔。

而家我已经成为咗一个阿叔啦。30年后嘅今日，超人迪加都30岁啦。所以相信光嘅朋友，对于呢部作品，其实我都发自内心嘅感觉，佢实在太过神奇。因为喺众多嘅经典嘅超人嘅，即系奥特曼嘅作品入面，奥特曼迪加，我哋亦都叫迪加奥特曼，喺今时今日依然系成个系列当中非常之有流量同埋有知名度嘅一作，真系估佢唔到噶，迪加奥特曼咁就30年啦。

0: 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九二四六。

0: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回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江立交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华山大道南海中学对开往山南路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以及105国道世纪路口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上嚟多加忍让。再嚟睇高速方面，南二环立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车仔多，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岗方向同样放紧慢镜。提示你配合施工，禅城南庄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禅港路口往绿岛湖方向封闭机动车道以及行人道。以及人行道，咁施工期间咧，只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会期到明年嘅五月底啊！各位互相知照。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今日白天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9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大75%。咁预计今明两日雷雨趋于明显，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

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 食得尖，玩得癫，
0: 买得爽，
1: 游得放，
0: 名真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 FM 九十二点四，
0: 范琪阿尖，名真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1: 食玩要巅峰，
0: 请啊！
2: 五点半钟翻嚟，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嘅星期日嘅下昼五点到六点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咁但凡系咧星期日嘅呢个时间，我都会同你一齐讨论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之前几日咧，其实系会有一个好重要嘅主机平台咧，做咗佢哋嘅新作发布会。呢个平台咧就系任天堂嘅平台啦。咁纵观成个发布会咧，其实有好多嘅好消息咧，其实一定程度上大家嘅感受系唔系太深嘅。咁但系当然，如果你系中意任天堂嘅系列嘅游戏嘅话咧，其实佢都会有大作咧系即将要登场嘅。比如话，对于任天堂嘅平台嚟讲咧，今年自犀利、自受大家瞩目嘅一部大作咧，系即将会登陆佢嘅 Switch 2嘅平台嘅。呢部作品就系重制版嘅《塞尔达传说：时之笛》。呢部作品其实好快就会推出噶啦，咁就喺十一月嘅5号咧，就会去到 Switch 2嘅平台。咁佢亦都系今次我哋见到嘅任天堂嘅成个发布会入面最受到大家瞩目嘅一部作品。咁当然啦，假如话你未必鍾意呢个系列嘅话，咁其实仲有另外一部大作《星之卡比》呢，亦都系公布咗佢喺任天堂平台上面嘅一个资讯嘅。咁但系老实讲，对于我哋呢啲玩惯主机游戏嘅朋友仔嚟讲，更多嘅一啲主机游戏，比如话一啲本身就喺其他平台有嘅大型嘅 3A 大作呢，今次都会落到去 Switch 嘅平台上面俾大家可以玩得到。包括在今次的发布会里面，亦都会有《塞尔达传说》真

人电影的上映日期公布的。那这部电影呢其实已经拍好了了，现在在进行后期制作的阶段了。那它的上映日期呢就是明年4月30号，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就话呢，在任天堂发布会上面公布的塞尔达传说的真人电影是极有希望引进到来我们国内的。因为这部作品呢一定程度上就是荷里活的出品，而且它锁定4月30号全世界上映的话呢，某程度就是在我们五一假期的时候上映。那所以它应该引进的概率就会非常之大了。再加上塞尔达传说在我们国内这只游戏的受众基础是非常之庞大的。喜欢塞尔达传说这只 game 的朋友仔会比较多。所以我们都挺期待这部的作品可以以真人电影的形式，塞尔达公主加上林克这个男女主角这样的真人版的呈现给到我们。因为其实从去年开始我就有关注这部戏的拍摄的进度的了，应该会挺不错。咁与此同时呢，喺任天堂发布会入面仲有好多嘅大作啦，係会呢係移植到落去 Switch 平台啦，比如话巫师三啊，呢啲作品非常之经典同埋好玩，咁但係喺之前嘅任天堂平台上面係冇出现过嘅，咁而家都会成功移植到去 Switch 二入面，咁都算係一个几可喜可贺嘅消息啦。咁再加埋呢，喺呢段时间呢有一啲嘅作品可能係大家嘅老 IP， 比较熟悉嘅一啲 IP 呢，佢都会呢登录到去各大主机平台。比如话同动画漫画有关嘅《封神演义》，其实咧其中喺十数年前啦，其实喺当时咧会有一部几经典嘅日漫，就叫做《封神演义》。咁佢而家咧呢部作品咧就会以游戏嘅方式支持中文嘅形式咧，就会呈现俾大家睇啦。咁啊细个嘅时候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咧《太公望门下》啊，即系有杨戬啊，有太公望啊，有四不像啊呢啲经典嘅漫画角色，咁佢就会以游戏嘅形式咧会呈现出嚟。咁啊据讲咧，佢会登录到咧就系 Switch 二啊、PC 啊同埋 PS 五嘅，咁而呢只游戏咧就会以组队收集法宝嘅一个形式，有少少似咧宝可梦嘅形式咧，会重现出嗰个《封神演义》嘅独特嘅漫画世界。咁虽然咧呢啲作品咧一定程度上同我哋既陌生又熟悉啦，咁但系老老实实佢已经好耐冇出现啦。呢、这个版本嘅《封神演义》好耐冇出现，所以如果系一啲相对年纪比较大少少嘅玩家咧，应该对佢仲系有一定嘅认知嘅。咁然之后咧，喺今次发布会入边咧，高达嘅粉丝亦都可以留意，系会有一只高达嘅游戏系准备登陆主机嘅。咁就系高达嘅全新动作游戏，叫做 Gundam二鬼征途，咁就会喺咧明年3月5号咧，亦都会登陆各大平台，有 PC、有 PS 五、有 Xbox。咁然之后咧，佢系可以俾你操纵主角咧去驾驶自由搭配唔同装备同埋技能嘅高达机体，体验嗰一种咧就高速战斗嘅动作游戏。嗱，当然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作为一个动作游戏，用高达机体咁样嘅呈现，究竟打击感好唔好咧？能唔能够好好玩咧？会唔会同之前嘅高达无双有相似嘅部分咧？我哋继续是会同大家去密切关注住，因为而家佢发布出嚟嘅信息咧，就未算系特别多嘅。嗱，咁除此之外咧，喺近期嘅游戏发布入边咧，仲会有一只好独特嘅中国嘅小说 IP 改编而成嘅游戏咧，可能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但系佢咧就会登录 PC 主机，即系电脑端啦。呢只游戏就系得到咧，就系刘慈欣《流浪地球》原著授权嘅原著改编游戏。即假设你系睇过《流浪地球》嘅原作小说啦，或者你睇过电影都好啦，咁今次呢只游戏咧就可能同我哋理解当中嘅《流浪地球》嘅嗰个设定咧有啲唔一样嘅，因为今次呢部作品咧系第三人称科幻射击游戏，而且咧专门 for PC 嘅玩家，咁佢咧就系叫做《流浪地球望日》咁样嘅一个。叫劇情推进类单线嘅呢个咁嘅射击游戏，即对于好多个朋友嚟讲咧，就可能佢更加似咧系似生化危机嗰种飙飙飙嘅射击类，但系同时咧系有劇情任务去驱动你去玩嘅咁样一只游戏。咁话说呢只游戏咧，其实作者刘慈欣咧系非常之在意嘅噃，佢系会作为一个监制嘅形式去睇下成只游戏究竟咧啱唔啱佢河车嘅。咁而佢嘅开发组咧就系柳叶刀工作室，玩家扮演嘅就系一个工程师。咁喺最后嘅望日窗口结束之前呢，呢位工程师就要奔赴月球
去執行咧就關乎呢個人類存亡咁樣嘅關鍵任務。嗱，所以如果係中意呢部科幻小説或者係呢部科幻電影嘅朋友，又中意射擊類嘅遊戲嘅話咧，咁其實都可以關注一下嘅。我個人感覺就係呢個大 IP 能夠呈現出嚟嘅感覺，因為佢已經有預告片啦。喺我嘅眼中，呢部預告片其實係做得稍為有啲粗糙啦。

咁但系唔紧要，因为佢其实后面仲要打磨嘅。咁反正我哋就以放长双眼嘅呢个角度去睇下后面佢会唔会有更多嘅进步啊，更加即系制作更加精良嘅一个状态。因为就目前嘅预告片嚟讲咧，佢系我觉得就普普通通。咁只不过有 I P 嘅能量加持之下咧，应该都仲系有唔少粉丝就愿意去睇睇佢嘅。

0: 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健康7:30，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一起探讨下啊，因为听讲阿尔茨海默病即系老年痴呆咧，系可以好早就筛查出嚟嘅，咁其实有啲乜嘢早期嘅检查项目呢？
4: 有的，那现代医学发现，实际上大脑的退化会在记忆力下降的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一些递质的改变了，可以通过。

一些血液的检查发现这一个情况的。简单来说，老人家现在没有记忆力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抽血，通过指标就能够提前十多年排查他这种患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早筛查早干预，通过调节慢病啊，坚持运动，科学用脑，必要时配合专科的一个治疗，就能够有效的一个延缓推迟老年痴呆的一个发病。建议有家族史经常忘事情啊，或者担心这种认知问题的一个老年朋友，可以尽早到我院老年精神科做专项的筛查。佛山市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继续翻嚟咧，会有名震江湖嘅真人版。你好嘛，我系阿詹。嗱，继续同你讨论一下咧啲国产作品啦。因为咧，其实近期咧会有唔少嘅游戏大作咧喺九月份推出。咁而咧，好多嘅游戏大作咧，其实系大家系唔够时间玩嘅。咁但系嗱，亦都会有一啲作品咧喺明年咧系将会以国产新作嘅呢个呈现。咁啊，我哋知道咧，其实如果喺电影圈咧，或者系一啲动画圈咧，好多时候新 IP 咧，佢嘅开发其实会受到咗大家嘅相对嚟讲啊，更加多好奇嘅眼光就未必系咁有信心嘅，咁而但系有一啲嘅动漫 IP 或者游戏 IP 咧，佢会更加多大家将个注意力放喺制作人嗰一套嘅。咁啊，当年好多嘅朋友仔都会有玩过《仙剑奇侠传》啊、《轩辕剑》嘅呢啲系列嘅作品。咁喺国产游戏，尤其系武侠类 RPG 嘅游戏入边咧，《轩辕剑》同埋《仙剑》咧都系我哋成长嘅记忆嚟嘅。咁但系因为咧，而家无论系《轩辕剑》定系《仙剑》咧，佢嘅成个版权持有方就已经易手咗噶啦，就唔系原嚟嘅嗰个制作团队，咁所以咧原嚟制作《仙剑》同埋《轩辕剑》嘅团队，佢而家就好多时候咧就会独立咗出嚟，然之后再做自己嘅新嘅国产游戏 IP 啦。比如话其中一位《轩辕剑》嘅系列嘅制作人蔡明宏咧，咁佢自己咧就领衔要打造全新嘅国产回合制嘅 RPG 游戏。咁嗱，大家知道啦，国产回合制 RPG 游戏呢个绝对就系当年咧《仙剑》同埋《轩辕剑》嘅一种老套路嘅游戏啦。咁而家蔡明宏呢一位制作人咧，佢要做嘅新游戏咧就名字叫做《天机行古潮之影》。咁啊，亦都继续咧系以一种咧我哋觉得系廿几年前玩翻旧《仙剑》即系话大头嘅Q 版嘅一个公仔咁嘅一种形式推进嘅回合制 RPG 游戏。虽然呢种玩法呢老老实实啦係会比较有情怀，但係呢种玩法以当下嘅游戏嘅潮流嚟讲，其实就係已经属于比较旧嘅一种玩法啦。咁大家对于回合制 RPG 仲有冇咁多嘅呢个游戏嘅兴趣呢？呢个係先打个问号先。咁但係当然啦，因为呢部作品呢部新作呢，佢嘅建基喺度嘅呢个关注点係轩辕剑嘅制作人去领衔打造。咁佢嘅古仔咧就系讲唐代作为背景，咁大家咧玩家就会扮演一个咧丧失咗记忆嘅天机卫嘅成员，咁去揾翻自己身世咁样嘅一个故事去展开。咁因为其实有预告片可以俾你睇得到嘅，咁对于大多数中意比如话轩辕剑同埋仙剑嘅朋友仔嚟讲咧，可能你未必咁容易接受到一个新嘅作品，又以旧嘅形式去呈现咁样嘅一种游戏玩法。因为好多评论区嘅朋友仔都话啦，喂，蔡明宏，你不如重制过《轩辕剑》《天之痕》啊，重制过以前嘅一啲经典作品好过啦。咁但系并唔系话我哋单方面一厢情愿叫佢重制就得噶噃，因为其实佢而家已经冇咗旧作嘅版权噶啦嘛。佢能够做嘅呢啲制作人能够做嘅就系以旧嘅嗰种玩法嘅机制同埋嗰种匠心去再做一个新 IP。所以一定程度上，今时今日一啲特别经典嘅游戏嘅制作人，佢哋会面临一个两难嘅局面，就系话旧 IP 佢已经冇版权。拥有嘅呢个资质去再做啦，新嘅 IP 大家又未必认喎。所以有阵时作为国产游戏嘅制作人呢，係真係唔可以食老本，佢真係要有一个大胆创新嘅新作游戏，又获得玩家口碑，佢先至可以

代省靓自己嘅招牌嘅。咁啊，暂时轩辕剑或者系仙剑嘅嗰批制作人咧，都处于一种比较两难嘅局面。呢个系我从字面上已经可以感受得到噶啦。而家但凡佢哋出一啲新消息咧，都会系比较多唔同嘅讨论嘅声音吓，所以咧确实呢方面亦都系唔容易做嘅。咁而当然最近九月份，我哋睇翻喺大牌嘅全球嘅游戏圈子入边，有一啲嘅老 IP 系可以盘活嘅，有一啲嘅原创 IP 系可以得到玩家嘅认可嘅，即系等于就话佢哋会有一啲仲系成功嘅案例走咗出嚟。比如话九月份会有两只动作游戏，其实大家会比较认可，一个咧就系老 IP 炒冷饭重新焕发生机嘅卡普空嘅鬼武者系列。咁鬼武者咧，其实之前咧有一二三，大家会比较熟悉。咁但系咧，佢亦都会有之前嘅作品系翻过车嘅。比如话鬼武者嘅新作《新鬼武者》咧，我仲记得当年系唔受玩家嘅认可，销量系唔得嘅。咁而鬼武者嘅新作事隔成二十年之后，喺今个九月份系全新咁推出，名字叫做《鬼武者剑之道》。咁佢咧发售第一日咧，销量就已经过咗100万份啦。嗱，呢个系非常之恐怖嘅一个大家情怀嘅回归，兼且咧，其实佢嘅质量亦都真系 OK 嘅。正系由于呢个新作嘅鬼武者，佢冇而家嘅好多打铁受死游戏、魂系游戏嚟得咁难玩，同时佢亦都可以跟循翻游戏原嚟有嘅嗰一种，即系叫做闪身反击嘅一种打击嘅爽感啦。所以鬼武者嘅呢部新作咧，而家从口碑同埋销量上面嚟讲，都系做得唔错。你话佢呢次炒冷饭算唔算成功咧？喺目前嘅销量上面嚟讲，佢系算系接得住呢波流量，同埋喺口碑上成功咗啦。咁呢个就系老 IP 点样翻身嘅动脑筋嘅问题。咁而新 IP 其实有冇咧？其实都有嘅。同鬼武者直接打对台嘅会系一部咧前波兰嘅制作公司 CDPR 嘅一班团队嘅成员，佢哋曾经做过巫师三呢只游戏。巫师三呢只游戏嘅旧总监咧就走咗出嚟，自己成立一个新嘅工作室，就叫做咧就系 Rabbit Roof， 系狼工作室啦。咁啊，佢哋咧就专门咧做咗一只新作，叫做《黎明行者之血》。咁呢部新作其实专门系真系喺九月份咧同鬼武者打对台嘅。咁但系呢部新作因为有太浓重嘅巫师嘅感觉啦，亦都有极之浓重嘅中世纪嘅嗰种即系诡异嘅意味，所以呢只嘅作品系真系亦都受到咗好多全世界嘅玩家嘅青睐。佢嘅累计销量喺呢几日时间入边，亦都系突破咗100万。虽然100万份只是一个开始，正常成功的游戏如果真的能够算是比较好地赚钱，起码要去到500万份以上。但是因为他们推出这两只 game 推出的时间都不够一个礼拜，不够一个礼拜就已经可以卖过100万份了，确实也都是信心和口碑的保证来的。因此在这两个可以列举出来的案例，我们就可以分析得到，有时候老 IP 是不是就真的只是得炒冷饭呢？不是，他可以创新同埋可以搵啲新嘅元素吸引到玩家，而过硬真心嘅质量咧，系得到玩家嘅认可。咁原创 IP 系咪真系亦都会差啲咧？系咪亦都真系要食翻之前巫师嘅老本咧？亦都唔一定噶噃。新嘅 IP 其实亦都可以喺叫继承一啲优质游戏嘅基础之上，去焕发到自己新嘅创意嘅。因此无论是怎样好，从外国游戏的这些叫前尘往事和经验借鉴上来讲，我觉得国产游戏有些老 IP 其实是一样可以焕发出生机的。而新 IP 亦都不需要担心太多，自从有了黑神话悟空，自从大家对于国产游戏的质量有了黑神话悟空这个锚点去做这个质量的叫做参照物的时候，当你能够将质量无限靠近，甚至乎可能比黑神话悟空更优质嘅话，咁大家系会一样buy你嘅。所以而家新 IP 一样系可以有发光发热嘅呢个机会，只要你唔好放弃，以真心对待玩家，我认为就非常之 OK 噶啦。嗱，节目最后再次提提大家啦，想睇广东话版嘅《八仙》嘅朋友咧，其实呢个版本就已经喺我哋广东地区嘅院线上咗。咁下个星期六咧，19号嘅下昼咧，咁啊，小圆圆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咧去组织佛翠游观影会，一齐睇一睇广东话版《八仙》呢部动画。咁到时有兴趣嘅朋友，记得上去佛翠游平台度了解了解啦。今日节目先到呢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锅子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5: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4: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5: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

0: 收，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1: 九二四路况，
2: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慢路段塞到往期石门中学周边嘅洪湖路、北环东路、黄海路、竹基南路、兴力红广场西方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双方向，店南路市一中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新桂南路近良市场新方向，容山中学对开的体育路容新路，105国道三龙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以及高速方面，广明高速富湾大桥往广州方向，仲有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大，需要你忍让。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港粤电，郑聪粤港粤电，粤港粤电，
1: 郑聪粤港粤电。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各位街坊，你今日食剩咗啲乜嘢啊？唔系嗌你俾我食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带嚟李新嘅《悯农》。早两日咧，有观众嗌我读俾佢幼儿园嘅仔仔听，就问我得唔得啊？咁梗系得啦，吓呢首咧绝对系唐代最强嘅节约宣传片嚟噶嘛。我老友话斋咧，大人细路都啱听嘅，保证你读完咧，连一粒米都唔舍得剩。《悯农》，唐·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版《舌尖上的中国》嘅旁白嚟嘅。我觉得锄禾日当午，农民伯伯晒到窿，汗滴禾下土，汗水多过雨水。最后两句咧，直接就升华个主题。你碗入边嘅每一粒米都系汗水换嚟，特别系粒粒皆辛苦个粒字，粤语咧读粒，因为咧作为保留有中古音嘅入声字，真系有米粒跌落去个碗嗰种托托声嘅清脆感，粒粒系嘛？嗱，无论你系自己煮饭定还是系嗌外卖都好啦，呢首诗都系最强嘅食正提醒嚟嘅。我哋今日咧唔使锄禾日当午，但系珍惜食物嘅心千年不变。如果你都赞成嘅话咧，转发呢条片啦，同埋你嘅饭脚一齐去践行，粒粒皆辛苦。今日讲住咁多先，下一集阅读古诗词，同埋你睇下唐代最强嘅景区宣传片，估唔估到啊？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

0: 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收到啊，阿健咧留言就话好听，最主要是我冇听过，我知道是李克勤咁样啊，唔使讲啦，所有嘢都讲啱晒啦，除咗歌名未讲到之外，听住李克勤嘅呢首歌叫做《屋企》，咁多谢大家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啦。想问下大家咧，收工之后咧，即系唔系讲今日啦，即系每日啦吓，咁总之你平时咧收工之后，你会去边度咧咁？咁当然有啲可能会讲话，我中意话俾你听啊，咁样冇得讲。可能你会去食饭啦，去行街啦，去睇戏啦，咁但系最终啦，正常嚟讲啦，你都系会翻去一个地方，就系、是、呢首歌嘅歌名讲紧就系屋企啦，咁样。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倾嘅主题咧，亦都就真系屋企啊，唔系讲风水啊，又都唔系讲装修，咁而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倾下嗰种，即系你日日都喺度，咁但系未必咧会认真去谂佢咁样嘅感觉啦，咁啊讲到屋企两个字。你会谂到啲乜嘢粤语词呢？我欢迎你咯，除咗一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啦，亦都可以评论区里面话俾我听。我讲到屋企两个字，你会谂到啲乜嘢粤语词呢？你好嘛，我系郑聪啊，多谢捧场收听，越讲越掂。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日，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三大王牌项目上身，禁狂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05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喂喂，如果你都鍾意讲粤语同埋写粤语字嘅话呢，欢迎你点赞、收藏、关注，然后分享呢条片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我一位山东嘅朋友呢就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眼睛看东西呢就一大堆词语啦，真是听完以后都晕了啊。我同佢讲系啊，我哋唔习惯呢就咁得个看啊、弯啊、巧啊咁嘅。我哋惯咗呢分得好细㗎，有咁细得咁细。我哋有擘，对眼擘咁大做乜啊？撑撑唔开眼啊！碌对眼碌到灯笼咁大嘅，睇睇电影睇报纸，担你去担担佢喺度做啲乜嘢？担天望地就即系东张西望咁解啊！担天望地咁冇啲体统，抠佢啲虾咧唔新鲜嘅，边有人抠啊？装。偷偷地去装下妈咪喺厨房整啲乜嘢餸？秒，喂肥仔，做乜眼秒秒啊？扮代表啊？立数事咁解啊？我立咗下间酒楼个厨房咧，好干净啊。OK， 一于喺度食饭啊。哨，佢嗰对眼咧哨嚟哨去，好鬼鼠啊。嚟。嗱，呢个紧要啦，厉呢就即係好严厉咁望住你老母啊，厉实你啊，你仲喐嚟喐去掘，我去亲嗰度呢，嗰个人都攞对眼呢掘实我嘅，偷眼屎，想睇呢就大大方方睇啦，什么偷眼屎啫，瞌，等我瞌埋双眼扮瞓觉先，懵，做咩依家係军训，俾太阳晒亮晒就蒙晒眼咁，将来点样成为祖国嘅花朵啊？眨，咦咦，睇到眼都唔眨下喎。眯，嗱眯埋眼就梗系睇唔到啦。嗱，普通话咧，无论呢个眯定还是呢个眯，意思咧都系眼皮咧微微地咁合上，即系咁样啊，但系睇到嘢嘅。呢点呢同我哋广州话讲嘅咪就好唔一样。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个 friend 唔听到头晕呢？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经过。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2: 我睇下留言啦，收到啦，就阿大飞话瞓觉咁，咁都啱嘅，即系讲到屋企谂起瞓觉，翻屋企瞓觉啊嘛。除咗讲翻屋企瞓觉啦，就嗱呢位系佛山加花生板块小肥羊咩咩就话食饭，严格讲啦，你呢个就持续到吃饭啦，就翻屋企吃饭咁样。咁都啱啊，系咪啊？翻屋企咪就吃饭咯。Abby 重重话会谂到嘅词就系翻屋企啦、翻归啦。系啊，讲到屋企，咁梗系会谂到翻屋企啦。粤语嘅正音读翻屋企，字面嘅意思就系普通话讲嘅回家。咁当然粤语我哋都可以讲话回家嘅，我正在回家咁。咁但系通常我又翻紧屋企啦咁样。咁翻屋企咧喺广东话入面咧，比起回家咧，其实系多咗一层嘢嘅。佢唔淨只係一个动作而有一种归位嘅感觉。你返工返学你都係讲去係咪，即係去返工去返学咁样。咁就係返屋企就唔同喎，唔会话去返屋企，係直接就返屋企，返回个返。咁关于屋企呢个词嘅来源最得意嘅就话，虽然我哋成日都寫屋企就寫企我个企呀。咁但其实佢嘅本字呢，就好多人都认为或者好多学者认为都唔係咁寫。即系我哋写冇问题啊，即系沟通 OK 系咁写啦咁。其中一种讲法就屋企嘅本字咧系都系读企，嗰、那个企咧就系双人旁，即系左边啊左右结构，左边系双人旁，咁啊右边咧就系奇怪个奇。如果有研究过或者有了解过呢个字就知道啦，其实呢个字就有两种嘅读音，一个读音就系读寄信个寄，第三声寄寄寄寄信个寄，而佢嘅二读字咧就系读奇啦。 啊，粤语嘅第五声。咁屋企咧就即系好多你认为系用呢一只字嘅，咁佢嘅意思就系居住嘅意思。咁所以屋企咁样嘅意思就话居住嘅屋，即系讲紧我哋嘅家咁啊。更加有趣咧就屋加上居住。呢种组合呢其实都受到少少古吴语的影响，即是大家会感觉那个词序是调转了，居住的房子、啊、这个和闽南话那种逻辑其实都很相似，这些现象呢其实粤语里面都不是说少见，都会看到。

就即係其實佢係源遠流長一路傳過嚟，咁令到我哋會有呢種講法。咁而第二種講法咧，就話屋企兩個字咧，源自屋裏屋歸嘅意思。即係呢種講法就話企啦，即係企鵝嘅企啊。而家我哋寫就係一基因字嚟。咁佢嘅來源好有可能係有學者話咧，可能係屋裏，即係屋企裏面嘅一個音變。咁而屋歸咧，因為部分嘅粵語方言，譬如話粵北話咧，直接將家咧就會叫做屋歸。所以屋企呢个词咧，可能就系屋加上一个表示处所，又或者归处嘅字咧而演变而嚟。虽然呢个本字可能会有啱先讲过嘅企字啦，即系双人旁嘅奇怪嘅奇啦，又或者可能系个女字啦，啊表女不一个女啊吓，咁又或者可能系个归啦。咁至今咧，其实好多学者咧都有佢哋嘅讲法或者讨论啊。咁但系其实无论系边一只字都好，最主要嘅大家嗰、那个表达嘅意思、指向嘅意思系冇任何争议嘅，都系嗰样嘢，都系好温暖嘅意思，就系、是、我哋嘅家。咁唔知你有冇留意过咧？你每次讲翻屋企嘅语气咧，其实嗰个心情，因为你嘅语气唔同都争好远嘅。如果你话唉翻屋企，咁可能你今日好鬼攰啊，或者屋企有啲嘢你唔系咁想面对。如果你讲话好嘢翻屋企，咁唔使问啦，今日你一定系好顺利啦。或者屋企有啲你好想见到嘅人喺度等緊你啦，例如小朋友啦咁样。如果你话哦翻屋企，咁可能呢你根本就冇乜感觉嘅，咗翻屋企嘅程序嚟嘅啫，即係够钟咪翻屋企囉咁样。细个嘅时候我哋讲放学翻屋企呢，嘩几开心啊。即係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博派狂派嗰个 logo 转下转下六点几钟。翻屋企又睇电视啊，冇压力啊，爸阿妈或者爷阿嫲煮好饭。咁大个之后呢，讲真返屋企可能会开始会变得会复杂一啲。有啲时候可能系责任嚟㗎，有啲时候可能系逃避。有啲时候分分钟可能你唔知去边，咁唯有返屋企囉咁。所以返屋企三个字呢其实都特权嚟㗎。唔系每个人都有屋企返嘅，因为讲真真系有人冇家，有人唔敢返，有人返到去比唔返喺嗰个时期里面会更加辛苦。咁所以讲真，如果你仲有一个地方可以叫做屋企，而你又可以话返就返，恭喜晒你，真係已经好幸福了。听首歌同屋企都有啲关系。

0: 学对开体育路同用新路。105国道新鸿记大桥、绿茵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以及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西海大桥往三乐路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再来睇高速方面，南二环啊流服务区双方向放紧慢镜，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温馨提示，市区部分路段有降雨，路面湿滑，请司机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今日夜间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9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5%。预计今明两日雷雨趋于明显，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亦都收到蟬城雷雨警报，目前南庄正受雷雨云团影响，且广州方向仍有雷雨云团靠近，预计未来3小时蟬城有强雷雨，累计雨量10到20毫米，局部40毫米，并伴有6到7级阵风，大家要注意防御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郑聪，越讲越掂。
6: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7: 喂，今日呢同埋你一齐去读一首唐代最含蓄又最直接嘅情诗啦，好唔好啊？教你用粤语呢讲出最雅致嘅挂住你。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文青嗰啲暧昧短信啦，通篇一个爱字都冇，但系句句咧都系讲紧我爱你啊！嗱，红豆啊，信物发几枝啊，我对你嘅思念喺度生长啊，最后直接呼吁多采撷，快啲接受我啦！嗱，最关键嘅仲系相思呢两个字。粤语读相思，两个平声字连读，特别有嗰种缠绵不去、萦绕心头嘅感觉嘅。你知唔知咧？红豆又叫做相思子，天生心形半红半黑。王维用红豆喻情，就好似今时今日咧，我哋送心形朱古力一样咁浪漫。你最想将呢一首诗诶俾边个最特别嘅人啊？不妨将呢条片咧转发俾佢啊！再加多句，今晚睇完月光，不如一齐去糖水铺整翻碗红豆糖水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呢一首相思啊！等你需要表白嘅时候咧，随时拎出嚟开箱即用啊嘛！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拜拜啦，薏米，拜拜绿豆，拜拜红豆。
5: 开心听，
4: 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8: 越講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

0: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得咗。
4: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6: 越讲越掂。

多谢捧场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咧讲紧就系屋企两个字啊，咁头先讲话如果系一提到屋企咧，你会谂起啲咩粤语词啊？咁首先就会当然会谂起咧翻屋企啦，谂起翻归啦等等啦，咁啊虫虫咧就话一般咧收工之后咧都系翻屋企度食饭咁样嘅，咁阿余云飞咧就屋企舒适啊，灵魂栖息的地方啊，多谢百事通留言啦，就话翻屋企咧，我哋老一辈咧叫做去归。咁样归去个归咁啊，巴拉巴巴巴咧话第一时间谂起狗窦啊，佢话阿妈咧成日都话咧我间房咧就成个狗窦咁样，咁但系你要记得我哋成日都有句说话咧，就话龙床啦就不如狗窦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冇问题嘅，你自己中意呢个都系一个好值得享受嘅东西啦。二手玫瑰话潘美辰啊，我想有个家。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花你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真的好耐都冇听过呢首歌，讲真啊。

我睇下有人话啦，呢个版本第一次听，有啲好听，好耐都冇听，经典咩啊？即系经典咁样啊。系啊，潘美辰啊，我想有个家啊，成个创作灵感啊，主要都系佢当时十几岁啦，咁佢就半工半读咧，半年咧就搬咗三次屋企，咁就穷到咧就话都冇饭开咁样嘅，咁如果有饱肚嘅食啦，多数都系即食面啦咁样，咁亦都系阿潘美辰自己讲自己嘅亲身嘅经历啦，咁所以咧佢就将嗰种即系一个人喺出边啊，冲凉房都系要同人哋共享啊，分租屋啦，又要睇人面色啊，好多呢啲无助啦，就写得入首歌里面嗰啲面上流住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好多呢啲歌词咧，都体现到咧，佢缺少咗即系家庭温暖，咁然后对呢一种稳定情感呢、這个家嘅渴求。咁啊，确实都好经典啦。即系正如啱先有人讲话李克勤嘅嗰首歌，咁里边有一句歌词讲到话，即系三千尺豪门，但系不是我屋企。咁其实呢首歌都好似嘅，即系都有讲话，虽然你有家啊，什么也不缺啊，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啊？咁样，即系意思话物质好丰富，但系都有可能情感系会好空虚，唔系话有钱就大晒咁意思。咁所以当年呢首歌喺上个世纪啦，1990年啦，都攞到啦第一届咯，即系台湾省嗰边嘅金曲奖，就是、年度嘅最佳金曲奖。如果冇记错啦，嗰一年我应该好似系十岁咁上下大咁样啦。今日咧讲紧佢嘅主题咧，讲紧屋企咁样嘅。咁啱先咧就提到屋企咧，阿 Abby 咧留言咧就话，虽然咧屋企个企字，即系头先我咪讲话左右结构，左边可以系写双人旁，右边系奇怪个奇，可以读记，亦都可以读企咁样。佢话虽然呢个系粤语正字，咁佢话但系我比较接受咧就企鹅个企。咁佢有解释嘅，佢话咧因为企字咧上方嗰、那个人字就好似个屋顶咁样。咁个人又觉得呢个又呢、这个解释又几啱嘅，又真系会系咁嘅。所以如果讲到屋企嘅话咧，我觉得就更多即系唔系话嗰个屋顶。即系我哋粤语嘅状态里面成日都会有个词会讲到就系有瓦遮头，字面意思就即系有瓦片可以遮住我哋个头啦，或者有地方住啦，有屋企可以挡风挡雨啦。咁就真系企鹅个企字上面呢个人字先似啊。咁呢个词通常都系形容一啲即系最基本嘅居住条件啦，就系、是、有瓦遮头。广东话入面咧，形容一个人最惨嘅状态。

之一，我哋会点讲？咁梗系会讲话无瓦遮头啦，即系意思就系连最基本嘅容身之所都冇。咁所以有瓦遮头咧，就唔净止话系有楼住，而系一种最基本嘅安全。即系你知道落雨嘅时候，你有地方去嘅；知道冻嘅时候，你系有地方避嘅。咁旧阵时啲人讲啦，就话有瓦遮头，就算穷都唔使惊，因为有个地方落脚啊嘛，你就可以慢慢挨咯。咁至于一啲房价会比较高嘅城市啦，具体讲边啲啊，睇下大家自己点理解边啲系啦。咁又真系有时为有瓦遮头，可能要挨好耐啊！好多人可能用一世嘅人工，先可以换到佢自己认为嘅嗰个有瓦遮头啦。咁当然个标准有时唔同嘅，嗰份瓦究竟系值几钱啊？睇边度啦，系咪啊？咁但系讲真啦，有瓦遮头咧，唔净止讲间屋系几大嘅，即系唔系啱先歌词讲系咩几多千尺或者点样，系几靓几值钱。咁更多嗰个瓦下边咧，嗰个瓦字，我中意头先个企鹅个企字上边呢、這个有瓦个瓦，亦都好似个人字。咁包括喺下面咧，即系喺啲瓦片下面，究竟有冇人等紧你先？有冇人同你一齐食饭先？啊，肉麻啲嗰啲夜间心理节目咧，好多时候都会讲有冇一盏灯系为你而开啊？啊，即系例如咁啦，系嘛？咁如果有咧，就算嗰度系租嘅，啊，可能系细啲嘅，啊，旧少少嘅，咁你都叫做系有瓦遮头咯。个人认为吓，因为真正遮住你嘅，其实唔系嗰块瓦，而系嗰份有人等住你翻去呢块瓦下面嘅感觉。呢样嘢就唔系话有钱大晒啦，更加系咪？所以钱好有用啊，但系一定唔系万能嘅。

0: 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君顺，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0: 节目先。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0: 系啊，咪讲到话开心听，开心讲啦，啱先啦，嗰首啦，歌都有讲到啦，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系嘛？咁啊，呢只歌其实唱紧系最简单嘅嗰种幸福啦，唔系话要几多钱，要几大间屋嘅，当然有嘅话，更加好啦，系嘛？冇人会嫌多，但系有个人喺身边啊，就算真系嘅食面包都开心嘅咁。有瓦遮头最珍贵嘅，从来都唔系嗰块瓦吓，系瓦下片下面嘅陪住你嘅嗰啲人。啱先大家讲咗好多呢啲即係一讲到粤语里面啦，即係话屋企两个字你会諗起啲咩词啊，咁又话咩狗斗啊，又诸如此类啦，好多食饭啊，瞓觉啊，返屋企啊，返归啊等等啦。咁仲有啱先讲到嘅词啦，咁样。我仲有一个词会諗起嘅就係家头细务。呢个词呢就係讲緊屋企入面嘅嗰啲琐碎嘅杂务。煮饭啦，洗碗啦，扫地啦，晾衫啦，交水费啦，电费啦，煤气费啦，如果有电视机又要交机顶盒费啊，林林心心我都记得嗰粒嘢嘅，即系每一样都唔系话好大件事嗰啲，但系加埋咧，哇，真系好烦嘅。有啲人话斋话我唔怕翻工嘅，我就系惊翻到屋企之后仲要做家头细务啫。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屋企入面有啲家头细务啊，通常啫吓，都系某一个人做晒。可能就是你啦，亦都可能是佢啦，咁样亦都可能是阿妈啦，可能是老婆啦，咁当然可能可以是老公嘅，或者可以是老豆嘅，冇规定嘅。咁反而就係喺屋企里面呢就嘅嗰位囉。咁而其他人呢其实唔係唔想做嘢，通常呢都唔係好觉得好似有嘢要做咁。因为佢好负责任㗎嘛，佢好快会记得一次次用晒啦，即刻会搞书柜里面有咩餸呀，边样嘢保鲜纸要蒙住呀，冲完凉之后帮佢拖返正干净嗰块地呀。一直林林沈沈呢啲嘢呢即就係所谓嘅家头细务。佢好琐碎呀，咁你因为呢啲琐碎嘅嘢有人帮你去跟进呢啲琐碎嘅嘢。咁你先至有一个好企理嘅屋企。哪怕是企你的商人好的狗斗啦。如果你屋企有人默默咁帮你做呢啲嘢呢，你返到去记得啦，真係可以肉麻啲事啊。你同佢讲一声喂唔该喎。咁可能佢会同你讲傻嘅咁。做咗咁多年啦，依家成日讲唔该咁样。但係点都好，我相信你同佢讲唔该，或者人哋同你讲唔该，嗰、那个被人哋讲唔该嘅人呢，心入面都会好暖嘅。即系我估嘅啫，咁如果你话唔系嘅，唔乱嘅，咁啊冇嘢讲啦，系嘛？即系屋企呢个地方系好奇怪嘅，嗱，你日日都喺度，但系你未必都好认认真真咁去望过佢，你可能习惯咗有瓦遮头啦，习惯咗有人煮饭，习惯咗啱先讲翻屋企呢三个字，即系有屋企翻噶嘛，一直都系嘛，直到有一日，如果你发现，原来唔系所有嘢都理所当然嘅咁。咁可能你会觉得咦好似系咪大个仔咗呢，有啲变化咗呢咁样。个电台佬喺度吹水系咁噏嘅啫。你觉得佢又真系一定会好感恩呢件事咩咁。共勉之啦，即系个人认为。最尾啦，即系喺节目去到行到去差唔多呢期嘅尾声，因为大家如果听开我平时节目都系从来都冇边期讲拜拜嘅。哪怕一拜就系一年几两年嗰啲都好似冇讲拜拜。咁反而有个问题想问下大家，即系你喺屋企里边咧，如果俾你揾一样你又爱又恨嘅嘢，即系揾一样出嚟又爱又恨嘅，你会揾一样咩出嚟咧？即系你会觉得边样嘢系你啊又爱又恨嘅？有冇啲咁样嘅嘢？譬如系你屋企嘅一个家人啊，或者系阿妈吟吟沉沉啊，或者你嗰铺床啊，或者唔知咩啦，反正就有冇呢样嘢嘅？有冇一样又爱又恨嘅嘢咧？多谢各位捧场收听今期的越讲越掂。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屑。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

0: 见字无处遁形。
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清远长隆度假区全面开业啦！9月19号，主持人阿尖带大家开启非洲穿越之旅，动物大越野27公里原生态环线自驾，近距离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森林王国3大王牌项目上身，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飞越缆车、多视角解锁动物地球村，重分福利专享动物投喂体验，新项目 VIP 通道、特色午餐等服务，7.5折起抢位，仅限20席，快啲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小程序报名啦！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今日夜间天气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9-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大75%。预计今明两日雷雨趋于明显，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

0: 年度爆品通济生材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暴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下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来家天下广场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9: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8: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9: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1: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0: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1: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0: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啊，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披萨，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扣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拼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指纹。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晚上10:30。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我有乜嘢吸引你？你话俾我知，我唔似其他人，净系识盲目咁睇住你，冇晒自己性格。以前你话你中意我上进。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6: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5: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7: 嘅中秋記憶咧好簡單嘅，就係阿媽切開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織就係屋企嘅味道啦。
8: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賞月。雖然秋風有點涼，但是吹着晚風，吃着月餅，這種團圓真的是很美好啊。
9: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10: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个那时候戚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在公园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到肚痛了。
6: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
5: 月圆中秋
6: 情满人间，
5: 人间你讲我听。
1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2: 早晨，早晨啊！嚟到全新嘅星期一啦，每日都想讲全新。

0: 就真係又係每日都係全身。全身一个星期一睇睇天气嘅情况见到啦，今日天气一早起身呢就冇乜太大嘅阳光，但係天边都有一朵个云彩嘅，都会觉得颇为之舒服。你呢，你所在嘅位置又会系点样啊？展望今日白天呢，佛山会系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系65%到90%。唔知系咪喺室外多啲，室内多咗，反而室外嘅时间少咗。你会发现好似入到室内嘅时候咧，颇为之冻冻地同埋凉凉地。系啊，进入到九月份啊，咁大家嘅柜桶里边咧，办公室啦，或者出行嘅车上边咧，系咪都应该备翻一件嘅薄外套啦？我系对我自己讲紧嘅，咁但系都希望你可以一起同行啦。又或者你已经一早喺部车里边咧，或者身边咧备多一件嘅薄外套，真系好紧要吓。天气变咗啦，咁啊提醒你啦，就系未来展望未来两日嘅天气，间中咧亦都会系有雨势比较大嘅雷雨情况，需要注意防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开始我哋呢个星期嘅家长学堂啦。节目啦，喺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当中，唔知各位而家收到未呢？7:04嘅时候已经系开始咗我哋嘅呢一个红包啦，已经上咗架呢个福袋啊，积分福袋派俾大家，而且额度非常之大添啊！随机嘅派发，同埋咧上个星期五嘅时候咧，亦都系等额嘅派发，唔知你又收唔收到呢？欢迎你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啊！呢度咧就会系我哋嘅家长学堂，点样嚟到我哋直播间啊？非常之简单啊，可以加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名字叫做佛山家 APP。如果去到我哋嘅应用程序小商场嗰度去搜索嘅话咧，就可以搜索佛山，佛山两个字，跟住 plus P L U S 佛山 plus。咁就可以搜索到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嘅手机客户端，然后点击入去首页。唔知点解系咪我用得多咧，我首页就已经系我哋嘅直播间呢个花生嘅频道噶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好简单嘅啫，点击咧首页嘅右下角有一粒花生仔喺度，你点入呢个花生仔里边咧，就会见到我哋嘅直播间有 FM92.4 有家长学堂啦。咁同步咧，亦都会见到有三套频率嘅。咁除咗924之外，仲有 FM94.6 啦。咁同步嘅你亦都会有顺德台嘅。咁大家都可以随任君选择。其实啦，早上7:30之前在946咧，亦都会有我的声音嘅。就有我哋嘅空中家长学校呢段时间咧，都会关注咧，就系各种唔同嘅小朋友啦，特别系我哋青春期嘅小朋友，唔知道你又有冇留意呢？早上嘅时分啦，见到亦都好多朋友仔咧，已经喺直播间当中咧，一齐打打卡，一齐倾倾偈噶啦。见到有朋友仔。小行珠啊，早晨好啊，小兰花啊，各位早晨啊，平安喜乐，我选单杜花香 ,Swing, 2621, 尾数是2621嘅，阿大顺 ,0806, 各位早晨啊。是啦，我见到早上好多朋友仔都会是打卡打卡，咁不如我话早上呢个时间不如你嚟一个早晨啦，反正都同一样两个字。早晨啊，蛋仔空降兵喵喵超仔哥哥。各位早上好。今日早晨节目啦，逢星期一都会同大家带来一啲唔同嘅资讯，特别系教育方面嘅资讯，你又知几多呢？一起分享一下啦。知正猫啊，知正猫系咪啊？早晨啊，多谢你霍老师嘅大红包啊，系啊，今日有积分福袋，所以大家一定要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嚟到佛山家 A P P 呢度嘅直播间，咁就可以有大礼包，而且今日大礼包同埋数量咧，我系有大大嘅。积分嚟爆，然后咧数量不多，所以咧每个人咧攞到嘅呢个积分好高。咁整只猫咧，佢就话佢攞到嘅积分系782分，系咪好高呢？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今日星期一同大家分享一啲教育方面嘅资讯。首先嚟讲第一件，广东省教育厅最近印发咗广东省中小学教学装备配置指南。咁呢个指南管嘅系咩嘢呢？配置啊嘛，系咪？咁就系管咧嗰间学校嘅各种教学空间应该点样去建啦，配啲点样嘅设备，要达到点样嘅标准咧？咁就会喺呢一份嘅装配指南当中咧，就会。

0: 出嘅。以前咧各地各家学校建实验室功能墙室标准咧唔系好统一嘅啫，佢系有一啲具体嘅要求，但系冇咁规整嘅。有啲学校嘅实验室设备好先进，而有啲学校咧仲喺度用紧十几年前嘅老设备。咁而家咧省里边就出咗一个统一嘅指南，就系专门嚟解决呢个设备装备嘅问题，包括咧即系话前段时间我屋企嘅小朋友同我倾嘅，因为我而家咧我都会尽量攞时间嚟陪佢哋咧进行呢个太空时间。大家知唔知咩叫太空时间？就系夜晚晚上嘅时候系乜嘢都唔做，佢又乜嘢都唔攞，咁我哋就完全系松开双手，一齐系就倾倾偈啦。咁呢个叫太空时间。咁佢近日咧都提咗一个好有意思，佢话你而家个电脑问我，我而家手提电脑系用乜嘢系统？咁我话我用 Windows 系统啦。咁佢呢个 Win 几啊？我话 Win 十一。跟住佢就话点解我哋学校仲用 Win 七同埋 Win 八嘅？咁我就话因为佢哋比较稳定啦。咁跟住佢就话佢发现 Win 七同 Win 八咧，点解又唔再去更新嘅咧？咁即系讨论咗好多呢啲。其实小朋友真系知。到好多好多嘢，佢通过当然佢都会有刷手机吓，即系刷手机啦，佢都会睇新闻啦，会知道呢个世界上发生好多嘢。其实佢有好多问题，好多点解嘅时候，真系我哋又知唔知咧？所以咧，当小朋友都会问就点解我哋嘅设备学校我哋啲设备咁嘅，系咪同好似同呢个世界好似相差咁远嘅？佢哋都会有好多疑问嘅。所以喺呢份嘅装备配置指南里边，就为大家一一去解决呢啲问题。第一个咧，睇下变化，就系首先讲空间氛围上面嘅变化。教学空间咧会系分成六大类嘅，边六大类呢？分别就是教室、实验室、专用教室、学科教室、公共教学用房和创新教学空间。每一类都有明确的面积要求、建设要求和装备配置清单。比如实验室不单只是要求面积有几咁大，或者几咁即是怎样的放松，还会要求通风是要怎样设计，采光照明的这些标准是怎样，安全配备些什么，这些都是硬指标，这个为之必须达标的项目。好啦，咁讲到必须达标的话，在今次的装配指南里面会分为必配和选配。刚才讲到必须达标就是必配，咁选配又是什么东西呢？咁选配呢就是说学校可以面向跨学科学习、数字化教学创新、艺体劳特色课程的可选方案。学校在满足必配的前提之下，就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这样的选择呢，既保证了基本的公平，也都可以给学校有特色的发展空间。第三个变法就是强调健康第一。是啦，你用好或者是这个的装配好啊，都是一定要健康第一，首先不要甲醛超标，是不是？除此之外呢，这个指南里面对采光照明、可调节课桌椅、座位调整这些要求也都纳入到强制性的指标。那这个强制性指标即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学校是必须要做到学生的近视防控，不单止是一个建议，而是必须要落实的硬要求，包括这个采光照明。很多年前大家都会觉得无所谓啦，课室都是这样啦，灯都是这样啦，但现在不是，现在是非常之必须明确。特别近两年，我们通过即现在的行业里面的浸透，见到越来越多环保行业的出现，关于采光照明，原来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忽略了的。即包括有时候我们会见到办公室里面为什么我们会换了方形的灯呢？而且呢现在逐步会有方形的灯的时候，你发现原来它是对我们的采光照明，特别对你的这个工作的积极性，原来都有很高的要求，原来光对我们的情绪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这个近视防控真的不单止是建议，它是一个必须要落实的要求。咁除此之外呢，好有意思下，在这份指南里面还有一个墙室，它是用了必要性的要求。是什么呢？以前是选择的，但现在是必要。除了这个灯光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专门设置了心理辅导室的建设指引，明确了各个功能分区的设计标准。心理健康教育亦都从之前的软性倡导倡议走向了标准化空间的支撑，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来的。同时亦都会强调了，就是心理健康是不是亦都属于健康第一，亦都在我们的学校的强制性的要求当中。 一年咧讲咗三个咧，就系喺今次嘅广东教学嘅装备指南嘅要求里边咧，嚟三点嘅变化。好似有啲家长会觉得，会唔会系觉得啊，霍老师你讲呢啲好似关我咩事咧？呢个都系关学校嘅事情。但我哋作为家长系应该。我讲应该吓，唔系话必然有义务去，但系我希望大家会知道而家学校嘅配置系点嘅，我哋嘅小朋友喺翻学当中嘅环境系点样样嘅，呢个系我哋有必然嘅知情权啊。再嚟睇下第四个变化，人工智能装备纳入到常规嘅配置。学校嘅人工智能装备咁代表系咩意思呢？喺小学阶段咧，会系侧重于感知体验同埋基础嘅操作工具；而初中阶段即系侧重于编程实践同埋数据采集、简单嘅智能应用；高中阶段即系侧重于项目式学习背景之下嘅创新应用同开发。咁亦就系话啦 ，AI 教育唔再只系少数学校嘅特色，而系全省中小学都要逐步配备嘅常规内容。咁同时，今次指南里边都明确要求人工智能设备必须要符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同埋数据安全嘅相关规定。呢、这个相应嘅人工智能设备咧，其实亦都系好多种。除咗我哋讲嘅咩电教室系咪电脑室嘅配备之外咧，其实而家我见到部分嘅学校佢哋亦都系配备咗唔同嘅方式嘅，比如系我哋人工智能嘅体育装置啦。喺学校里边，可能你会参与一个体育课程，我哋嘅体育课里边，通常以前嘅秒标咧都系由老师嚟揿啦，揿完秒标之后咧，咁老师就 OK 完成咗啦，只会登记在案。咁可能会登记啦，你过往呢个学期里边咧多次嘅呢个体能嘅跑步，比如50米，你跑咗几多次，系咪老师就会横向对比？你呢个学期咧系即系进步咗啊，定系退步咗？咁佢系会根据你呢个学期累积落嚟嘅成绩。咁但系而家咧有一啲嘅体育设施喺学校里边装置咧就好快啦，佢直情甚至可以人面识别。哦，呢个系李小明呢个小朋友跑50米啦，好开始。好啦，跑完50米之后啦，直接就喺呢个终点位置已经登记咗你嘅跑50米嘅秒数，跟住咧佢就已经累计，马上会出一个人工智能计算之下嘅，就知道你喺过去呢段时间里边，你今日呢个成绩系高咗定低咗啦？你呢段时间特别系会分析翻你跑步里边呢个过程等等等等，系啦，将呢个人工智能嘅装备都纳入到常规嘅配置当中。第五个变化，五育融合，唔再搞各自为政。咁以前各科嘅装备咧都系各自分开嘅，各自分开嚟配啦。德育嘅、智育嘅、体育嘅、美育同埋劳育嘅都各有各嘅设施。咁今次指南里边咧就提出要构建覆盖五育全场景嘅融合型装备模式。咁讲得更加之白嘅话咧，就系话要令到装备之间能够协同，能够支撑探究式、项目化嘅教学方式。咁即系话我哋呢一个小朋友，如果学校里边可以配备翻相同嘅唔同嘅一个指南啦，唔同嘅一个叫做可以讲，甚至系成为咗咧，就系上网嘅人工智能嘅话，咁其实我哋可以好简单啫。班主任打开一个电脑，去汇聚翻啲五项五育场景里边嘅，包括体育啊、德育啊、美育啊、劳育啊呢啲场景里边，系咪就可以好具体咁了解到小朋友嘅情况？佢唔单止单一嘅成绩同埋一个数字可以表现出嚟，而系可以通过一个人工智能嘅分析，了解小朋友嘅学习素养同埋学习嘅水平。所以这个的指南落地之后，五育场景综合来讲，就意味着小朋友在学校的实验课、科创课，包括心理辅导，都可以有更好的硬件支撑。所以对于家长来讲，以后去学校就可以多点去留意一下实验室里面的设备是否更新了，心理辅导室有没有也都是一个更加之好的一个完善， AI 课程有没有开，甚至这些 AI 的智能设备有没有装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在这些的当中，我觉得未来的课室和未来的学校的这个情景也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佢通过智能嘅五育嘅呢种场景嘅融合之后，系咪我哋可以通过一啲嘅数据将佢哋融合，就可以更加之清晰了解到一个学生佢喺学校里边嘅表现，佢嘅整体嘅情况同埋素养。我谂一定会比而家我哋所用到嘅单一嘅一个评价系统会真系好得多，而且对小朋友嘅客观评价嘅话，系咪对佢哋成长亦都有更加之大嘅帮助？同你分享的是广东省教育厅最近印发的这一份的指南，名字叫做《广东省中小学教学装备配置指南》。
1: 家长学堂。

0: 我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3: 继续回来我们的家长学堂。欢迎你呢可以去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一下。乜嘢时可以睇到直播？有㗎啦，只不过我今日部手机冇电。係啦，咁我都喺度研究緊我哋佛山街 APP 呢，其实真係好多功能嘅，非常之好玩下。咁其实而家直播当中啦，都喺我哋佛山街 APP 当中啦，可以加入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呢係家好嘅家。咁如果你呢就之前未有下载嘅话，亦都可以下载我哋呢一个嘅手机客户端佛山 Plus， 係去到呢个小程序唔係叫小程序，叫做呢个应用商店下载嘅话，就 PLUS 佛山 Plus。咁就可以㗎啦。OK， 咁我哋都要嚟睇返啦大家一个留言啦。係呀，我都想大家晒下你收到呢个积分红包有几多啊。我今日派咗100个积分红包嘅，希望今日早上可以攞得晒啦。截止时间去到8:04嘅。啊，上个星期派咗红包嘅，咁即係我觉得好似太长时间，所以就今日呢就好短嘅时间派红包。幸运的我话，哇，红包真係大啊，我有冇睇错，我睇下你有几多积分下。幸运的我，佢话佢积分系741分。係我今日派咗个好大好大嘅红包，唔好走宝啊各位。阿颜早晨啊，君子兰早晨啊。仲有係啦，大家有冇晒下你自己嘅红包啊，有冇晒到红包呢？欢迎大家可以嚟到佛山街 APP 嗰度去晒你嘅红包。早晨啊，幸运的我，太阳准备出嚟啦，见到好靓嘅一个阳光。细细粒大大隻，早晨啊，有积分福袋抢返个先啊，每日呢边听广播边食早餐，早晨啊。好羡慕嘅早餐吓，睇下细细粒，佢系攞咗640分嘅积分，系啦，唔好错过今日嘅大礼包，诗情画意，多谢积分，不浪漫地靓仔，只有靓到87嘅积分，唔紧要，听日继续嚟，好冇？嗯，听日咧继续会有嘅，君君早晨啊，鱼鱼女孩，各位早晨啊，欢迎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抢积分啊！培心话，全世界早晨，有一个新嘅一个星期开始啦。1989啦，佢就话讲到实验室而家真係搞唔明白下，初三学生每人呢用100多蚊买个电学实验装备。例如电流表、电压表，以前我哋读书嘅时候都係喺学校实验室里面使用嘅。而家每个学生都要买，咩道理？哇天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咁具体系因为乜嘢原因呢？系学校本身呢个实验室提供唔到呢啲嘅方便，咁但又要求学生去买喎。嗱，咁呢样嘢呢大家亦都要留意一下啦。继续翻嚟我哋直播，啱啱同大家分享嘅系广东省教育厅最近原因发嘅呢个关于中小学教学装备配置指南。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3: 新学期好嘅开始，咁其实咧呢个新学期的嗰阵风咧仲未结束。9月1号开学啦，9月10号教师节啦，整个9月其实都会喺一个喜庆嘅氛围当中。嚟讲下第二件事啦，9月10号上个星期，咁亦都会系我哋教师节嘅当日啦，南海区桂城街道嘅石门怡海学校就顺利封顶。咁呢一间学校咧系一间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投入使用之后咧可以提供2500个嘅学位。位置喺边度呢？咁学校就係位于呢桂兰路西侧嘅呢个洲美坦地块，占地70亩，建筑面积呢超过咗6.4万平方米。咁计划呢就喺小学里面有18个嘅教学班，而中学呢会有36个嘅教学班。依家学校呢越嚟越靓。 我真係而家发觉呢，真係学校非常之靓，越嚟越多一啲嘅实用嘅内容。你会睇到刚才我哋会讲到呢个配置下，咁我哋嚟睇下用呢一个嘅装备配置指南睇下呢间新学校，嘩非常之靓。第一个呢就係科技同生态融合啦。刚才讲到呢就话学校里面配备呢个 AI 嘅智能系统。咁见到呢间学校里面有智能教室嘅配备咗智慧黑板啦，有 AI 系统嘅全覆盖以及实时分析学习嘅数据。仲有独栋嘅 AI 科创大楼，设有呢个云栖自创空间，包括呢会有啲咩 3D 嘅即係东西呢，同埋呢个 AI 嘅东西啦。里面有 3D 打印啦，机器人、无人机同 VR 装备。其实而家讲到 3D 打印真係一啲都唔陌生。我前排去一间嘅幼儿园参观，发现嘩 ,3D 打印机唔係一台啊，係两台，有旧版嘅亦都有最新版嘅。其实而家 3D 打印真係非常之普及，甚至有一日呢我去到一个朋友屋企去探访嘅时候，发现佢屋企里面正正就有一台嘅 3D 打印机。嘩佢个仔呢真係趴喺呢个 3D 打印机前面不亦乐乎。我会觉得真係其实作为家长喺我哋嘅允许条件之下，当然唔係叫大家配备下呢啲咁样嘅高科技，因为当然一定有经济条件，但可以讲就话佢而家已经係比相对嚟讲价钱冇咁贵，亦都冇咁高。喺呢种嘅状态之下，真係喺经济允许情况之下，是我们可以真的支持小朋友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和快乐的。咁呢一间嘅石门怡海学校咧，亦都依托石门教育集团啦，喺学校嘅课程设置啊、教学方法当中咧，进行一啲相关嘅学科资源共享。咁啊，除此之外咧，再嚟睇下三水啦，好嘛？三水咧就喺9月9号，亦都系召开咗2026年教育高质量发展嘅工作会议。喺会议上边亦都有好消息，发布咗五项嘅教育工程，咁其中包括就系三水中学嘅改扩建工程啦，总投资大约7200万元，咁将学校三座嘅实验楼改为教学楼，新建一座嘅实验楼同埋两座嘅学生宿舍楼去完善，咁将会增加高中学位1500个。咁再嚟睇下就西南中学嘅高中部建设，总投资系1.68亿元，扩建校舍建筑面积咧3.6万几平方米，咁包括系有一座嘅教学楼啦，两座嘅学生宿舍楼，一座嘅综合楼，同埋一座嘅体育馆、连廊同埋配备房。咁啊建好之后咧，预计会增加高中学位2100个。仲有就是三水区的新城高中，总投资大约2.56亿元，会是增加高中学位2400个。哇，计埋计埋增加了咁多高中学位，真是累计增加都有成6000个高中学位。所以6000个高中学位是什么概念呢？对于三水区的家长来讲，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小朋友考上普通高中的机会会更加之大。过去几年三水区的高中学位一直都比较紧张，很多担心都即很多家长都会担心，甚至都纷纷来到各区下或者是搬家下。咁啊，好多担心都会系小朋友考唔上普高。咁今次扩容之后咧，呢个焦虑亦都系缓解唔少嘅。见到咧三水区新城高中咁啊新增学位，而且为新建就系一栋6层嘅综合楼啦，一栋6层嘅实验楼，同埋2栋嘅6层教学楼，以及系宿舍楼啦、食堂等等。咁你会发现咧，而家学校新校舍配件都会有好多就系实验方向嘅。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对于我哋小朋友嚟讲未来嘅。在现在的 AI 时代，未来的世界会更加之需要有实践能力的小朋友，所以在校舍方面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再次提提你啦，欢迎你进入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哈，有家长已经知道我刚才所提到的是哪间幼儿园了，好犀利啊！是啦，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抽到282嘅积分啊，多谢你，亦都恭喜晒你啊，阿宇188。家长学堂，我哋听日再见。
4: 早上7:30。

0: 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0: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5: 九二四路方，
6: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七点半，睇翻路面情况。提醒各位，现在缓慢的路段要留意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桂丹路呢边咧就睇翻上柏桥过丹灶嘅位置，因为事故原因系占据咗中间嘅车道，所以呢个位置咧而家唔多理想，希望各位注意避让，提前减速要拣好车道。另外，南海实验学校对开过白泥方向亦都见到车多。佛山大道咧就车城至桂华隧道呢段过翻大沥方向，仲有佛山大桥过兰社方向有两段都唔多好行。105国道嘅鼓楼路段过广州同样见到车多。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被冲至北环沙背互通过翻广州呢段，因为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嘅影响，而家已经开始排队啦，车龙有1公里左右啊。再提提各位，南海桂城海怡路蓝光中英文学校西门路段而家正在围蔽施工，西门是禁止机动车通行，仲有停靠的，所以接送学生的车辆麻烦你改行学校的东门或者南门，亦都可以绕行海怡路驶入学校东侧的道路再向南行驶。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的，祝你一路平安。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9: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10: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0: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1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2: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3: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继续收听健康七点半。
6: 早晨，早晨。健康的一个星期，健康的一周，从星期一开始，当然啦，少不了健康的早晨，从我们这一刻7:35开启今天的健康七点半节目啦。早晨早晨，多位，我是主持人邵瑞云啦。 哇，休息咗个周末，系咪觉得今日状态应该会精神爽利咧？哇，但我发觉我呢个周末冇一点休息。嗱，我连续两个周末咧都喺屋企做咗一件我自己好耐冇做嘅事。劳作，呢、這个劳作系乜嘢呢？因为我最近屋企咧就有一个小小嘅收纳柜，我就想换咗佢。咁然之后咧，你知啦，收纳柜，你而家上网购买，除非你去到家具店或者嗰啲真系你去到一啲家具嘅旗舰店度，你买一个完整嘅。咁基本上咧，而家嗰啲性价比比较高嘅吓，都系拆装拆件翻嚟自己再安装噶嘛。咁我就连续两个星期，因为上星期装完一个咧，发觉唔系好够用。然之后又上网买多一个，咁啊今个周末咧就装埋佢啦。咁所以咧连续两个周末咧，我都真系好耐冇试过个劳作啊，装咗两个柜啊，我认为自己好叻噶啦。咁所以咧吓，周末嘅劳动量仲系够嘅，而且都几有成就感添。啊，好耐都冇做过一件嘅事啊，但系咧有阵时咧，你发觉即系好似同自己小时候砌积木嗰种感觉系一样嘅，成就感啊自然不同。因为你砌完积木咧，你可能就摆喺度，即系自己哇欣赏一下。但当你砌完个柜啊，再将你原本乱糟糟嘅一个地方、一个空间，你将佢收纳晒落个柜之后咧，你要发觉哇，呢一百几十蚊真系使得值啦！装完之后腰酸背痛都仲系值嘅。啊，周末嘅一个小小成就感啊！好啦，睇下咁多位朋友有几多啊喺呢个周末亦都劳动咗嘅咧吓，咁啊先同我哋嘅所有上线佛山加花生板块嘅老友记打声招呼，讲声早晨先啦。嗱、啊，见到阿番禺 MJ 啦，前后左右吓，都是靓宇一件，仲有 KG， 仲有金融民工施山丽丽，不浪漫嘅靓仔，三岁空港兵同埋西关若轩啊，因为目前刷新嘅页面出现喺我眼前嘅就系、是、咁多位啦。天气情况方面，因为其实有冇发觉咧？呢几晚都系晚上，都成十点过后，甚至乎系凌晨时分吓，凌晨左右先至开始有风起啊，然之后又有雨水咁样啊。嗱，即系相对于咧白天要翻工翻学嘅我哋嚟讲咧，其实内心系觉得 OK 嘅。嗱，呢夜晚哇，完全冇影响啦。咁会唔会呢而家仲係有啲朋友仔觉得话嘩点解你呢个时候先係落雨呀、啊、点解你唔朝早呀、啊、朝早咪可以有个藉口啊懒少少呀或者甚至乎迟到，因为有好多老手人性化嘅，即係如果见到一啲唔係咁理想嘅天气呀、啊、特别是星期一呢啲呢朝早实会容易塞车嘅路段或者会更早开始涌到嘅路段，好多啲人性化老细都会即係稍稍咁话，即係如果实在系因为不可抗力嘅因素，迟少少就迟少少啦。首先如果你遇到咁嘅公司嘅话呢，恭喜你先。其次呢就话你会唔会因为咁样宁愿话不如返工落公司，即係返工落班先至嚟落雨啦，但係真係千祈唔好返工落班先嚟落雨呢，其实真係造成影响系几大。之前有一段时间咪成日都傍晚落班嘅时候先落雨嘅。应该不堪回首，唔想再经历嗰个阶段啦。但係今日天气嚟讲呢仲系会有雨㗎噃。系呀、啊，今日至到系应该话今日白天啦，仲系会有雷阵雨嘅，可能间中嘅雨势仲会较大添，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啊。温度方面，今日算系比较凉爽啦，最低温25度，最高温31度。咁而家外面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27度左右。亦都因为见到太阳啦，所以体感仲系唔错嘅。相对湿度介乎60%-90%。今日有雨，听日暂时见到嘅气象台嘅图标都系多云有雷阵雨下，未来2-3日个天气都系会忽上忽，即系忽落雨忽出太阳咁样啦吓，大家要适应同埋适时根据呢个天气变化作出调整啊！
14: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6: 嗱，嚟到星期一，继续先同大家就回顾翻上个星期一啲比较热门嘅同健康相关嘅动态先啦吓，资讯以及嘅动态。嗱，咁首先咧就系呢一个嘅眼健康迎嚟咗一个专项嘅工作方案，呢个系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嘅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2030亦都系一个5年嘅规划方案咧，就聚焦全人类嘅应该全人群嘅眼健康，重点系关注青少年嘅近视防控啦、老年人白内障啦、眼底病啦啊，仲有上班族干眼症等呢啲常见嘅问题。重点嚟啦，就系要推动医院、社区方面嘅联动，将呢个眼健康服务咧下沉到基层，方便老百姓可以就近就可以做到眼部嘅筛查啊，仲有诊。

0: 诊周的时间确定啊。亦都是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合通知，今年的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型义诊服务周将会在9月18号到24号举行。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都将会开展公共场所义诊、专家下基层、健康科普讲座，将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家门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留意本地医院发布的具体安排。而据我自己了解，因为我们日常都会跟一些专家进行一些药采访，在药专访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一些我们的医生朋友都向我们透露，在19号、20号即是跟着这个周末，有些医院已经是密锣紧鼓地进行一些大型的义诊的服务活动，还有一些义诊的直播活动，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第三就是国这个医疗机构的麻疹药品新版管理规定也正式印发。这个就上个星期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这个规定对外公布，进一步就规范了疼痛治疗、癌痛患者的用药管理，在严格监管的同时保障病痛患者合理用药需求，完善医疗机构内部的全流程管理。第四个信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明确。今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99元。这笔经费就是用于老年人健康体检、慢病随访、儿童接种、预防接种，还有就是孕产妇的健康管理、居民健康档案、中医药健康服务等这些免费的公共卫生项目的。跟住落嚟喺国家医保局方面，关于一啲医保领域嘅最新信号啦，将会持续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创新药纳入到报销范围。而下一步咧，将会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嘅全国统一，缩细唔同省份之间报销政策差异，同时发挥商业健康保险嘅补充作用，减轻重病家庭经济负担。喺15/5期间，仲将会缩短医疗新技术的审批周期，令到更多的临床新技术可以尽快惠及患者。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0: 刚才就回顾了国内方面的一些同健康热点相关的话题，还有一些政策的动态啦。跟着来呢，我们看回省内啦，离我们更近一点。广东省近日启动了慢性肾脏病省市县镇村五级联动防治体系建设项目，将肾病的早筛、随访管理下沉到村镇，打造60分钟肾病救治圈，令到基层肾病患者可以得到更规范的管理。省疾控局在上个月就已经发布全省传染病疫情提示，在目前夏秋交替的阶段，呼吸道、肠道传染病以及重媒传染病的风险都依然存在，提醒各位市民早日常防护。另外在9月13日，即是昨日，是世界药师节，省内多家医院都开展了女性合理用药攻击科普咨询活动，也都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留意医院的通知。跟住系佛山本地方面嘅健康资讯啦。首先佛山正式启动咗预防老年跌倒、乐享幸福晚年嘅呢个民生项目，系面向全市老年人开展防跌倒科普、风险筛查，仲有居家安全指导，降低老人跌倒受伤风险，守护老年群体嘅安全健康。第二，职业健康服务再出新形式。佛山市职业病防治所升级职业健康巡岗，将音乐疗愈都引入到企业服务，面向广大的产业工人开展心理疏导、职业健康科普，关注劳动者的身心双重健康。另外，桂城近期都开展了基本公共卫生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有免费的测血压血糖、中医以月体验、还有急救教学、家庭医生签约咨询，通过趣味打卡等的一些活动，向市民普及免费公卫服务的内容。仲有啊，啱啱开学都系半个月嘅时间，开学季校园嘅健康重点提醒依然都系大家要留意学校人员密集啦、流感、落雨、病毒登革热风险上升，所以我哋仲系要随时做好小朋友嘅健康监察，呢个提醒家长嘅唔好带病返校。另外，流感疫苗而家各个接种门诊都系有供应嘅，而且因为而家啱啱即系大家都知道啦，9月、10月系呢个疫苗接种嘅黄金期，但好多朋友可能都会即系蹲到10月份先去做，所以9月份咧而家

0: 苗充足啦，亦都唔难预约啊，可以尽快预约接种。同时关注青少年嘅心理状态啊，而家多所学校咧亦都开展咗心理健康科普巡讲啊，啱啱开学嘅时候吓，希望大家咧可以尽快适应我哋新学期嘅新节奏。咁當然啦，仲要提醒大家啦，而家其實白天仲係熱嘅，咁啊，但係咧亦都開始有啲抽躁嘅感覺，或者皮膚開始已經有啲乾爽嚇，會唔會有啲朋友即係特別缺水嗰啲咧，覺得皮膚開始有啲甩皮嘅感覺？我有啊，我喺小腿嘅位置嚇，即係好明顯就係日常嘅防護做得唔夠，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已經可以開始為我哋嘅秋冬天，首先為你自己嘅皮膚方面開始做保養啦。咁另外啦，我哋呢就喺岭南地区基本上都唔建议大家贴秋膘嘅。因为我哋真係冬天未有咁冻，唔需要话好早就或者係大量咁样为自己进补同埋增加啲脂肪。我哋呢边嘅冬天呢应该未话太需要到脂肪嘅保护。所以啦，唔建议大家太过早咁样去进补同埋大补啦。其次呢，目前嘅飲食仲係要讲求呢、這个清补啦，然之后仲有就係润燥啦，仲有就係生津啦。所以要少食生冷油腻嘅食物。同时呢，早晚温差开始已经有啲大啦，因为而家温差早晚都去到8度到9度嘅。老人家小朋友出门呢就随身备一件嘅薄外套。啱㗎啦。咁而居家呢就保持通风啦，做好防蚊嘅动作下，继续係要降低重回传染病风险㗎。咁另外啱先提到啦，亦都再次温馨提示大家，喺9月18号到24号全国二诊周嘅期间，佛山各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亦都会同步开展系列嘅二诊科普，所以大家记得留意返就近嘅你自己，即係你方便啦，边度或者你有边一间信任嘅医院你自己係去开嘅，有啲信任嘅医生你想借呢个机会去进行一啲嘅更相应嘅了解嘅话，就留意返医院公众号社区嘅通知，就近参与就 OK 啦。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零食选择都有讲究，优先选原味坚果、酸奶、新鲜水果，少食棒化食品和重口味的零食，减少添加剂和油脂摄入。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DMI $92000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健康7:30，
6: 健康小课堂，
5: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6: 开讲啦！
7: 大家好，今日咧我哋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老人家吓，如果真系老年抑郁嘅话，除咗话睇病啊、食药，日常有冇啲科学嘅辅助调理方法都帮到手噶？
8: 根据指南，除了药物以外，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些日常养护的一些方面，有以下几个建议：第一，规律作息，白天也有多点接触自然光；第二，适度的运动，进行一些散步啦、打太极呀、简单一些拉伸的动作等等，都可以舒缓这种负面的情绪；第三，多点走出去，增加老友记的交流，减少独处的时间；第四，家人多陪伴、多包容、多鼓励，是康复路上最好的助力；最后，祝愿老人家心有暖阳，岁月安然。
6: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9: 早起十分钟，
10: 舒展一下身体，
9: 放低小焦虑，
10: 装上好心情。
9: 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7: 继续翻嚟健康7:30早上时间嘅直播中，系啦，嚟紧收听紧系 FM 92.4，咁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吓拎起部手机，你只要下载咗佛山家 APP， 喺我哋最下拉一栏见到花生两个字，点击开花生板块，咁就可以听到广播频率嘅所有直播啦、重温啦，仲有即时嘅互动啦，系啦，好似而家就见到呢位。点止听歌咁简单，上线讲早晨啦，收到。仲有禅城 Kimmy 就话我已经喺工作嘅路上开始派件添啦，咁早你喺个车就到啦。因为我知道啦，吓好多嘅呢个快递嘅朋友咧，佢哋即系睇每一个工作站啦，佢会有一啲定点，譬如话朝早7点，中午12点，晏昼3点，佢会有呢个总嘅一啲，即系再上一个工作站更大嘅站，会将一个派件分发到呢个区域嘅嗰个工作站啦，然之后到呢个区域工作站咧，就有我哋嘅呢个快递小哥就喺度。即系严阵以待，等紧嚟再接收属于自己派送个区域嘅啲件嘅，咁所以哇咁早啊，8点钟未到已经开始派啦，睇嚟今朝早收获都唔错。系咁啊，睇下仲有边位朋友上线啦，今朝早未见早餐。早餐就出现吓，仲未见我哋嗰啲精致嘅早餐啦，逐发送佢哋嘅早餐图片啊！好啦，稍后再等等先啦，唔紧要，唔使心急，毕竟今日系星期一嘅早上。日常我哋成日都话喂唔好急唔好急，令到自己尽量个心态平和呢，咁你做事就会更加有逻辑同埋有条理，因为充足俾咗自己个思考嘅机会。但好多人都话呢，呢句唔使急唔使急，或者点样放松落嚟呢，往往就要等到落班后啦。嗱，而家呢个钟数系上班嘅过程。上班嘅过程其实好多时候呢，我哋真係嚟唔切，或者系即係冇办法同自己讲话喂慢慢嚟啦，哇道路拥堵啦，你又要争分夺秒返去公司打卡啦，仲系唔系呢，早少少起床嗰日，你可能都会想，我系咪可以摁摁脚食个早餐呢？唔使每日都咁频能拎起个打包就走呢？所以呢，白天嘅时候呢，你好难话俾到自己一种话我今日想放松下个心态。但往往一到落班，落班揸到车，返到屋企去到车库嘅时候，呢个时候真正可以 松一口气。咁就好多人咧都会唔愿意落车，所以落班之后啊，自己揾一个地方啊，更多咧如果揸车一族咧，更多就系喺车内啊。我亦都唔识车住吓，特别而家好多新能源车啦吓，大家冇咗一种油耗嘅呢个焦虑啦啊，喺部车上面可能停低部车啦，静落嚟啦，听下歌啊，刷下手机啊，复下啲今日未得闲回复嘅朋友嘅信息啊，甚至乎睇下人哋去边度玩，感觉上自己都玩咗啊，起码20到30分钟。但系呢半个钟头之内嘅独处时间咧，就可以令到你个人真系可以松落嚟，好放松啦。嗱，嚟自一位心理嘅学家啦，佢就话俾大家听吓，点解大家会咁中意落班之后揸到车翻到屋企都唔翻屋企住，喺车库喺车内呢个独处空间嘅嗰20-30分钟咧？针对车内20分钟独处减压吓，其实咧喺呢个即系医学界方面咧，目前系冇一个标准化专项对照实验去证实佢嘅固定效应。但系有阵时好多嘢系唔需要真系用一啲冰冷嘅数字去证实呢件事真系有用。但系而家好多人，你做完之后系咪喺部车度20-30分钟再翻屋企，个人系真系会松啲啊，冇咁紧绷，脾气冇咁暴躁。梳理晒全天做咗啲乜嘢，又忘记做啲乜嘢，翻到屋企用更真实更放松嘅面去面对屋企人。所以呢已经有好多朋友唔需要话听啲专家讲我系咪真系要证明呢件事有用先去做，更加多嘅朋友就系我自己通过自己嘅个人实践证明呢件事真系有效。因为喺呢20分钟里面啦，你主动减少外界感官嘅输入，其实15到20分钟就已经足够令到你嘅皮质醇等呢啲应激嘅激素咧系落降落嚟，帮助过载嘅神经系统放松调节，就啱先所讲嘅，唉，松一口气。仲有呢20分钟私人空间物理隔绝啦，隔绝咗外界嘅打扰。你喺度无论系放空自己啊、冥想啊，都可以暂时剥离多重嘅社会身份，帮助你建立起工作仲有生活嘅心理边界。喺心理上咧，就算。

哇，我真係返屋企啦吓，今日嘅工作到此结束啦。等呢20分钟过去之后，打开车门就成个人都返晒嚟啦，完成切割模式，回归家庭生活。咁当然啦，专家亦都话，如果你真係想真正发挥到呢车内嘅二三十分钟有一个心理缓冲作用嘅话呢，其实个核心仲係在于你一定要喺呢二三十分钟里面减少外界讯息嘅输入。所以喺呢二三十分钟呢，你听下歌，睇下电影，甚至乎刷下短视频都冇问题，尽量就唔好攞嚟回复工作或者係布置工作啦。係啦，喺车里面甚至乎你闭目养神静坐。一个唔觉意瞓个觉都得啊，15到20分钟可以足够令到自己放松噶啦。播放音乐方面咧，推荐一啲轻音乐啦，白噪音啦，舒缓身心啦，或者简单拉伸下肩颈啦，饮啖水啦，都可以放松你嘅身体嘅。需要避开嗰啲消耗精神嘅行为吓，再次提醒唔好回复工作信息。玩游戏都唔好，因为玩游戏咧都会令到你越嚟越激动噶。喺车内嘅独处嗰20分钟，更加适合一啲高敏感、情感消耗大、工作生活边界模糊同埋角色转换较为吃力嘅朋友，所以亦都唔系所有人都可以照跟风去照搬嘅。但系如果你话，我就系嗰啲，即系一定要有一个分界线一定要有一个静坐或者独处嘅空间，令到你可以剥离你烦躁嘅啲所有嘅琐碎事，咁你就啱啦。但系如果你话嗰啲就系，我真系冇办法，我拎住部手机，无论点我都，喂唔通老细发到信息嚟，你唔复收到咩？系咪？我唔可以完全喺嗰个时间剥离工作信息嘅话，咁你可能就要需要其他啲令到你可以放松身心嘅途径同埋方式啦。呢二十分钟唔一定可以适合你，但系我相信如果你做咗嘅话，一个唔觉意都系帮到你嘅。所以今日星期一嘅呢首美式音乐，这个美式系指咖啡嗰种，帮大家提神醒脑。虽然佢节奏唔系太快，但系呢个歌名同埋里面嘅歌词旋律所表达嘅，都是我们成年人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蠢人，回归到少年时代，然后你回头看，希望自己仍然是少年，就看你这个过程当中怎样可以做到心口一致了。这首新作汪苏泷加与天下信的笨蛋送给大家。好了，结束今天的健康7:30，但我们稍后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奔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